此大量的黄金，为什么从没有听闻有人去偷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传闻。如果到过拉萨的朋友就会发现，不管你站在拉萨的哪个位置，只要一抬眼，神圣的布达拉宫就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这是因为在拉萨所有的建筑物高度都不能超过布达拉宫，这是藏族同胞对信仰的尊重。当然，大家了解比较多的是布达拉宫最初是由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造，是一座充满浪漫色彩的宫殿。然而随着岁月和战火的洗礼，当初的浪漫宫殿早已不复存在，只保留了法王洞和帕巴拉康。而如今的布达拉宫是经过明清政府以及历代达赖的不断增建和扩建而成的，它既是一座宫殿和城堡，也是一座神秘的佛教寺院。那么关于全世界一半的黄金在布达拉宫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呢？其实答案显而易见，肯定是假的。首先我们从布达拉宫的黄金数量来分析，据相关数据显示，布达拉宫的黄金用量大概在30多吨，其中各种珍贵宝石在10万多克。而截止2020年，全球公布的黄金储备总量大概是34904吨左右，其中中国的黄金储量大概是5000吨左右。这个数据包括了民间黄金的流通和储备量。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已探明的黄金有14131吨左右，其中最有价值的金矿是山东胶东金矿。所以从具体的数据来看，不要说全世界的黄金储量，就是我国的黄金储量就不知高出布达拉宫黄金数量的几百倍了。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一半的黄金在布达拉宫的说法是假的，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这么说呢？其实人们这么说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凸显布达拉宫的奢华和使用黄金比例非常大。就好像我们形容一个人非常宽容，就会说他的胸襟像大海一样宽广，是一个道理。而且就目前来看，全世界确实也没有哪个宫殿或寺庙的黄金使用量能比布达拉宫还多的。所以但凡参观过布达拉宫的人，就会首先从视觉上感叹它的黄金珠宝使用量非常的惊人。于是为了形象具体化地表达这种视觉上黄金的多，才有了世界上一半的黄金都在布达拉宫的比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也就慢慢地流传开来。刚才我们说了，布达拉宫作为世界上最豪的宫殿之一，它素有黄金屋的美誉。那么很多人也会非常好奇，这30多吨的黄金具体用在了布达拉宫的哪些地方呢？毕竟30多吨的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平时我们讲黄金都是以克为单位，30吨黄金就相当于3000万克。按现在的金价，一克大概380多元，那么布达拉宫的黄金价值要在90多亿左右，这真可谓是价值连城了。那么布达拉宫究竟哪些地方是用黄金打造的呢？首先，人们一眼望过去，布达拉宫的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是金灿灿的，这些既不是铜，也不是镀金，更不是涂料，而是纯正的黄金。远远望过去，布达拉宫的屋顶都是金闪闪的，这就是布达拉宫耗费不少黄金打造的金顶群。其次，整个布达拉宫不仅外部金闪闪的，其内部的装饰更是采用了大量的黄金。比如在一些雕塑、壁画和周围的一些装饰上都采用了黄金，让布达拉宫的屋内装饰显得金碧辉煌。当然，整个室内黄金使用最多的是在一些灵塔、佛像、坛城等等这些地方。比如宫殿灵塔中最大的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灵塔，它的塔高12.6米，宽7.65米，其塔面的金皮就耗费了黄金3721千克左右，这还不包括塔身镶嵌的各种宝石珍珠18000多克。

这个是布达拉宫宫内最大的一座灵塔，其他还有不少的灵塔塔面也都是用金皮打制的。由此可知，单单灵塔的黄金耗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宫殿内还有不少坛城都使用了大量黄金，比如坦城殿的德雀坛城，其黄金使用量就达到3000到4000千克。除此之外，布达拉宫内大概20万尊佛像也镶嵌着黄金。另外，在布达拉宫内很多的法器器具也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比如烛台、香炉等各种法器，为了保证尊贵和纯洁，基本都是用纯金打制而成。还有很多珍贵的经书和壁画也都是用金粉书写的，完全可以用金书两个字来形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达拉宫白宫外的墙面还是当地藏民们年复一年用牦牛奶、蜂蜜、白砂糖，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在里面加入金箔等可食材料混合在一起粉刷而成的。总之，布达拉宫确实担得起世界上最豪的宫殿之一的美名。其黄金虽然没有世界一半那么夸张，但是在全世界所有宫殿装饰的黄金总量排行榜里，它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既然布达拉宫的黄金用量是全世界别的宫殿和建筑都无法比拟的，那么布达拉宫内如此惊人的黄金数量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据研究发现，布达拉宫的黄金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首先，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国力非常强盛，为布达拉宫内黄金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吐蕃王朝时期，青藏高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吐蕃商队的足迹更是遍布了半个世界，特别是到了8世纪左右，吐蕃的疆域和国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于是大量的金银珠宝自然而然地就聚集到了布达拉宫内。其次，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布达拉宫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清朝时期，清朝皇帝对布达拉宫的扩建提供了不少财力和人力上的扶持。除此之外，虔诚的信徒对布达拉宫的捐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藏区，布达拉宫就是无数人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他们可以顶着风雪烈日，忍饥挨饿，都要一步一磕头，用身体去丈量大地，都要磕到西藏的布达拉宫去朝拜，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信仰力。所以在藏区，很多的藏民都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财富无私地奉献给活佛，奉献给他们心中的信仰。就比如过去藏区有很多藏民辛苦劳作放牧牛羊，一年后他们就会把牛羊卖掉，带上一年的积蓄去布达拉宫朝拜，等到了宫殿虔诚叩拜后，就把钱财一捐，然后再回去继续劳作，来年又再过来朝拜捐钱，终而复始，一辈子就这样坚守着。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布达拉宫汇聚了无数虔诚信徒的捐献，这也成了布达拉宫财富和黄金的重要来源。而布达拉宫的黄金为什么会没人偷呢？其实很多人知道布达拉宫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屋，宫殿内的装饰有不少的黄金，但是迄今为止很少听到有人偷宫殿内的黄金，这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跟布达拉宫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布达拉宫位于平均海拔36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很多人来到如此高的海拔，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高原反应的不适情况。那假设偷盗者想去布达拉宫偷黄金，他也要综合考虑偷盗的成本和自身的安全，这也就从侧面降低了偷盗的概率。其次，很多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不管是旅游者、朝圣者，还有当地民众等等，都是心中有信仰的人，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去做违背宗教信仰的事情。而且布达拉宫从古至今都有着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古时

0: 之后布达拉宫是王权的象征，偷盗者根本不可能去冒险。而如今进入布达拉宫的安保措施更为严格，不仅要经过安检，所有管制刀具和违规用品一律不准带入殿内，而且这里全程有监控严密的监视。再者，布达拉宫的黄金不是你想搬就可以搬的，因为宫殿内的黄金大多都是在屋顶、灵塔、佛像上，不是散黄金，所以很难轻易地把它们搬走。而且就算有小偷偶尔偷到了宫殿内的黄金，布达拉宫也不会大肆去声张，因为布达拉宫作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本着宣传佛教向善的宗旨，也不会过分声张。正如佛经有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综上所述，布达拉宫内的黄金确实很多，但是被偷的概率是极低的事情。但是相比黄金珠宝，布达拉宫最珍贵的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因为这些都是不能用黄金可以去衡量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这一辈子还是要找一个机会到西藏去游览一番，尤其是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布达拉宫的雄伟和庄严。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的简介。
6: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天津简称津，别称金姑、金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亚太区域海洋仪器检测评价中心、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截至2018年，全市下辖16个区，总面积11,966.45平方千米。2020年11月1日零时，天津市常住人口1386.6万人。2020年，天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083.73亿元。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地区，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是自古因漕运而兴起，唐朝中叶以后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路码头。金朝在直沽设直沽寨，元朝设海津镇，是金市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永乐2年1404年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成时间记录的城市。清咸丰10年1860年，天津被辞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此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历经600多年， 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

0: 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天津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交汇点，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位于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天津距北京120千米，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海河景观简介。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海河景观。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主要的大河之一，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条河流自北、西、南三面汇流至天津后称为海河，其干流自天津市金刚桥以下长73公里，河道狭窄多弯。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缘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8省市，流域面积为31.7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3%。海河像一条玉带，贯穿天津市区，不仅对工农业生产、水上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都有密切关系，而且是天津的重要景观。欣赏海河景观的好去处是天津市区海河岸边带状的海河公园。海河公园在金刚桥直到光华桥的海河两岸铁栏与马路之间，如绿色长带，这里绿柳翠槐、芳草鲜花覆盖两岸，草坪如绿色的绒毯，草坪间是一丛丛的灌木和蔷薇，花坛中春天有连翘、碧桃、海棠、梨花、紫藤，夏秋有月季花、鸡冠花、一串红的各种花草，在绿树花丛之间有多姿的亭树，在藤萝架下有回曲的长廊，其间的石桌长凳可供人们休憩。在北安桥到解放桥之间的园中还有喷泉飞雨和姿态各异的人物雕塑。海河水面偶尔出现3-2只观光船，对岸低坡上的百米长幅百龙戏水雕刻和书法清晰可辨。海河两岸彩灯齐鸣，映入河中波光灯影闪闪烁烁，使人流连忘返。人们还可乘船夜游，在狮子林桥和大光明桥之间欣赏哪吒闹海、叠水瀑布、声控喷泉、百龙戏水等景观，让人叹为观止。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瓷房子。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瓷房子。瓷房子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2号，它是一栋举世无双的建筑，它的前身是经历百年的法式老洋楼，它的今生是极尽奢华的瓷美楼奇。该建筑被人们称为一座价值连城的中国古瓷博物馆。这座瓷房子是天津市赤峰道一座用多件古董装修而成的法式洋楼， 由瓷房主人张连志亲自设计。瓷房子建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上，赤峰道东起海河，西到强子河，横贯原来的法租界。瓷房子使用了4000多件古瓷器，400多件汉白玉石雕，7亿多片古瓷片，13000多个古瓷盘和古瓷碗，300多个瓷猫枕，300多个汉白玉唐宋石狮子，300多座历代石雕造像，20多吨水晶石与玛瑙，100座法式洋楼装饰成一座价值连城的瓷房子。瓷房子上镶嵌了7亿多块瓷片，涵盖了各个历史朝代，有近代青瓷唐三彩，宋代钧瓷、龙泉瓷，元明青花，清代粉彩等，几乎官窑、民窑的所有门类都可以在墙上找到，而且都用水泥内部浇筑，并用大理石胶粘连固定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截至2002年，瓷房子这里可以见到中国各朝各代窑址中的瓷片，突出中国文化，感受中国瓷器的魅力。这一别出心裁、匠心独运，令人感到近似疯狂的创意鸿构，因其巧妙地将中国古典艺术元素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的完美结合，与闻名遐迩的巴黎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等世界顶级的艺术圣殿，被美国《赫芬顿邮报》一同评选为全球15大独特设计博物馆。

0: 漫旅中国，带您远离身边的繁忙与喧嚣，探知令人神往的诗与远方。希望今天的节目您能喜欢，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云游四海。
1: 听友们好，这里是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车同行，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油耗是车主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毕竟开车的话那是要加油的嘛，关乎到自己的钱包呀。下面就来听听省油的秘籍。
2: 想省油，学会踩油门是成本最低的方法。同样一台车，油门踩得好六七个油，踩得不怎么好八九个油也不是不可能。那怎么踩省油？其实改掉两个坏习惯，掌握一个新技巧就好了。哎，第一个要改掉的坏习惯，经常大脚踩油门，哎，尤其是无意义的大脚踩油门，你尽量要避免啊。那油门轻踩和重踩，油耗上面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实验啊，用不同的力度踩油门起步，加速到40公里每小时，结果重踩油门的油耗要比正常踩油门多出6毫升，比轻踩油门的多出将近20毫升啊！哎，这是单次的差距了。你要是经常大油门这么来啊，每一个红绿灯头这么一脚脚来，长期下来多烧掉一桶油也是有可能，很可观的啊！而且经常大脚油门啊，这 ECU 电脑它会认为，哎，我们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或者所谓比较运动的驾驶者，它会进行燃油修正的，哎，还会增加喷油量的，油耗升高也会更快。人家轻轻踩踩踩喷个二，哎，大哥来了，你轻轻踩一踩，人家给你加个3.5了，哎，就会这样啊。第二个改掉的坏习惯呢，油门控制不稳。那新手朋友开车，特别是跟别人车啊，对这个车速啊、车距啊把控有可能没有那么准嘛。那油门踩下去有点快啦，那么稍微点一点刹车喽，点点点刹车嘛有点慢了喽，那么再点点油门了。那本来你想维持在60公里每小时，结果呢57、62、65、58，哎，这么来回上下波动，哎，它其实是增加油耗的啊。有测试啊，一辆瑞风七座车车速上下波动3公里每小时，87到93来回飘啊，那这个百公里油耗要比匀速的90公里每小时百公里油耗高出2.7升，相当于多了38%的燃油消耗了。那频繁的轻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速和转距啊一直不稳定，

0: 哎，这燃烧条件会变差，油耗自然就增加。你在自己家里烧饭，哎，你就拿着这个煤气炉的这个旋钮在那边玩，哎，忽大忽小，忽大忽小，也费煤气。我跟你说啊，那除了前面说的那两个坏习惯，比较推荐改掉，再分享一个新技巧：预见性驾驶。那所谓预见性驾驶，它指的呢是车子行驶过程中啊，这个驾驶员我们通过观察对道路交通情况，预先进行一个判断，并且采取减速、滑行、自动停车和转向等等相应的安全性预防措施啊。这老司机和新手的差距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面的。举个例子啊，导航明确提示前方300米有个路口，新手朋友听到提醒嘛，很可能就是早就刹车踩下去了，结果200米的时候发现慢过头了，你再油门再补上去，对不对？或者说冲到前面太快了啊，怎么样怎么样，费油不说，其实也危险。那实际上通过路口的时候，你把油门松开在那边蹬，速度呢它不会相差太多，把脚呢搭在刹车上，速度下来了不够的时候会补一点，哎，这个时候能省油还能确保安全，老司机基本也都是这么干的，不是踩油门就是踩刹车，其实你可以趟一趟啊。那掌握好油门算是最基本的省油技巧了。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下面就来聊聊纯电车保有量超过1000万了，加油站会不会消失？
0: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呢，它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啊。公安部统计数据，截止2022年年底啊，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310万辆啊，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1045万辆，1000多万辆电动车。哎，对加油站其实还是有限的啊。智研资讯数据啊，2022年上半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加油站数量分别为30740座、22619座。你相对于2021年的数量变化程度呢，分别为正0.05%、负0.79%，变化不是很大的。原因挺简单，这电动车保有量是在增加，但燃油车的保有量也是在增加。2022年全国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占23.05%。是挺大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增量呢，还是主要油车在贡献啊。所以啊，燃油车的总保有量它并没有减少，那服务燃油车的加油站数量自然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就好比菜市场买菜，虽然买羊肉牛肉的人变多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是在买猪肉的，猪肉的这个摊位也不会变少的。那有的朋友听到这要讲了，那现在电动车是还不够多了，那等到后面电动车占比超过一半甚至是一半还要多了，那加油站肯定活不下去，还不是得消失嘛。这种说法呢不全对啊。首先呢，随着电动车占比越来越多，汽油的需求量确实会越来越低嘛，但速度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啊。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徐英俊期刊《国际石油经济》论文《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及其对汽油需求影响的长期趋势预测》里面做了个预测啊，这他们自己要靠这个赚钱，肯定很认真的预测啊。随着燃油乘用车保有量大峰，新能源车保有量反超燃油乘用车，那么汽油需求将开始逐步下滑了。2026到2035、2035到2045年均降幅分别为2.5%到5.6%，2045年将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以下啊。需求量下降，加油站数量自然会减少，但时间线还真的挺长。那刚才的论文里面预估啊，到了2035年、2040年、2050年，中国所需要的加油站数量将分别下降到10.4万座、8.1万座、3.7万座，啊，都是万级的啊。那就算新能源车成为绝大多数，燃油车也是非常难完全消失的。打个

0: 不是特别贴切的比方啊，那就跟我们手机一样的嘛。智能手机是不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用智能手机了，是不是？但其实现在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机还有3%左右的份额，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家还挺赚钱来着呢。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红期刊《石油炼制与化工》论文支持燃油汽车低碳和污染物超低排放的高效高清洁汽柴油标准里面讲啊，这汽柴油能量密度高，易储存，易运输，内燃机功率强劲，使用方便灵活，能适用各种不同场景。哎，其中有些场景是电动汽车无法企及的，你比如说啊，低温环境、没电网或者电网受损的自然灾害场景，还有什么重型柴油货车，这种以电代油困难是非常大的。简单点讲，特殊环境、恶劣环境，电动车的使用还是受限制的，还是得燃油车继续来发光发热啊。那再回来啊，那加油站人家也不是杵在那边等着你开枪枪毙他，也不傻的，看到电动车发展的越来越好，他比我们更早知道呢，那肯定是有危机感的，本身也是在尝试转型的。而且呢，原本加油站的选址布局啊，它相对也是比较科学的，它转型起来也比较方便，都提前想过的。万波等人期刊《中国石油企业论文成品油销售企业新能源转型研究与思考》里面讲啊，这成品油销售企业呢，拥有网络完善、分布合理的先天优势，能够把城市、高速以及乡镇加油站呢点连成网，聚成片，形成一个健全便利的多功能综合型的能源服务网络。实际案例有的啊，你比如说依托加油站建设充电桩和换电站，像中石油啊，2022年底已经有416座充换电站了，542座光伏站，中石化更多一点啊，2022年底呢，充电站2299座，加氢站98座。所以总的来讲啊，虽然电动车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对加油站的冲击啊，目前还不是很大，只有等到电动车的保有量反超燃油车，加油站的数量才开始会下跌，但也不是说以后完全见不到了。甚至你想，这加油站现在不是里面都有便利店吗？万一他这个生意好到后面，说不定人家不加油也活得挺好的，是吧？
1: 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下面就来聊聊自吸车40000公里才出现积碳，为什么涡轮车3000公里就有了？
0: 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啊。那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呢，涡轮车的发动机啊，它进气经过了增压之后，温度会更高的，跟汽油燃烧后呢，容易发生脱氢反应。说通俗点啊，就是汽油里面的氢气和氧气啊，先燃烧，烧完之后氧气不够了，那么含碳的杂质它就容易留下来，形成了积碳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涡轮车的供油方式更容易导致积碳。那自然吸气车子的供油方式基本上就是气管喷射啊，但是涡轮车呢，主要是采用缸内直喷技术，说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喷油嘴啊从气缸外面挪到了气缸里面，让汽油直接在燃烧室里面喷射。这样做有个好处，可以省油，提高燃烧效率。优点和缺点一般都是共存的，大多数事情都这样。天津大学的周建伟发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这么说啊，这喷油气头部暴露于高温高压的燃烧气体当中啊，会增加喷油器积碳的形成倾向，而且不只是喷油嘴，像进气门、排气门、燃烧室等部位也会因为缸内直喷技术导致积碳现象比自然吸气发动机更容易出现。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的李川宝等人呢，就拿过一台涡轮增压发动机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做对比啊，哎，你看啊，开了45750公里的自吸车啊，喷油嘴基本上没什么积碳，但是行驶里程只有3500公里的涡轮车，喷油嘴上面已经有明显可见的积碳了啊。那当然了，这积碳也不是什么炸弹或者是癌症啊，那它直接就会让这个车子坏掉不能开，只是你长期的不清洁，它会导致我们的车况变差。哎，你比方说燃烧室内部的积碳啊，何世全等人在2006 APC 联合学术年会上发了一篇论文的《影响直喷汽油机沉积物形成的因素》里面，他这么说啊，过多的积碳呢会严重影响直喷汽油机的优点，导致 实际压缩比增大，发动机为了减小爆燃就必须减小点火提前角，最大性能参数就会降低。哎，你不用听专业的东西的，你就想减小减小，最后面动力也会变小，但是油耗有可能就没什么变化。那你要有更好的动力，你就要有更多的油了。实际情况要么就是动力变差，要么就是油耗变高啊。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论文里面的话一般有三个：容忍、预防、清除。容忍呢

0: 就是通过优良的设计使发动机能够忍受一定水平的积碳而不影响性能。那这个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说解决积碳主要还是以预防和清除为主。当然了，你说是我心里容忍，我接着开也可以啊。那想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效果，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就是加清洁型的燃油宝。哎，如果你车龄相对比较大，积碳比较严重，走走停停啊，或者说是用涡轮增压技术的车型呢，可以每两箱油加一次燃油宝。如果你平时经常跑高速，或者里程数也不是很高，是预防为主的，你可以每隔四箱油加一瓶燃油宝，就已经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加进去之后，燃油宝里面的成分就可以顺着油路去清洁积碳，并且预防新的积碳产生。实际使用的效果我自己也是做了测试，开了六年的老车，前后加了两瓶燃油宝，平时呢就市区通行，跑完四箱油后呢，可以看到燃烧室内活塞顶部的积碳被清洁掉了一部分。
1: 很多人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下面就来聊聊怎样正确调整后视镜，盲区才能更小。
0: 这位朋友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那后视镜怎么调盲区才能更小一点？今天用视频专门来讲这个啊。那调整后视镜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先把座椅前后高低先都调好好，不然的话你后视镜是调完了，座椅移动那你白调了啊。那美国工程师学会 SAE 有个说法的，后视镜应当尽量向外调整，以减小和内后视镜重叠造成的盲区，但也不能太往外啊，不然看不到车身侧面和近处，那过窄路的时候就看不到旁边电瓶车、行人、马路牙子障碍物了啊。那今天分享一个相对合理的调后视镜的方法，先来调左边啊，把后视镜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右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前门的门把手，然后呢调节上下角度，一般来说呢天地比例在1:1左右。如果倒车距离把握不好的话呢，地面你就多留一点啊。那然后呢右边副驾这边的那个后视镜呢，也是一个道理，你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左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门把手了，然后呢调上下角度。因为我们平时呢靠右停车倒车比较多嘛，经常要确认右边后轮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右侧后视镜可以往地面多调一些啊。当然了，如果你是电动车或者门把手，你是隐藏式吸在里面的，你参考这个意思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盐少许啊。那你可以发现这样调节完呢，本来在盲区里面的人和车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了。最后呢，车内中间的后视镜，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把后车窗完全放在镜子正中间就好了，完全显示出来，如果太靠下一直对着后排，那就起不到作用了。那前面这样调整之后啊，车身侧面盲区确实比较小了，不过还是做不到完全没有盲区，对吧？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呢依靠转动我们的脖子啊，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区域的视野，车上呢左右后视镜呢更能够提供30度左右的视野，那不是还有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吗？也就是车的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的这个位置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坐在驾驶位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到9点钟方向，其实还是不太看得到的。那我们在这两侧的盲区放了两个雪糕筒，你看啊，车后视镜哎，完全看不到，而且这两块盲区啊，它就像披萨饼一样的一片啊，射线状发散出去的，距离越远盲区它越大。那么高速高架这个盲区甚至可以大到塞得下一台车啊。还有呢，我们在右转的时候想要观察非机动车道，也会受这两侧盲区的困扰。所以像有的老师傅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变道转弯，他不光是要看后视镜的，头也是直接扭过去看的啊，避免下盲区里面有车子。而且啊，国外不少地区考驾照啊，对这个还有硬性要求的，学名叫做 shoulder check 啊，肩膀要过肩啊。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技巧。
1: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路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下面就来聊聊，路越修越多，为什么堵车反而越来越厉害了？
0: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啊？哎，路嘛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那实际上堵车越来越严重啊，有的时候还真就是因为路修多了。那找到个模拟实验挺有意思的啊，作者呢他分别采集了广州、苏州、加利福尼亚三个地区的路网和交通流量信息啊，他模拟实际出行情况，哎，发现啊，在关闭某条道 道路之后啊，总的出行时间它分别缩短了7.2%、1.79%、1.51%。那换句话说，就是多了一段路，这条路反而是添堵的了，效率还不如当初了呢。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好。

0: 解的。举个例子啊，你火车站到机场原来是两条路，时间都一样的，那大家就随机走了，对吧？两条路的这个车流量呢也是差不多的，那现在中间修了一条叫做捷径的这么一条路，那大家一看，哎，走新路线好像更短，哎，哎，结果一蜂窝全都挤到这个所谓的捷径新路线上去了，交通效率还不如之前呢。这种现象专业点的说法叫做布雷斯悖论啊。那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新修的路都存在这种悖论的啊。堵车越来越严重，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呢，路越修越多了，但路上跑的车子也在长的，而且呢，这个增加的速度可能远超我们的修路速度。你简单对比一下啊，2021年的第四季度，全国36个主要城市道路网总体平均密度啊是6.3千米每平方千米，相较于上一年度平均密度6.2千米每平方千米呢，总体平均值增长呢1.6%啊，造路总归要时间，还有很多钱，对吧？那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3.95亿辆，扣除报废注销量，比2020年增加了2350万辆，增速呢6.32%。这就好比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跑操啊，跑道是变宽了，但是跑操的人增加了，那跑起来也是慢啊。而且呢，对于大城市来说啊，路网规划基本上它是定型的，道路建设的中心呢，已经从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优化转移了。哎，说人话，大修大建它变成了小修小补了，那对交通拥堵的改善其实也是有限啊。另外呢，车子变多了，司机群体也变大了，一些不合理的驾驶行为也是在增加的。你比如说啊，明明限速60的道路，哎，偏偏有台车子30都没到，哎，晃晃悠悠左飘右飘，哎，不少朋友遇到过吧。那这种慢车啊是很容易造成幽灵堵车的。以前我们视频讲过啊，一个速度40公里每小时的车队，只要突然出现一辆慢车，可能会连续影响后面的10到20台车子，影响距离可以达到500米左右来。那你再比如说什么随意变道啊、加塞啊，它本身也是会加剧拥堵的啊。本身车流已经很慢，偏偏还有车子在里面穿来穿去、插过去，整体只会更慢啊。有模拟实验的啊，高密度车流下，目标车在进行变道的时候，造成目标车到后车产生5到10秒延误的比例50%左右，产生10秒以上的延误比例28%，5秒以下延误呢占比22%啊。那这种情况下，堵车的几率啊肯定是大大增加的啊。那看到这种变道加塞的车子，大多数朋友心里的确也是不舒服的。
1: 用 APP 加油，每升能省1到2块钱，听起来诱惑十足，真的那么优惠吗？下面就来聊聊用 APP 加油的优惠。
0: 用 APP 加油每升能省1到2块钱，听起来诱惑十足，真的那么优惠吗？今天我们得验证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有加油优惠的 APP 啊其实挺多的，我们选了3个相对主流的。第一个高德地图，没听错，哎，地图里面也是有加油优惠的啊。你打开点击优惠加油，可以看到有不少加油站都是有优惠的啊。那优惠少的加油站呢，每升便宜个4分钱，基本上忽略不计了啊。优惠多的呢，每升便宜6毛，50升的话便宜30块钱，星巴克你拿走啊。选加油站，点进去可以自己选择加油金额和油枪号。那假设300块钱的油显示可以优惠23块4毛4，如果算上服务费的话，实际优惠20块6毛3。再看团油，大多数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啊，跟高德差不多，都在1到4毛左右。不过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个优惠特别大的，原价每升7块4毛8，优惠价只要6块5毛6，哎，每升优惠了9毛2，将近1块钱。但实际点开发现，哼，有小套路啊！6块5毛6呢，只是前20升的价格，你超出了20升之后，价格就会变成6块9毛6了，而且必须加200块钱以上才能享受。那我们同样选择加300块钱的油，可以看到扣掉手续费之后呢是274块6，一共优惠了25块4，比高德那边呢划算一点啊。最后呢是滴滴加油，进入到 APP 你可以看到，除了加油站还可以选择充电站啊。首页呢只能看到滴滴加油具体优惠幅度呢没有直接显示，还是选择价格最低的加油站，点进去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块6毛8每升，相当于优惠9毛9。不过也跟团油一样的，6块6毛9前20升的价格，超过了20升，价格就变成7块1毛9了。同样也需要你加200块钱以上才行，还是输入300块钱，折扣后的价格呢是274块4分钱，一共优惠了25块9毛6，跟团友也差不多啊。那这个 APP 上显示的油站价格是不是真实的呢？实际加油是不是能够优惠那么多钱？我们直接去加油站试一下啊。那用的团友选一家距离比较近的加油站，我们车加95号油，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块9毛7，因为只加了60块钱，所以享受不到6块9毛1的最低价，只能按照7块3毛1的价格算，优惠下来呢55块6毛3。加油时候还特意扫一眼，可以看到啊，加油机上的油价确实是7块9毛7，也就是说用 APP 比我们直接去加油确实便宜了大概4块5。那我们也问一下工作人员啊，如果不用 APP 的优惠直接付钱的话，确实没什么优惠，如果办加油

0: 卡充1000块送40块，优惠其实还不如 APP。 总结一下，用 APP 去加油确实有优惠的，优惠大一点的加油站呢，加300块钱的油能够省个20到30块钱一杯星巴克啊。但要说每升都能便宜一两块呢，稍微是有点夸张了啊，不是每个油站优惠都那么大的。
1: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导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下面就来聊聊手机导航的四个实用新功能，用对能省不少钱。
0: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如果我们用会了，赚钱有可能不太可能，省钱说不定是有机会的啊。第一个呢叫车道及导航，听名字就是精确定位到你在哪条车道，那这个高架或者高速上特别有用。哎，快到出口了，提前播放这个画面和语音提醒，避免我们压实线啊，或者是错过出口。实际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发现车道定位在有的时候啊还不是那么精确，变换车道的时候慢半拍有可能啊。但快到出口之前，什么时候提前变道，什么时候开始有实线，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普通的导航也更加清楚。尤其是你去外地不熟悉的路段，压实线200块钱，错过了绕路也不是说不要油钱不要电钱。那如果这个功能用对了的话，确实也是能省点钱啊。第二个功能叫做组队或者叫群组，不同软件叫法不一样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导航 APP 里面可以建群的，邀请好友进入干嘛啊，几辆车一起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就特别好用了啊。你开过去的这个路上，导航界面还可以直接显示他们的实时位置，还支持实时语音对话啊！你对讲机说不定哪天电池没有了，这个东西都能帮上忙。而且呢，如果途中要临时变更目的地，你一个人标记好，所有人手机上直接都可以看了啊，不用费心费力再给每个人讲怎么搜索啊，确认到底位置对不对了啊。所有人统一目的地就直接出发，哎，不会绕路跑错，省钱省时间，还省下吵架的可能性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分享行程的功能，哎，见客户或者给家里人报平安的时候特别有用。你开长途回家，家里经常要打个电话，到哪里啦，有没有问题啊，安不安全啊，哎，有些地方啊你也说不清楚，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在路上说不清楚。而且呢，你哪怕是用蓝牙接电话，你还是要分神一点的，对吧？那这个功能就是开车之前提前把行程分享给家人或者是客户，人家链接打开到了哪里，大概要多久多少公里，一目了然，简直就好像你点了个外卖，看看还有20分钟送到的感觉啊。客户觉得专业，家人看得放心，另一半那边也有个交代，非常实用，省下电话费不说，说不定还有额外的好评啊。那最后一个省钱的功能就是加油优惠，尤其是不太熟悉的外地啊，你想了解附近加油站有没有优惠的话，各个加油 APP 查来查去又麻烦还不一定准，你赶时间已经到了加油站，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扫一眼，能不能省点钱不就好了吗？那我们看了一下百度和高德包含的加油站都是比较全的，那以我所在的地区为例啊，周围的加油站一升普遍可以便宜4毛钱左右，一箱油50升，那也是20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了啊。那我们实际找了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下，操作也简单，导航软件里面输入油枪号直接付款结束了，对，哎，这个就搞定了。那前面说的这些呢，是我们自己以及公司里面的小伙伴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分享给大家啊。
1: 汽车有些自动功能你还不如别自动了，甚至还影响安全的。下面就来聊聊车上这三个自动功能，听起来好用其实是鸡肋。
0: 有些自动功能啊，你还不如别自动了啊！有些甚至还影响安全。第一个，自动启停，真省不了几个钱啊，真省不了几个油，烦心。关掉它啊！这个我自己啊，开车第一件事情就先把它关了，比开音响系安全带还要早啊。梅萨艾菲啊，他发表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E 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混合动力汽车自动启停系统的 NVH 研究及优化解决方案》里面讲啊，根据市场调查，发动机重启的恼人噪声是不少消费者选择关闭自动启停系统的原因之一啊。你不要说什么轰一下非常好听，我那个也轰一下，听多了你也难受。实验数据来看啊，测试车型在发动机自动重启的时候啊，座椅的震动频率分布在2到4赫兹和8到14赫兹之内啊，这个震动频率恰巧是我们人体比较敏感的，容易引发我们这个烦躁情绪的啊。而且呢，有的自动启停啊，绿灯起步了你还等它一下呢，或者说发动机熄火的时候空调吹不来的啊，或者变小了，都影响我们使用的。第二个，自动泊车，哎，挺好的呀，我开车水平也一般般，其实鸡肋得很啊。特别好用的自动泊车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目前配的自动泊车系统呢，会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一些车位它识别不出来，面对一些非标准的不规则的停车位，处理能力还是比较一般的，什么斜停的景区车位啊等等啊，障碍物比较多的复杂环境中反而也没什么好用的，哎，你还得有人来接管，什么你在学校门口你倒车你用个自动试试，小孩子跑来跑去嘿嘿哈哈的，

这不是开玩笑，对吧？那说人话啊，自动泊车只能停一些简单的你自己都停得进去的车位啊，它只是让我们怕麻烦的时候给我们解脱一下，我们觉得没信心停的，它基本上也搞不定啊。那接待我们再来讲一个叫做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听起来厉害吧？好牛啊啊！那自动驾驶它其实从中文上来听，甚至从英文上来听，它都是有比较强的误导性的。 GPT-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上面啊，它把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 L0 到 L2 呢属于驾驶辅助， L3 级以上才开始叫做自动驾驶，其中 L3 呢是条件的自动驾驶， L4 呢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呢是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呢国内生产的所有量产车，不管是什么 L2 L2.5 L2.9 啊，它都属于辅助驾驶范畴，还没到那个3啊，还谈不上这个自动驾驶。哎，但是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不管是听销售介绍，还是看网上视频，还是和朋友聊天，都会认为我自己的车子就是能够自动驾驶的啊，能全都是他自己搞定，都能开的。不管我们国内国外也是一样的。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就是那个最早汽车厂麻烦的，有报道的，53%的凯迪拉克辅助驾驶用户，42%的特斯拉辅助驾驶用户会将自己的车视为全自动驾驶，差不多快到一半了，对不对啊？那他们会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做一些和开车无关的事情，吃饭、发短信、抽烟、舔冰淇淋、看女朋友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自动驾驶这个功能并不能和它的名字一样听起来那么的方便啊，语言有时候很苍白，当然这次是也许是他们故意的啊。怎么说呢，有可能会严重影响道路上所有行车的安全，包括你自己了当然。那除了前面讲的那三个，其实还有很多老司机啊觉得比较鸡肋的自动功能呢，叫做自动挡。哎，有的人非手动挡不买的，都说手动挡开起人车合一啊，省油耐用。2023年依然是这样吗？喜欢手动挡的朋友挺多的，但市面上的手动挡的车子，那些卖车的人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车子越来越少了。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雨，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李琦，内地新生代男歌手，代表作品《唱给10年后的自己》曾获得徐州市十佳歌手大赛第二名，孔雀奖全国大学生流行组银奖。2014年2月14日，李琦登上央视元宵晚会，与汪小敏合唱《好运来》。请欣赏李琦带来的这首《破茧》。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唐朝乐队的这首《梦回唐朝》分享给大家，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唐朝的繁华盛世，还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复杂。这首歌曲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让我们沉浸在古老而美丽的东方文化中。

不求时间宽，安得光。

是否是由呆踹作词作曲程响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程响2022年9月8日发行的专辑《是否》中。

天真的创伤是 Beyond 演唱的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收录在 Beyond 于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现代舞台》内。

带来一首以扑克博弈隐喻命运的深情史诗《同花顺》。在天赐的舞台上，当张碧晨的爆发力与徐佳莹的叙事感交织，层层堆叠的和声宛如赌徒亮出底牌的刹那，那种令人窒息的宿命感和舞台张力震撼人心，开口便令人泪崩。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王心凌的《一律建议分手吧》这首歌的编曲和混音都相当出色，编曲丰富多样，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又不失经典旋律的韵味，混音也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层次分明，音质清晰。

这种奇妙的感觉源自徐秉龙作曲作词的《拥抱》，他的声音慵懒且多变，总能带来给我们许多惊喜。拥是给我们一种包容的温馨，所以这首歌曲给人的感受是极好的。请问还缺拥抱吗？

这首 Let You Go 是牛奶咖啡与孔阳的独立音乐对话，以告别为命题展开诗意叙事。Kiki 纯净温暖的声线里，搭配孔阳的深情空灵，蕴含着面对旧情的淡淡遗憾、怀念与释然。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But We Are Everything， 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错位时空是内地人气网络歌手艾辰演唱的一首现象级流行歌曲，凭借其极具共鸣感的歌词和抓耳的旋律，成为2021年度最热门的时空虐恋主题代表作。歌曲以平行时空为概念，讲述了一段永远错位的遗憾爱情。

0: 聆听这首《可乐》，仿若置身于一段深沉的情感漩涡。赵子华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眷恋，他质朴无技巧的演唱却饱含深情，直击人心，让人在歌声中感受爱而不得的苦涩。就像歌词所写，可能你不快乐，可我要你快乐，这般无私的爱令人动容。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有火是谢霆锋2018年演唱的歌曲，他用音乐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希望大家在聆听时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和鼓舞。

未完待续是虞书欣2023年1月发行的 EP 中的歌曲。这一次甜美可爱的她化身粉红骑士，在通往内心深处的探索之旅中守护一切我们所珍视之物，拥有不被外界改变的定力和勇气，也在收获更好的自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蔚蓝演唱的《低级趣味》讲述的是友谊之间的一种纯粹和乐趣。蔚蓝亲自参与作曲，与温汉文一起创作了这首轻快的音乐作品。
2: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应。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北京时间10:00。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丰宁龙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大国匠心，巧夺天工，传承千年。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时光写给文明的深情告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匠人指尖的千年回响。第一卷，彩。吴门刀笔拓姑苏，年画千彩映匠心。桃花坞年画贴在门上的民俗风情画，守护着中国人开门见福的千年心愿。
3: 桃花坞年画贴在门上的民俗风情画。古时桃花坞大街是苏州才子聚集地，桃花坞是活在诗画中的风流，而年画在人们的印象中和春联是同一种类型，只不过是过年时贴在门上表达吉祥的装饰，而桃花坞年画则是刻在纸上的民俗，是孕育于才子佳人聚集地姑苏城的民间艺术，把文人画的风雅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表达祈福迎祥的一团和气，花开富贵，用来驱凶辟邪的神茶玉垒，钟馗捉鬼，说时事风格的阳灯美人，苏州火车开往吴淞，讲戏曲故事的三笑姻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一幅年画就是社会的一扇窗，透过它我们能看清世间百态。难怪汉生杂志创办人黄永松说，假设桃花坞年画有500张图，我们的编辑需要把这500张图都解构了，带出他们的能量信息，把文化的细节都抓出来再归纳，这样你就能够看到中国人是如何表达喜怒哀乐的。画稿，吴门画艺绘姑苏。年画素来有南桃北柳之称，世间年画精品莫过于桃花坞与杨柳青。如果说杨柳青年画是粗犷的北方大汉，那么

桃花坞年画就是精致的江南美女。两大派系的年画不分伯仲，各有千秋。相较于杨柳青年画用雕版勾勒出底图，上色全部用人工，桃花坞年画则全用套色，用时用工都要省很多。在清乾隆年间的鼎盛时期，桃花坞年画每年销量达百万张，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年画品种，不仅行销全国，还出口到日本，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的发展。传说最早的桃花坞年画作品是唐伯虎的《风流绝唱图》，虽然这有点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是也道出了桃花坞年画的缘起。唐伯虎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桃花坞年画则和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文人画有很深的渊源。穿过唐伯虎祠堂，在唐寅故居旁发现一个幽深的院落，推开虚掩的大门，惊现藤台楼阁，门上有两个俊秀的繁体字朴园，这便是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的所在地了。朴园是一处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苏州园林，而桃花坞年画则是一种行将就木的民间工艺。看到有客人来访，想对桃花坞年画做深入的了解，博物馆馆长林君武欣喜不已，亲自上阵为我们做讲解。桃花坞年画的制作分为三步，画稿、刻版、印刷，其中画稿尤为关键，年画要表达的题材、风格在画稿时就定下了基调。古时有琴棋书画之说，绘画是文人雅士的专利，旧时没有版权之说，制作桃花坞年画的工匠看到市面上有流行的绘画，就拿过来做自己制作年画的模板。从这个意义上讲，桃花坞年画是源自对名人字画的复制。但是以前的复制不像现在这般容易，一台电脑一个鼠标就可以轻松搞定，而是衍生出了一整套复杂的工艺。既然要复制名人字画，当然就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的唐伯虎，不但在文人雅士之中有很高的才名，在平民百姓中也有极高的人气，加之晚年又在桃花坞一带隐居，因而他的画自然成了桃花坞年画制作重要的参考对象。而文人画表达的是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和年画的受众、普通百姓的品味有差异。于是慢慢的，桃花坞年画作坊就出现了专门为年画作画的民间画师。今年80岁的王祖德，就是曾经成千上万的桃花坞年画画师中的一员。1958年，18岁的王祖德考入苏州工艺美专，看到有师兄在进行版画创作后，感到非常惊奇。这不是儿时父亲在家制作的桃花坞年画吗？怎么现在成了大学开设的课程？询问后才得知，曾经盛极一时的桃花坞年画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民间已经鲜有艺人在从事制作，如果再不在大学开课抢救，流传几百年的桃花坞年画艺术就有失传的危险。这对王祖德来说是极大的触动，因为桃花坞年画给他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父亲曾经边画三笑姻缘的画稿，边和他讲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晚上做噩梦醒来时胆战心惊，想到门上贴有钟馗捉鬼的年画后，就宛如拿到了护身符。反映婚丧嫁娶的年画让他懂得了

0: 传统礼仪，说民间嬉戏游弋的年画培养了他的情操和趣味。年画之于王祖德，就如漫画之于现在的青少年，是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童年记忆。王祖德不知道年画失传时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他来说意味着失去童年最好的伙伴，这是无法接受的。从那时起，王祖德就开始拾起连父亲也不再做的年画，成为一个专业的年画画师，一画就是60多年。唐伯虎画桃花是用无门画艺摘桃花换酒钱，而王祖德画桃花坞年画则是用无门画艺手绘姑苏记忆。画年画画稿不是画家作画信马由缰，要注意和下道工序配合，线条要均匀要细，不均匀刻板就不流畅，线太粗印刷时就会模糊。王祖德细细地说道，桃花坞年画还得靠年轻人，这么好的工艺需要传承啊。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

0: 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滋。
5: 梨木要先入水池浸泡，待不变形开裂后，再裁成一两寸厚和画稿大小相当的木板，用刨子刨平，砂纸磨光后，把画稿反贴后就可以刻板了。如果说画稿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意，那么刻板就是以全刀为笔在梨木上做工笔画。表面上看，刻板是对着贴好的画稿一样葫芦，但是全刀虽小，却并不是人人都能舞得动的。画稿基本上都是由流畅的线条构成，刻板要想把画稿的韵味展示得淋漓尽致，线条也必须一步到位。要想在木纹细密的梨木上画线，全刀要锋利，刻板者需要有非凡的定力。如果稍不留神，一刀刻错，整块板就前功尽弃。旧时桃花坞年画，为保证树叶有专工，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分工。刀工只负责与刀有关的步骤，把磨刀作为船内不船外的机密。一个学徒只有练到十年，才允许在大型版画上动刀。如今桃花坞年画传人青黄不接，桃花坞年画博物馆要求新人都必须成为全能战士，学会全套的年画技艺。老刀工纷纷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技艺，千方百计调动学徒的积极性，只为在贴年画风俗不在的当代，将桃花坞年画传承下去。孙一波是新一代桃花坞年画刻板师中的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接触年画是在上大学时。1998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开始招收传承人。当时看到年画时，感觉非常震惊，苏州有这么好的民间手工艺，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孙一波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名参加年画社，就当是参加一个大学社团吧。普通的大学社团大门敞开都没有人，但是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笔试面试好几轮，只招三个学员，报名的却有几百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孙一波的斗志。当时真没有多喜欢年画，只是奔那种百里挑一的感觉而去的。也正是这种知难而上的性格，让孙一波真正爱上了桃花坞年画。桃花坞木刻年画的雕版是用梨木制成的，雕版就好比在梨木上以刀为笔做工笔画。梨木质地坚硬，木纹细密，要在上面刻工笔画得有几把刷子。一同进年画社的同学最终都没有迈过这道坎，有的同学听说一张 A4 纸大小的年画，熟练的刀工都最少要刻三个月后就当场知难而退了，有的同学在刻板要完工时刻错了一刀，使整个雕板报废，当场崩溃了，有的同学在得知最少要练习三年才能独立刻板时不干了，最终只剩下孙一波一个人仍坚持战斗。支撑孙一波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很简单，武侠片中高手在走投无路时，在悬崖上用宝剑把自己的武功秘籍刻出来，太帅了。而桃花坞年画也是一门快要失传的绝技，我就要做这一行，用全刀在梨木。

0: 物上刻年画真经。于是那时的孙一波成了桃花坞年画唯一的传人，几位老师傅围着他一个人教，孙一波经常有种错觉，我感觉自己就像《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而王祖德老师他们一帮人就是江南七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几年的闭关修炼后，孙一波学成了秘籍，复原了一团和气、雍正版、寿、月光美人、王蜀功绩图、黄金万两、宋江、天官赐福、灯画等失传的版画作品，其中一团和气雍正版荣获山东潍坊全国年画展金奖。
1: 在三晋大地的吕梁山脉中段东路，笑意碗碗腔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他从民间皮影说唱艺术中脱胎而来，历经岁月的沉淀与打磨，以其悠扬的曲调、细腻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当地百姓乃至全国戏迷的喜爱。
2: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笑意碗碗腔》。山西省孝义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全国被誉为文化之乡、戏曲之乡。《笑意碗碗腔》是山西的一个地方稀有小剧种，是建国后在孝义民间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要流布于吕梁、晋中、太原等地。因为这个剧种演出所用的主要乐器是形状像碗的铜铃，所以叫做碗碗。传说清末光绪初年，陕西朝邑一带连年大旱，寸草不生，当地的碗碗腔艺人逃荒到山西，后来分为了南北两支，北面的一支在孝义汾阳一带，受中路梆子和孝义皮腔汾阳秧歌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孝义碗碗腔。据老艺人介绍，大约光绪中期，当地不少青年人加入影戏班，职业和半职业性质的戏班逐年递增，至光绪末年，孝义碗碗腔的影戏班子已经有六七十个，演出遍布全山西，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艺人。辛亥革命以后，孝义碗碗腔逐渐衰落，至建国前夕，全县仅存十五个农闲搭伙的皮影班子。1959年，由孝义皮影班在太原组建太原市碗碗腔剧团，并改由真人演出，从此皮影戏碗碗腔正式发展为舞台剧。同时，孝义也成立了由真人表演的碗碗腔剧团，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培养出一批青年演员。
1: 在历史悠久的三晋大地，晋北道情戏宛如一颗散发着独特光芒的明珠，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记忆。它扎根于晋北这片广袤的土地，融合了宗教文化、民间艺术与百姓生活，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民众喜爱。
2: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晋北道情戏。道情源于宗教艺术，脱胎于唐代的道观京韵，是中国汉族曲艺品种的一个类别，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在我国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山西是道情艺术比较盛行的地区，关于晋北道情很少有文字记载，只是有一些口耳相传的说法。据神池县道情剧团老艺人介绍，古代终南山上有一种琴音异常优美，人们便模仿它编歌演唱，后来道家搜集编为道歌，道情就是由道歌发展而来的。晋北道情是山西道情戏中成戏最早的，经过与另一个剧种勾腔的结合，登上戏曲舞台。在交流结合中，晋北道情不断地丰富发展剧目，汲取了民间的表演技艺，从而增加了浓厚的生活气息，由此形成晋北地区一个独具风采、独领风骚的地方剧种。
1: 在广袤的晋北大地，朔州秧歌戏宛如一朵盛开的艺术奇葩，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是融武术、舞蹈、戏曲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形式，承载着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感与文化记忆，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朔州秧歌戏。朔州秧歌戏是流行于晋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一种戏曲剧种，也是一种融拳术、舞蹈、戏曲为一体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街头广场艺术。朔州秧歌戏由踢鼓秧歌和小秧歌演变而成，踢鼓秧歌最初只是表演拳术，后来逐渐舞蹈化，小秧歌则是专门以唱来娱乐观众。因为二者常常在一起演出，于是就形成了土滩秧歌。土滩秧歌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队伍在街巷进行过街演出，也可以登堂入室进行进院演出。过街演出时多是变化队形的大场面，进院演出时多是在锣鼓声中唱一些应时应景的祝贺性的喜歌。逐渐的，土滩秧歌出现了一些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固定剧目，音乐上也逐渐走向了专曲专用，形成固定的曲子，在表演上也积累下一些固定程式。清朝初年，随着土滩秧歌的发展和创新，各村各地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秧歌艺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攒合班子出现了。这种班社把有名望的秧歌艺人聚合起来，用鼓板按节、丝竹随腔离开土滩登上舞台。经过漫长的历史孕育，朔州土地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戏曲剧种。传统的朔州秧歌主要反映的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惩恶济善、除暴安良、刺探情报、劫狱救友的故事，主要在节庆、贺生、祝寿、宴宾、还愿等民俗活动中表演。
1: 在黄河蜿蜒而过的济陕蒙交界之地，河曲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出了独具魅力的河曲二人台。它扎根于这片土地，融合了当地的民歌、说唱、舞蹈等多种元素，以质朴的表演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百姓喜爱。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河曲二人台。二人台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的表演，它是由玩意儿、打坐腔发展演变而成的，流传于晋西北一带。它集民歌、民舞、说唱、杂技等为一体，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二人台唱腔源于山歌小曲，舞技源于霸王鞭耍扇，最初的角色只有小丑、小旦，表演的都是一些小曲儿、小调，一般在码头、节日庙会等人群聚集的地方进行地摊表演。在冬闲季节，人们围坐表演，自娱自乐，所以这种娱乐活动俗称打坐腔。到了清咸丰初年，这种打坐腔吸收了秧歌、高跷、汉传、道情等艺术的营养，加入了一些舞蹈动作，由旦丑两种角色一进一退走场表演。逢年过节，观看的人围拢在旺火四周，演员和乐队在场内表演，当地人叫转火龙。同治年间，河曲百姓因生活所迫走西口，一些艺人把二人台作为谋生的手段带到了口外，并逐渐吸收融化内蒙古民歌的音乐语言及戏曲化妆等元素，成为了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河曲二人台最为成熟的剧目是走西口，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学会走西口，到处有吃口。可见在当时，河曲二人台已经深受群众的喜爱。
1: 在晋北大地上，有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戏曲艺术——灵丘罗罗腔，它宛如一颗遗落民间的明珠，散发着别样的艺术魅力，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以其独特的唱腔、丰富的剧目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与珍视。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灵丘罗罗腔。罗罗腔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它的唱腔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进行十分流畅。因为演唱不受伴奏的限制，使得演员在演唱时有了较大的自由，唱词处理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和当时的演出氛围以及演员自身的条件，能说能唱，节奏掌控可快可慢，音量控制随大随小。演员演唱时行腔吐字显得格外清楚，从整体效果来看颇有说唱艺术的特色。关于罗罗腔的流行

现在并没有定论。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罗腔形成于清代，是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据灵丘县罗罗腔剧团的老艺人们说，罗罗腔原来就是一个人在台前演唱，众人在后台合唱罗罗之声，所以叫罗罗腔。另一种观点认为，罗罗腔就是北曲中耍孩调。第三种观点认为，罗罗腔源于河南、山东地区的民间小戏北方弦索腔。虽然罗罗腔的起源说法不一，但是到清代中叶，特别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罗罗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剧种，在当时的官方演出中占有一席之地。清朝末期，罗罗腔逐渐衰落，到19世纪60年代，罗罗腔的流布范围只剩下山西省的灵丘县、浑源县以及周边地区。现在大同市灵丘县的罗罗腔剧团是全国仅存的一个罗罗腔专业剧团，可算是天下独一团了。

0: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签字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1: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接下来进入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人最大的教养就是让对方舒服，而要让对方舒服，需要修炼一种本事。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很多年前，于世维讲过一个案例，他说他有一个习惯，每次要离开酒店，他都会把床铺整理一下，把摊在桌面上的东西整理好，尽量把房间恢复成进来时的样子。这样进来清扫的阿姨会对住过的客人刮目相看。也许客人和阿姨永远都不会见面，阿姨高看这一眼也并不会对客人有什么影响，但这就是教养，在看不见的地方更显宝贵。研究生入学考试后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在一家麦当劳参加见习经理培训，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倒餐盘。餐盘上有餐盘纸，只要不是被打湿或者故意破坏得很严重，清理餐盘是很容易的，只需要把餐盘倾斜45度角插进垃圾桶的门帘，餐盘纸和餐后垃圾就会全部滑进垃圾桶，自己的手上一点也不会沾上。可据我的观察，就是这简单的动作，国内大部分用餐者都不会做，父母更不太会鼓励孩子吃完麦乐鸡和开心乐园餐之后把餐盘清理了。用好习惯换别人高看一眼，很多人还做不到。有一次跟同事一起搭飞机出差，吃完飞机餐看见他把餐盒、纸杯、废弃物都一样一样整理好铺平，然后把擦过手的纸巾摊开均匀地盖在餐盘上，再交给空姐。我坐在邻座，瞬间觉得自己之前是多么的粗鲁。垃圾本身不是美好的东西，但在丢弃时却可以有教养。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因为慑于群体的压力，但凡有些自觉力的人都能发现自己跟文明的差距。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高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所谓的教养，真实存在于环境感染力中。难的是看不见的教养，在乌合之众中，谁能保持优雅和教养？在群体无意识中，谁能保持清醒和判断？在舍生取义的时刻，谁还能像一个绅士，把生的机会留给妇孺和老人呢？这不是作秀和异类，这恰恰是最能体现教养作为品德的

0: 可贵之处。更难的是那些慎独的教养。日本有一种文化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比如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地铁座位上，即使下一站就要下车，也要想办法擦干净，这样下一位乘客就不会觉得麻烦。虽然没擦，可能也不会被人批评，虽然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机会跟下一位乘客认识，但这种谨慎独处，保持敬畏的态度，恰恰是最能考验真假教养的地方。再比如，之前说到的整理房间、清理餐盘和盖上餐巾纸，听起来都是细节小事，难就难在明知道没有好处还依然保持，这就比被称赞道德模范好得多，也可持续得多。教养不是道德规范，也不是小学生行为准则，其实也并不跟文化程度、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挂钩，它更是一种体谅，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体谅别人的处境和习惯。不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就是教养的最简单的道理。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区区一枚铜钱，年轻人是怎么成就幸福人生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3: 最近想看到一个故事，题目叫做一枚铜钱，本期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人因家境贫寒，一直辍学在家照顾体弱多病的双亲。虽然年少，但他做什么都很专心。他走路的时候不看风景，只观路，因为忽略了脚下就容易摔跤。于是有一天，他行走在路上捡到了一枚铜钱。在他走过花园旁，听花匠们说口渴，他想起了那一枚铜钱。他用这枚铜钱买了一些茶水送给了花匠们喝，花匠们喝了非常感激，便一人送了他一束鲜花。他得到这些花，路过集市的时候把花分送给了爱花人，得到花的人非常感激，每人给了他一个铜钱，于是他拥有了8个铜钱。还没到家，一阵狂风袭来，邻居果园里到处都是被狂风吹落的枯枝败叶。这位年轻人对园丁说，我愿意帮助你们把果园打扫干净，这些断枝落叶能让我拿回去做柴火吗？园丁很高兴，可以可以，你都拿去吧。年轻人捡柴火时，附近一群小孩为了争抢几粒糖闹别扭了，于是年轻人就用这8个铜钱买了一些糖果分给这群玩耍的小孩子，并教育孩子们要团结。小孩们非常感激他，看见他一个人正在捡柴火，于是纷纷帮他把所有的残枝败叶给捡拾的一空。年轻人正准备把这些柴火拉回家的时候，这时走过来一位帮大户人家做饭的厨工。厨工说，这柴火不错，烧火不冒烟，我们东家有哮喘病，最怕烟了。年轻人听后说，那您拿去吧。厨工说，怎么可以白拿呢？于是厨工付了16个铜钱拿走了这堆柴火。年轻人拿着这16个铜钱，心想这么多的钱可以做好多善事啊，他便在自家不远处开了个茶水摊。因为正值炎热的夏季，路人们都很口渴，一来可以廉价的卖点茶水贴补家用，二来可以免费给附近10几家割麦子的农民提供茶水，解决喝水

0: 水问题。于是这些农民感谢他的好心，每天都对他点头微笑，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不久，一个路过的商人也停下来喝水。当商人听附近的人们说这个年轻人真傻，不仅茶水卖得便宜，而且还天天在这里免费给辛苦的农民供应茶水时，商人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便告诉他，明天有一堆马贩子带400匹马要经过你这里，你多准备一些茶水吧。听了商人的话，年轻人想，这么多马匹肯定要吃草的，于是他把这个意思对割麦子的农民说了。于是每位农民都很勤快地割了好几捆草送给了他，这样年轻人有了200捆草。第二天，马帮队伍来了，在茶摊歇脚，看到这么多的好草，于是便提出要买。年轻人说，这些草我没有花钱，你们需要就拿去吧。马帮们笑笑，喝完了茶，便丢下了1000个铜钱，拉走了年轻人的200捆草。几年之后，这个地方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富豪，就是当年那位捡到1枚铜钱的人。故事讲完了，可能有的听友们会说，这个故事有什么借鉴意义吗？它是成功的秘诀吗？故事中的年轻人最后成为富豪的结局，这个太偶然了吧。是的，它只是一个故事。主播为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大家去复制他的行为，而是想传递一些东西。的确，年轻人的成功是偶然的，但其中却包含着必然的因素，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具备了善心和慈悲心。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想要得到就一定要付出。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大地不生无用之物，断枝落叶也可以为人所用。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成就一件事情，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想传递给大家的是，掌握机遇的人才是成就事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梦想成功，而且机会就在我们面前，财富就在我们身边。太多的人抱怨财运不佳，太多的人埋怨社会不公，太多的人甚至怪罪父母无能。其实我们真正缺乏的正是先人后己的无我心，缺乏的是先舍后得的慈悲心，缺乏的是珍爱大地万物的惜福心，缺乏的是当下就做的实践行动啊。
1: 接下来一起进入行动派小环节，好文分享，祝你快速成长。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应用的广泛普及，远程办公变得越来越普遍。接下来就分享一篇文章，希望能帮助远程办公的你提升工作效率和幸福感。
2: 怎样可以优雅地享受在家办公呢？首先啊，你要解决沟通效率问题。以前呢，需要同事修改个东西，面对面看看，哪哪哪有问题，一说就明白了。远程办公以后可不是这样，对吧？你懂。为什么人还是那些人，有些事儿反而说不明白了？怎么回事呢？仔细想一想，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软件，都是信息流沟通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会大大提高信息理解的门槛。咱们平常朋友之间聊天不太讲究上下连接的逻辑，比如说你不会聊着聊着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去翻聊天记录，然后给朋友截屏问他，哎，你刚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吧，多奇怪啊。可是工作不一样，一旦对方对你之前讲的一些话产生疑问了，哎，不管你现在正在讲什么，他很容易就在想你刚刚说的到底什么意思，而把你现在说的完全给忽略掉。面对面的时候，不仅可以说，还有图像资料、视频、邮件、 PPT、 PDF、 Word 文档，甚至录音都可以用。这么多辅助道具可以迅速让彼此全面了解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把事情讲透了。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咱们各自家里。试想，你如果看到同事在微信里面一股脑丢出一大堆文件，然后说你自己先去消化理解一下，你是什么感受？可能你想砸死他。所以远程办公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请你预先想好对方在听完你说的话之后可能会有什么疑问，并且在对方提出疑问之前就提前解决，把对方提问的机会全都给堵死了，这样才能高效地把这个事情顺利地说完推下去。再简单一点，你起码要做到尽量别说废话，千万别大段大段的文字飙过去，对方的压力得多大呀。其次，你发现没有，远程办公的时候讨论议题远远不如面对面效率高，因为线上办公本质就是通过数字工具将这些规则进行智能模块化，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远程办公软件在项目管理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的原因。像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的远程办公工具，他们的功能开发，比如说在线云文档、项目流程管理等等，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高效地执行工作任务这个目的来进行。任务安排型工作的特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儿了，那就按部就班地去分配任务就好。比如说选拔工作、修改意见、调整项目规划等等，这都属于是任务安排型的工作。通常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人来做主导，其他人聆听跟随就好，一个一个的举手轮流发言就行了。这类工作呢，最终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结论存在，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做好，什么时候需要完成到哪一步等等。这个啊，天然就适合远程办公的场景，因为一切都是在规则当中嘛。可是有些工作不行啊，如果你们小组最近要启发讨论一些东西，要开个头脑风暴会，那可就不太适合了。这一类工作讨论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更多时候是通过集思广益来创造出一个新的思路。这不像刚刚说到的那种工作是一条道可以走到底的，这个呀，完全是发散的，弯弯绕绕不停地画圈圈，各种曲线盘在一起。而这个时候如果在会议室也就罢了，都是在各自家里啊，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在想问题的时候，哎，突然谁家孩子喊了声爸爸，叫了声妈妈，或者谁家的宠物不小心打翻桌子了，都可能分散注意力，打断思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比较难，你也不太可能去翻云盘上的文档，也不可能马上写出来一个大纲布置任务，还是各种搜集信息，甚至讨论，进而辩论。所以这种时候利用身边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小黑板，这个可能比电脑更好用。各自拿着小板，拿着纸和笔，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这个啊真的还比拉上十几二十个人开视频会议更加高效。这种时候不免多想，无论工具再发达，还是用好咱们脑袋最重要。最后呢，就是要你准备好，时刻准备好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想象这样的场景吧，如果有一天你睡到自然醒，哎，突然接到一个微信通知，之前做的一个东西需要修改了，大老板后天就要，哎，这个时候赶紧联系项目相关的同事，你就发现，哎呦，有人还正在睡着，怎么也联系不到，还有同事到底在哪儿，以前在办公室顶多跑两步，现在怎么都联系不到，好艰难。在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想问题了，你要想一想这几个同事他们能做的事儿，你能不能够稍微帮他们顶替一下，想一想如果他们不在的话还有哪些应急方案。所以啊，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很了解你需要沟通的几个同事他们都各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关键的时候你自己能够顶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想这个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少一点怪罪、不满和抱怨，多一些包容和理解，这样越是这样的时候，能力强的人自然就会脱颖而出了。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讲，这个时候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所有人都聚焦在线上工作的时候，层级的概念一点点就没了。以前汇报一件事儿需要层层审批， 公司系

0: 要走个半天。现在每天可能都有突发状况，各种流程都被大大缩减。这时候可能你跟大老板同事在一个群里面，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处理，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可能有什么后果，谁都可以看到。哎，这个时候你的智慧、机敏、临场应变和责任心全都一览无遗。当然了，也相反，有一些平常表现得特积极的，这个时候反而找不到踪影。所以啊，积极响应工作安排，及时回复，不掉链子，不推责任，必要的时候搭一把手，这是最好的贡献。以上呢就是一些思考了，希望对你有启发。
1: 你理想的退休年龄是几岁？你理想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如何将梦想变为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年轻人关心的退休话题。
0: 日本政府很早就提出了期待实现终身不退休社会，因为年轻人就业欲望低。目前日本有807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在就业，创历史记录，并连续10多年还在增长。高龄老人在总就业人口当中占到了12.4%，不禁感叹日本人真是用尽了一生在工作啊。那在我们这边，年轻人对于什么时候退休目前是怎么想的呀？有人说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才能去做想做的事儿，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悲惨了，我才不要。在中国似乎30岁40岁之前退休几乎是很多人的梦想，有一部分人实现了，除了上班以外，他们的业余时间还通过理财、投资以及做兼职发展副业来赚钱，早就不靠工资养活自己。翻译家曾西邦曾经在微博上分享过一个故事，从菜市场归来，看见一个老人不经意地穿越马路，险些被车撞倒，旁边的路人赶紧上前搀扶，并劝他走路要小心，岂料那老人甩掉路人的手，大声喝道：别理我，我根本不想活，80多了，光棍一条，活着为啥呀？最后那个形容枯槁的老人擦着眼泪踉跄而去。我流了泪，可我的眼泪有什么用啊？一位网友评论说，像电影里面的情节，我不想老了是这样可以吗？蔡澜转发并且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以，是快一点，拼命赚钱，不要退休，老了还能赚钱，就觉得自己有用，有用不会老，同时不怕老，培养兴趣，研究深了成为专家，成为专家之后就有钱赚。说到尾，父母亲和书生教的清高不管用，铜不臭。像蔡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不管工作到几岁，多大年纪退休，老了之后应该继续发挥余热去工作，还是选择享受生活，这些都很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想过怎样的生活，有没有能力找到年老最舒适的活法，你自己才是这一切的前提。保姆对金钱的爱从不隐藏，他曾说过一句很痛快的话：钱啊，给了我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独立自主，现在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教任何人见鬼去，真是开心到无法想象。那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就最瞧不起了，他们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现在开始也是时候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和生活了。第一呢，如果只通过上班赚工资，即使手里拿着几十万的存款，也依然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实现安逸老年的第一步是改变收入来源，学一学投资理财，做一做小生意，哪怕是发展一份兼职，都是改善收入的有效途径。第二，定期分配休整期和冒险期，不要一直困在牢笼里，也不要一直放飞自我。第三呢，现在是一事无成的年轻人，老了也只会是一事无成的老年人，培养一门兴趣，然后深入研究。蔡澜所言就是成为专家就有钱赚，玩一玩相机，学一门语言都挺好，哪怕是种花也是一门乐趣啊。所以如果你问我老了之后真的能够安逸吗，我回答是能，是快一点，从现在开始拼命的赚钱吧。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北京时间11点整。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此刻小雨为您主持的每日一首诗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西楚霸王项羽临死前写下一首千古名作，短短四句令人叫绝。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赏析这首著名的《垓下歌》。
1: 《垓下歌》，项羽，先秦时期。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是这样的，力量可以拔起大山，豪气世上无人能比，可时运不济，宝马也难再奔驰。乌骓马不前进了，我又能怎样呢？虞姬呀，虞姬呀，我又该把你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之前的所作的绝命词。《垓下歌》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的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为人的渺小而沉重的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2: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汉高祖刘邦的一首诗仅有23字，却被称赞为千古绝唱。这首古诗便是颇负盛名2000载的大风歌。
1: 大风歌，两汉时期，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很浅显易懂，大风刮起来了，云随着风翻腾奔涌啊，威武平天下，衣锦

0: 归故乡。怎样才能得到勇士啊为国家镇守四方？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叛，刘邦亲自出征，他很快击败了英布并将其杀死。在得胜还军的途中，刘邦顺路回了一次自己的故乡沛县，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招来，共同欢饮十数日。有一天酒酣，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唱着这一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大风歌一诗抒发了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也表达了他对国事忧虑的复杂心情。此诗每句皆带有西，刘邦故乡沛县原本虽为宋地，但已经被楚国占有了百年，文笔自然不免沾染了些许楚风，楚辞又由于其代表人物屈原的悲惨而成为抒发愤懑的文体，且因楚地民风彪悍，楚辞便多了大气磅礴。刘邦选取这种文体，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担忧，又不失王者之风范。
1: 接下来与大家分享一首汉乐府诗歌《古歌》，这是一首游子思乡之歌。诗歌用质朴的语言书写了浓重的思乡愁绪，气氛惨烈。
0: 汉乐府民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一愁入一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萧萧，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说的是呼啸的秋风让人无限忧愁，进也忧愁，退也忧愁，抑郁戍边的人哪一个不陷入悲愁之中，真是愁白了头啊。胡人之处多狂风，树木萧瑟干枯，离家日子越来越远，衣带渐宽人消瘦，思乡的悲苦无法言说，就像车轮在心中旋转。东汉曾多次对羌人用兵，战争一般都延续十数年之久，朝廷之将贪功而无能，致使离乡征戍之族进不得力战，退还不得温饱，大批丧生于胡地边境。这正是古歌之类思乡之作产生的背景。读这首诗容不得人情感上有所酝酿，劈头便是一派浓重的忧愁所笼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苍茫悲凉的秋日，一场郁郁无欢的饮宴，本已令人忧闷难耐，何况还有那吹不尽的秋风老是在帐外萧萧的响，更教人愁煞。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反映战争与人生苦难的汉代乐府诗《十五从军征》，欢迎收听。
0: 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 种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冲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一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这首诗是这样的：刚满15岁的少年就从军出征，到了80岁才回来。在乡间路上遇到同乡之人，问我家里还有哪些人健在呢？远远看去，那就是你家，但现在已经是松柏青翠，坟冢相连了。走到家门前，看见野兔从狗洞里出来，野鸡在屋脊上飞来飞去，院子里长着野生的谷子，野生的葵菜环绕着井台。用倒掉壳的野谷来做饭，摘下葵叶来煮汤。汤和饭一会儿都做好了，却不知道赠送给谁吃。走出大门，向着东方远眺，老泪纵横，洒落在征衣之上。这首诗是汉魏间大动乱时代的民歌，是为控诉残酷繁复的兵役制度而创作的，是一首叙事诗，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情景，抒发了这一老兵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篇便不同凡响，15从军征，80始得归，这两句直言老兵15岁从军，80岁方回，看似平淡无奇，像不经意间的到来，实却耐人寻味，颇见功力的。他15从军征，奔赴何处，诗中未作说明，其军旅生活如何，战况怎样，诗中也均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了众多的想象空间。家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战祸使人少小离家，终生不得归，这种悲情也非常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1: 明月和皎皎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此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0: 明月和皎皎，这首诗选自古诗19首，两汉时期作品。明月和皎皎，照我罗床围。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长衣。这首诗意思是这样的：明月如此的皎洁明亮，照亮了我罗织的床尾，夜里心中惆怅无法入睡，披衣而起，在空屋内徘徊。客居在外虽然有趣，但是怎比得上早日回家呢？走出房门，独自在月下彷徨， 满心愁苦应该告诉谁呢？深井远望，还是只能回到房间，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是一首相思之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集，由南朝萧统从传世的没作者没标题的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这十九首诗习惯上以句首作为标题，比如明月何皎皎，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等等，都是如此。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的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通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为五言之冠冕。这首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其主题有两种解读，一说是塑造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一说是刻画了一个独守空闺愁思难寐徘徊辗转的闺中女子的形象。不论如何，全诗充分运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以及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糅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
1: 城高且长是产生于汉代的一首文人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下。
0: 东城高且长，两汉时期作品，选自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逶迤自湘渚，回风动地起，秋草栖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已何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菊促。荡涤放情志，何谓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披服罗长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亦何悲，弦急知助促。痴情正中待，沉吟聊执烛。思维双飞燕，衔泥朝君舞。这首诗是这样的：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曲折绵长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四野茫茫，转眼又有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空旷地方自下而上吹动的旋风犹如动地般的吹起， 驰往西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转眼一年又过去了，在怅然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转虫鸣也会让人苦闷。鸷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不都感到了时光流逝？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何不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呢？那燕赵宛落之地，本来就有很多的佳人美女，美女艳丽，其颜如玉般的洁白秀美，穿着罗裳薄衣，随风飘逸浮动，仪态雍容，端坐正铮铮地习练着征商之曲，音响一和悲之曲。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声竟似骤风急雨，听起来分外悲婉动人。由于听曲动心，不自觉地引起遐思，手在摆弄衣带，无以自遣怅惘的心情，反复沉吟，双足为之执着不前，被佳人深沉的曲调所感动，心里遥想着要与佳人成为双飞燕，衔泥筑巢，永结深情。这个译文稍显复杂，但是是为了把这首诗的意思说清楚。这首诗是古诗十九首之一，古诗十九首我们昨天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他的对立以及荡情行乐。此诗所书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涛荡之思，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痴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以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的一种失去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这句话是尼采的原话，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为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死亡而倍觉凄怆和痛苦的。

0: 季节才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世界上有三种语言是相通的，美食、音乐和微笑。听友们，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本时段的美食美客，品一道经典名菜，听一段美食佳话。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
2: 如果说猪下水还能勉强归类到猪肉里，那么下面这些极限猪类食材不由让人恍惚。在东北有道春节专属食物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杀猪菜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猪骨、猪头肉、猪血肠、手撕猪、猪下水等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其中猪血肠是这一口大锅内最为鲜艳热闹的一抹色彩。猪血肠是东北人的传统食品，在猪食用大盆装上盐水接血，而后和剁碎洋葱末、盐、姜粉、胡椒粉等调料一并灌在猪大肠内，两头扎紧，灌好的血肠放入锅中蒸煮即可。蒸煮后切片，趁热蘸些蒜泥，滑嫩鲜爽，满足了舌尖如毛饮血的原始欲望。吃猪脑花在四川人眼中从来都不是什么恐怖的事情，在万物皆可入火锅的四川，涮火锅是猪脑花的最佳归宿。在火锅红汤中起伏片刻，盘根错节的淡粉色猪脑花被涂抹上一丝艳红，厚厚的牛油附着在猪脑花上，让其口感多了份滑嫩。经过涮煮，新鲜的猪脑花多了些水汽，嫩嫩的触觉有种豆腐的即视感。不过在很多人看来，和烤脑花相较，火锅涮煮的猪脑花倒要稍逊一筹。在川渝一带，脑花还可以包裹在锡箔纸中，撒上大头菜粒、辣椒、孜然等佐料，而后放在炭火上烤熟。烤熟后撕开外层银色的锡纸，热情的红油里静置的白色脑花甚是迷人。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猪皮熬制的猪皮冻在北方颇受欢迎。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猪皮的胶质被逼出，而后加入花生继续炖煮，待猪皮烂软若糊状，冷却凝固即可。做好的花生猪皮冻冰爽柔滑，入口有种胶质的弹糯，在口腔的高温下迅速消融，有种皮肤瞬间补足胶原蛋白的错觉。而遗留在舌尖的花生颗粒，在齿颊的开合之间弥漫出丝丝醇香，补足了唇齿瞬间的寂寞。或许是猪身上的脂肪过多，由皮质和骨节组成的猪蹄、猪尾巴总能轻易征服不少饕客的味蕾。最美味的食材无需过多烹饪技巧加持便能成就一道佳肴，煲汤最能催出猪蹄的鲜美。在最会煲汤的广州，做法简单的花生猪脚汤却有着不简单的名气。猪蹄清炖至烂软，一把泡胀的花生米为这锅汤点缀了后味，入口的汤清淡咸鲜，而花生的加入又为猪蹄汤增添了香浓的后调，极富层次感的汤味总能让人忍不住地咂巴几下。如何把一头猪

0: 吃到体无完肤，这或许要看中国人对猪肉菜肴有多喜爱了。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被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臊气尽失，似腰非腰。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0: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腰子？最早是因为补。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被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骚气尽失，似腰非腰。食之饱腹，欲生幻象，是腰子让两者结合生成食欲。至于大多爱吃腰子的人，这种体验是私密的，犹如真是坚果的松鼠，腮帮子装得再鼓，也休想让它吐出一颗。对讲究老球嫩腰的老饕们来说，火候掌握与骚味处理决定一串烤腰子是否值得入口。新鲜的原油羊腰对半切开，去掉骚线，要两只签子才能支撑得起，将其置于果木炭之上，先急火锁住水分，后慢火炙烤，让温度渗入内部纤维，六成熟时转大火，后氤氲腾起，融化的油脂滴入木炭中，勾起地狱之火，秘制的调料压制着羊腰原本的骚气，配合淋油几经翻转，腰子表层的油脂已沸腾，泛起阵阵岩浆，在美拉德效应的作用下，摄人魂魄的焦香与滋滋声充斥感官，宛若神迹。这样烤出的羊腰谁不爱呢？牙齿破入焦脆的外壳，探进鲜嫩多汁的内里，切断任由舌机将其卷入口腔，适宜的温度和饭香的孜然掩盖了其原有的腥臊，每一块味蕾都在极力感知着不可多得的刺激。不似大串羊腰，望京小腰体型虽小，但味道却毫不逊色。猪腰处理过后切成小块，腌制后裹层白肉串串烤制，精巧的腰子受热均匀，熟得快，烤得焦，几分钟一把，源源不断地慰藉着食客。爱起腰蛾子的东北烧烤，把白肉换成青椒，更有别致风味。兔腰凭借其爆浆口感，在烧烤界割据一方。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地排在竹签上，好事成双。兔腰需整只剁入口中，食客往往会直接咬爆，享受其炸裂的快感，与辣子的痛感一同抵达巅峰。不似兔腰温婉，驴腰常以韧劲儿自持，驴肉难寻，驴腰更甚，若想尝到可要花点心思了。谁说赝品登不上台面，那是你没吃过新疆的假腰子。剖开烤焦的肠衣，足食的馅料裸露而出，冒着热气，这是一种将羊下水与皮牙子、胡萝卜搅合而成的馅料塞进羊肠的烧烤美食，因形状酷似羊腰子而得名。盐、孜然与略带甘甜的新疆皮牙子中和了肝脏气味，胡萝卜丁则为厚重的羊油味添补了一丝清新。吃的时候要搭配烤馕，一个馕两个腰子，每一口都是足劲儿的胆固醇和碳水。若把肠衣换成脾脏，又幻化成另一美食塞皮。口味重，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2: 腰子与主食更是绝配，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囿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各地都隐藏着自己独特的吃法。
0: 人们对美食的探索。

0: 绝不会用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在保定府夜幕的烧烤摊，你躲不过这样的对话：一副火烧卷腰子，行喽。驴肉火烧不足以表达保定人对火烧的爱，极品要配极品，正如好火烧要配烤腰子。晚上找个烧烤大排档，名为齐州大曲，边撸肉筋边等火烧卷腰子，看着烤串大叔把火烧架在腰子旁边，不时地将腰子标出的羊油蹭在火烧上，火烧烤得脆亮。当腰子填进火烧里，粗暴的油脂又渗进绵软的火烧内部了。河南的永城县隐藏着另一种独特吃法，鸡蛋爆腰子。一个爆字足见爽口，装着一卷包了鸡蛋与腰子的烙馍，上口一咬，孜然味悠长，蘸着辣酱的芝麻香喷，油炸过的蛋香让人吃惊，腰子倒居弱势了。最惊艳的还是其层次丰富的口感，外层烙馍劲道弹牙，中层煎蛋外侧焦脆，里侧的蛋液却与腰子水乳交融，最内层的当然是外焦里嫩的烤腰子。鸡蛋爆腰子的传说也在流传在郑州的市井中了。为了制作一碗熨帖的腰花面或腰花粉，精明的黔江人用水处理腰子，经过人工过滤，重新蓄满净水的腰子又恢复青春， Q 弹无比，胡椒提味，筒子骨高汤提鲜。路过的腰花在断生前就要与面一同出锅，极为考验制作者对时间的把控。一烫底三鲜，刚端上来的腰花面是极烫的，有了温度的保证，才让慢慢回熟的面条根根分明，腰花也不致过腥。又脆又烫的腰花安抚着过早的湖北人，浓郁的胡椒味也温暖着来自河南的异乡客。而在江南的语言飞地杭州，那儿的腰花片川叫得热切，猪肉连同冬笋片、馍片、雪菜碎滑进滚烫的猪油里，煸香后融一碗大骨热浓汤，配上爆腰花做浇头，这才不辜负窜的半生的行面。生炒过的腰花嫩滑爽口，就着片川猪油渣点睛，这份杭州独有的味道算是领教了。若不喜汤面，可以叫一碗腰花茄汁拌川，重油却不往地等。同乡的腰花拌川会配上鳝鱼丝，鳝鱼丝脆松的口感为食客增添了不少乐趣。厦门人喜欢用搭配其他猪杂作为沙茶面的辅料，沙茶粉与花生酱为沙茶面的汤底添加了异国情调，作为辅料的猪腰子与鲜虾更能切中本土人的义气江湖。
1: 论腰子在中华大地72般变化，征服世界的野心可见一斑，绝非孤勇。不过仔细想来，仅靠腰子又能补充多少精气，没人在意，好吃就行，每咬一口的满足与舒畅更与何人说。
0: 中国无处不腰花，大火爆炒是去除腰子骚气的另一法门。无论麦穗还是蓑衣，雕制后的猪腰总会在旺火油锅中卷曲，火气十足。北派的爆炒腰花在鲁菜中拔得头筹，南派川菜火爆腰花与之不分伯仲。无论南北，腰花都离不开四溢的火舌与爆香的葱蒜辣椒。南派会在配菜上加入竹笋以慰藉时令，而北方用秘制卤汁和豆瓣酱坚守着浓油赤酱的追求。荆门名菜老爆三样味美了挑剔的耿都人，腰子不嫩不雕花，非猪里脊不上浆，非鲜猪肝不用，一盘正宗的老爆三要酱汁浓郁蒜味十足，万不可加配菜，那不正宗。福州菜爱醋溜，雕花大腰配着新鲜海蜇以及油炸鬼块，爆炒后喷香醋，一盘醋溜腰子也是极为下饭。除了火爆腰花，十分 hot 的四川腰花怎能不用辣油浸透？

0: 腰花贵在滑嫩，配着辣油感受腰花跳动于舌尖，搭配脑花再辣也能忍受。可扛过窜腰花有点困难，多种类辣椒轮番轰炸，不辣到大汗淋漓不算真汉子。麻油双腰更是赚得人心，猪腰配着鸡腰听起来就有营养，麻油一淋还分什么鸡猪。大腰子片成薄片或雕成凤尾，裹上蛋液下火锅烫个15秒也是巴适的很。上海人不喜重口，腰子拿来香糟最好。在进入糟卤前，腰花便托付给了时间。烹熟的腰花虽厚实，但定要自然冷却，用温室环抱疏散内部热量，让表皮水分一点点蒸发，不紧不慢，这才能保证腰花进入糟卤后卤汁吸得更薄，使香味进入骨髓。对于一个半冰箱都是煲汤料的广东人来说，老火靓汤就是一切。花大力气煲汤，除了去湿，不就为了一个补字吗？精气十足的嫩腰不用来煲汤着实可惜，可是腰花讲求口感鲜嫩，老火慢炖就不太合适了。一碗姜汁浸腰花，让营养与口感达到完美平衡。牛三星汤源起于上世纪的牛杂摊铺上，选取内脏最嫩的部位，牛腰、牛心、牛肝，配上浓郁鲜甜的汤底，煮好后爽脆弹牙，强强组合，嫩滑不贵，应了那句做人要有心肝。这是一碗有操守的牛杂汤。腰花煲汤不是广东人的独创，在南昌做腰子汤一定要搭配肉丸，配着猪油拌面，扬州的腰花汤也能填饱饥肠。在台湾，滑滑嫩嫩的猪腰清汤还会搭配冬粉哦。论腰子在中华大地72般变化，征服世界的野心可见一斑，绝非孤勇。不过仔细想来，仅靠腰子又能补充多少精气，没人在意，好吃就行，每咬一口的满足与舒畅更与何人说。
1: 要说中国哪儿的火腿最好吃，放眼望去，祖国河山好腿百千万，东土有浙江金华和江苏如皋，撑起一片鲜味绝尘的江山，西域有云南宣威，诺邓河新崛起的贵州威宁火腿，为人类味觉开拓粗犷山野间的星辰湖泊。
0: 冷空气呼啸盘旋的季节里，脑海里会不由自主想起关于肉的圆舞曲。主妇的灶台里总得收着藏着一两块上好火腿，用咸香油脂香气抵住一年到头来生活最后的难过和虚无。放眼望去，祖国河山好腿百千万，东土有浙江金华和江苏如皋撑起一片鲜味绝尘的江山，西域有云南宣威、诺邓和新崛起的贵州威宁火腿，为人类味觉开拓粗犷山野间的星辰湖泊。除灶间那块腿肉何曾是普通的肉，是打败过世间风霜雨雪的风雨人间，是各方山头派来给沉寂灶台施法的神仙。火腿并非随处可见的火腿肠，而是整条腌制的猪腿，因为肉质绯红似火而得名。早在北宋时期，火腿迷人的味道就已俘获人心，美食家苏东坡曾在《格物粗谈饮食》中详细记载了火腿的做法。火腿用猪胰三个铜煮，油浸去，藏火腿于骨内，数十年不油，一元骨糠。一条火腿的形成需要天时地利的完美配合，只有皮薄骨小脂肪含量高的两头乌、绝麻猪、乌金猪等才有资格成为火腿。在中国，言及火腿必然会提到江浙和云贵高原一带，而北方火腿总是被忽略的那一个。事实上，北方并非火腿荒漠，桃形爪弯的陇西火腿 是鼎鼎有名的陇原三绝。

0: 之一。陇西火腿的考究之处丝毫不亚于南方火腿，粉碎成末的调料和曲酒拌匀后涂抹于火腿内外，而后堆放于池内，每隔10天上下倒翻一下，以确保入味均匀。待30-40天后出池，将火腿悬挂风干至红亮出油，便可以端上餐桌。陇西火腿的吃法非常西北，随意又豪爽。火腿蒸煮后直接切块上桌，是陇西的待客之道。或者将蒸熟的火腿切成薄片，和馒头锅盔一起食用。除却直接食用，陇西人还以火腿为食材，和鸡脯鸡蛋清混在一起煎成锅贴火腿。在热力的催逼下，火腿表层渗出油光，形成一层薄薄的胶壳，一口咬下去，酥香焦脆，和火腿的嫩香撞了个满怀。
1: 与西式生吃火腿配美酒相比，中国人更贪恋隐藏在名菜背后的配角火腿。今天就和大家聊聊中国式火腿。
0: 过去显宦和富商餐桌上的基本配置是羊肉、鸡和鹌鹑、雉鹿兔，猪肉很少讨得他们的欢心。金华火腿是精致猪猪们的一次华丽上位，数百上千天深度发酵出来的丰富层次滋味，俘获了大江南北的人心，成为了一切精细菜肴的高汤基底。尽管吊汤汤底是金华火腿的本命，但即使藏在暗角，那片玫瑰色火腿仍能散发出馥郁鲜美的光芒。它不辜负江淮山水养育的仙灵，是厨房里的梁朝伟和马龙白兰度。一个眼神成就整盘好戏，殿堂及后厨里的灵魂导演大厨们总是想方设法让火腿把人间至仙发挥出更高境界。满汉全席中就有金华火腿拼龙须菜，火腿笋丝以食味清新换食者清新。这菜中经典的火腿蚕豆，鲜嫩蚕豆同金华火腿鱼油锅中共舞，红绿相间的鲜艳，简单的清香甘甜，让人从开春回味到寒冬。但真正入了秋冬，就推荐浙江中的一道火种蹄吧。味色香浓的金华火腿和新鲜的猪后肘一同炖制，双蹄同炖，一红一白，肉质酥糯，汁稠浓香，明明白白的演绎什么叫真正的鲜咸适口。绕个弯到安徽，徽菜中火腿炖边笋，汤色乳白，香气清馥，山间新挖的边笋鲜嫩甜脆。隔壁南京的也有道精腿脊梅炖腰酥，成菜汤清汁醇，肉香腰酥，大呼人间值得。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江淮菜领地里，金华火腿荣光无限，红泽似火的薄片油光照亮人间餐桌烟火。论及中华火腿，不谈云腿却也是大为不敬的。宣威火腿、诺邓火腿、老挝火腿、萨坝火腿、鹤庆火腿、无量山火腿、三川火腿，沿着汹涌翻滚的怒江，每个山高谷深、气候干燥的烟火聚集处必出好腿。和江浙一带的东部火腿制造过程类似，云南乃至四川、贵州的每只形同琵琶的人间美腿，都是低温腌制、中温脱水、高温熟成。腌制、成型、翻腿、洗晒、风干工序经过数月乃至数年，让盐分缓慢而持久地深入腿肉内部，让油脂在紧密的肌肉中暗流涌动，让咸鲜肉香绕梁不散，让远走的游子心头始终牢牢把这份风味记挂。相比起皇宫官宦的精致烹饪，云南火腿要应对的是平民餐桌。大山里的火腿不需要优雅知性的出场，他们只要重口味，压得住米饭，

云南高原数百公里的距离，也会把同一食材酝酿出了迥异的变化。同为高盐度腌制火腿，海拔3000米高，怒江东岸的老挝火腿质地更为柔软细嫩，生吃会有奶酪般的香味，直接配酒，越吃越有。收入一块火腿，安享齿间欢愉，或许可以压住些许人间清寒和虚无。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美客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一天路上，小野猪说，
1: 咱们去找小鸭子吧，它捉泥鳅的本领可大了。
0: 长颈鹿笑着说，
2: 好，我怎么能忘了它呢？
0: 小鸭子住在河对岸，要去它家得经过一座小木桥。长颈鹿他们来到河边，刚要过桥，突然小猴子大叫一声，
3: 不好了，桥被雨水冲断了。
0: 大家一看，可不是嘛，那座小木桥颤巍巍的，中间已经断开了，河里没有船，怎么才能到河对岸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没了办法。长颈鹿看了看河对岸，说，
2: 这小桥还不如我的脖子长呢，你们干脆踩着我的脖子过去算了。
0: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都吃惊地问，
3: 你能行吗？
1: 就是，你可以吗？
0: 只见长颈鹿把脖子一伸，一下子伸到了河对岸，他笑着说，
2: 嘿嘿，伙伴们，过桥了。
0: 小猴子、小野猪和小鸡高兴地拍起手来，
3: 我们终于可以过桥了。
1: 长颈鹿真
2: 聪明，太棒了，走吧。
0: 他们踩着长颈鹿的脖子，平平安安地到了河对岸。故事中的长颈鹿用自己的长脖子架起了一座特殊的桥，使他的小伙伴们平安地过了河。小朋友，长颈鹿的智慧在于它灵活地运用了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解决了生活中的小问题。
4: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安步当车背后的故事。上，
5: 安步当车。其实咱们讲这个成语故事啊，里面还藏了一个成语，到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咱们在讲安步当车之前，先说这里面有一个字的字音，就是当这个字，这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字音，一个读当，一个读当。这当怎么讲呢？担任、承担、敢做敢当、当家。还有一个意思呢，是相称、旗鼓相当。还有呢，就是应该的意思，比如说理所当然啊。再有个呢，拟声词，叮叮当当，当当作响。那读当这个字音的时候，它代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合适、处理得当。处理合适还有什么意思呢？当作我啊，当作你走了，别把我当作客人来看。咱们这个安步当车里，这个当字啊，就是作为的意思。意思什么意思呢？叫慢慢走，当作坐车了。这个成语啊，来源于《战国策·骑车四》当中。这故事啊，要从春秋战国时说起。当时齐国有一位名人隐士，这人呢，叫做颜初，在民间非常有声望，人们都说这个人呢，不仅有着高尚的情操，而且饱读诗书，是天下数得着的隐士高人。这当时齐国的首领、齐国的大王就听说，怎么啊，在我的国土之上还有如此名士啊，来呀，把他请来吧，我得召见他呀，我得礼贤下士啊。于是就把他叫到自己的王宫里来了。但是啊，你要注意听里面的一些用词，他是派人去叫的，不是派人去请的，一字之差可是千差万别啊。叫是什么？你过来啊，上王宫里来，我们王上、我们大王要见你，这是一种。请呢，就是严先生啊，请您到我们王宫里来吧，我们大王仰慕您的高明，想和您一见。

0: 你看这是不是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啊、等着严初啊到了王宫里来的时候呢，啊，心里就琢磨了，你既然不尊重我呀，我也就不尊重你吧。大摇大摆毫不拘礼就来到王宫里了。来到王宫大殿之前，这等着上台阶的地方，他呀站住不动了。往上走十几个台阶啊，就能进到宫殿里头了。这宫殿当中有一个华丽的王座，这时候齐宣王就坐在王座上等着他呢。可是等了一分钟没见他走上来，再等一分钟这严初还是没走上来，再等一分钟，等了三分钟了，齐宣王啊忍不住了，怎么回事啊，啊，严初也不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不至于连这十几个台阶都迈不上来吧。这低下头眼睛往下一瞥，呀，严初啊站在台阶底下不动弹。齐宣王有点纳闷啊，抬了抬手喊道，我说严初啊，你走过来，走过来啊。这齐宣王这声音呢、啊、挺洪亮的，而且两人之间的距离啊也不远，严初可以清清楚楚的听到。可是呢他听到了还抬头看了齐宣王一眼，脸上啊是一丁点表情都没有，既不动弹也不走上去。这给齐宣王纳闷的呀。齐宣王啊再招招手，严初啊，你听到没有啊，我让你上来，上来啊。这齐宣王喊完，左右啊有士兵也提醒给严初，
1: 是啊，大王叫你呢，快上去。
0: 这听到齐宣王再次喊他，在左右看了看，这兵卒也怒目圆瞪盯着他。严初啊笑了，反倒抬起手来朝齐宣王招了招手。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安步当车背后的故事。中，
0: 严初啊笑了，反倒抬起手来朝齐宣王招了招手，
3: 大王走过来，大王走过来，大王走过来。
0: 严初啊也喊了三声，喊大王走过来，耶，这是何道理啊。喊第一声的时候齐宣王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嗯，让我下去啊。喊第二声的时候这严初的眼睛死死盯着齐宣王的眼睛，喊第三声的时候满朝文武左右兵卒都听见了，没错呀，严初竟然让齐宣王我们大王走过去。怎么走出宫殿走下台阶来迎接你吗？这是何等道理呀、啊、这齐宣王很不高兴，皱着眉头不说话，脸呢也阴沉下来了。左右大臣一看严初这般目无君主口出狂言，这是对我们君主不尊重啊，啊，
4: 严初，大王乃是国君，你是臣子，大王可以叫你过来，你怎么能让大王走过来呢？
3: 大王正因为他是君主，所以我才不能走过去呀、啊。你们想吧，如果我走到大王面前，就说明我严初在大王的权势下低头；但如果大王走过来，说明大王礼贤下士，是一代明君。我严初怎能陷大王与不仁不义之境地呢？
0: 哎，你别说，听严初这么一说呀，左右群臣没话了。严初所说还真有些道理呀。一看左右群臣不说话了，这齐宣王心里暗骂呀，啊，一群酒囊饭袋呀，平时话多着呢，这会儿让人家一句话怼得说不出话来了啊。于是啊齐宣王开口说道，
3: 严初，你说到底是君

王尊贵，还是你这世人尊贵呀？严初啊，不假思索地回道：大王，当然是世人尊贵，我们读书人最为尊贵，君王有何尊贵的？并不尊贵。什么？君王都不尊贵的？我乃一国之君，贵不可言。大王错了。从前秦国进攻齐国之时，秦王曾下过一条命令，有谁敢在天下名士柳下祭坟墓50步以内的地方砍柴的，割杀勿论。同时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能斩下齐王的脑袋，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两。您这样对比一下吧，一个活着的君主的头只值千两黄金，但是一个死去的读书人坟墓的尊严却要一条性命，是金子贵还是命贵呀？啊！齐宣王一听，无言以对。哎，命贵还是钱贵呀？如果他敢说一句钱贵呀，啊，那一个农夫的命能值千两黄金吗？那立刻，这言出我就有话说了，我给您1000两黄金，我买您一条命，您看行不行啊？所以说这话根本没法接。一看齐宣王哑火了，左右群臣呢按捺不住了，赶紧出言解围：言出，你休要无礼！我们大王拥有1000辆战车，这1000辆战车，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东西南北谁人胆敢不服啊？大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老百姓没有不俯首听命的，更遑论你们是人了。此乃严处听之最可笑之言论。严处这儿啊反倒是笑了，他摇头说道：你们可知上古时期大禹治理天下之时，诸侯有万国之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尊重世人，

0: 智慧并不遥远，知识就在身边。小朋友们，本期小雨为您主持的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评书。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文策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集。
3: 小霞热情地给他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对少平说，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常到我们家来玩吧。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润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1、2班的，听润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1、1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还发现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的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他立在脚地上，仍然是紧张的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紧对润叶说，姐，没什么事儿，我就走呀。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那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润叶姐还有事儿要给他说了。看来润叶很理解他的难处，马上又对他说，那好吧，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好吗？小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喝点水再走吧。我不渴。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玩笑话，这种玩笑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使他却感觉到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小霞看他这样难为情，就赶忙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于是他和润叶姐相跟上回学校去。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来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他二爸，因为他二爸有的时候路过回村子来。润叶姐问他二爸，二爸，你还没吃饭了？
4: 刚开完会。
3: 这位县领导五官长得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他指着少平问润叶，这是谁家的娃娃呀？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4: 哦，孙玉厚的二小子，
3: 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田主任扭过头来问润叶。哦，和小霞不是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
4: 哦，孩子，咱们村儿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
3: 少平很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
4: 还有金波。
3: 金波，他的娃娃。润叶姐嘿嘿的笑了，
4: 不，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5: 哦，
4: 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啊？啊，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嘛。润叶姐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她。哦，那好，以后常来玩啊。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来的汗水擦了擦，就跟润叶走上了通往中学的石坡路。走了一段路之后，润叶姐突然问他，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啊？
5: 回。
4: 那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儿来一下。润叶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看少平，只是低着头用脚把一颗碎石子儿踢得老远。少平一时也想不开润叶姐叫他哥来做什么，可是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只是对润叶姐说，家里头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嗯，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你叫他来一趟，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以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这下少平知道他哥看来是非来不行了，也就对润叶姐说，
5: 好，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他捎到。
4: 这就好。润叶很亲切地看了他一眼。这个时候天已经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的，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儿的清新味道。多么好的春夜啊！润叶姐一直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了，对少平说，你快回去吧。说完这话之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来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
6: 那点粮票你拿去换点细粮吃吧。
4: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50斤粮票，按照粗细粮的比例，买了20斤白面和30斤玉米面。这个年头5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在润叶姐塞给他的那个小纸包里头还有30块钱，买完了这些粮食还剩下10块钱。少平准备拿这些钱给奶奶买点止疼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他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了学校，换了30斤亚洲票和5斤欧洲票，另外的那15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奶奶和两个小外甥吃。30斤玉米面他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以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可以隔三差五的在自己的黑非洲里夹带上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5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因为哥哥来到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人家润叶姐那儿吃，
3: 要是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待吧。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奶奶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他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上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里就乱成了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

纷涌出了学校的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头，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上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闹上一口的像样的干粮，以备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之外有个补贴。在这期间，偌大的学校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直到了星期天的下午，乡里的学生们又都纷纷地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气氛。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头赶去。两个人一块儿骑过好几年车了，他们一路上换着灯，倒也轻松愉快。从县城到他们村有70华里路，公社在公路的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一条约莫50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但这个镇子在周围10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那就是一个大地方了。到这儿来赶一回集，那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的梳洗打扮上一番。另外，这个街上的南头还有一个小食堂，食堂里头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那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的有名气。因为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于天天都能吃上肉的人是多么的羡慕啊。今天食个节不封集，因此街上没有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有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倒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眼里也算是大地方。可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俩只是走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的时候，才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中学也是在河对面，4-5间教室，2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着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度过了2年的时光。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亲切。他们知道，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下午，除过几个公派的老师之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们俩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什么，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登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少平的腰，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提起个家来

像银子一般清亮的东拉河，到这儿水量已经大了一些，此刻正在夕阳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地流淌着，和公路并行着，在沟道里蜿蜒。到了罐子村的时候，少平猛地一下停住了车，他突然看见他的妹妹兰香朝他跑过来。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就忙问出什么事了。姐夫，兰香刚一开口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少平扭过头对金波说，你骑车先回去，

0: 那点面先搁你家里，罢了，我再来取。金波是个聪明小子，他明白少平姐夫家里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就骑上车子走了。上了车子之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要我来，你言传一声。”金波走了以后，少平用手在兰香的头上轻轻地摸了摸。别哭了，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兰香抹了一把眼泪说：“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去了，我还以为他死了。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咱村里。”“
0: 为什么劳教啊？”“
1: 他出去贩了点老鼠药，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0: 那姐姐呢？”“
1: 姐姐抱着猫蛋和狗蛋到咱家去了，让我留在这照门。我急得不行，就在路边等你回来。”“
0: 那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不知道，我还没回家去，姐姐就在这儿把我拦住了。”
0: 孙少平一下子觉得心里是又急又煎熬，他知道这件事儿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这个年头，老百姓尽管是少吃缺穿，但是非常看重政治名誉，因为要是谁家有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回，家里别的人跟集上会都会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更不要说以后要是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再说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劳动，家里光景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工分，这一年下来又不知道要出多少钱粮。现在他们家多年亏欠的钱粮都堆在一起，总也还不上账。王八蛋！少平气冲冲地骂了一句，
1: 这下就苦了个姐姐。
0: 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1: 不行，姐让我在这照门了，你怎敢一个人晚上住在这儿啊？再说这家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来，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0: 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啊。
1: 行。
0: 兰香也早就在这儿待不住了，想回村子去看看事情到底翻腾成了个甚样子。少平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上一路小跑往回走。到了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远的地方，他们俩就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再往前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站的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在这儿就已经能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的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儿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儿，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也肯定在那儿，因为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的会战，就是二爸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上多少事。两个孩子被眼前这种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那多丢人呢。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外村的民工指点他们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

0: 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可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的时候，忍不住都猫下腰，从土楞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的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1: 二哥，你看，那不是姐夫，就是推车的那个。哎，你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上装土嘞。
0: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地拉了妹妹一把：“咱回呀。”那是1975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紧紧的，县、社、队、三级，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400-500个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某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公社一级呢，还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者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还有小偷、赌徒和所谓各村的村盖子、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还不给记工分，还得自己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都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是4个好人装车，1个坏人推车，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4个人中间，还要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你的肉体，还要折磨你的精神。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回来的时候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10几包，每包才赚了5分钱。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
2: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集。
0: 王满银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从一个河南手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他回来的时候就在石歌节的集市上倒卖了其中的10几包，每包才赚了5分钱，总共还得利不到1块钱。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所以现在把他拉到这儿来受这份洋罪。要说呢，满银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先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可是到了他祖父手里，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里有名的二溜子。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这一带，他母亲在躲避战乱的时候把他生在山崖窑里。第2年，他的父亲就

去世了。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抚养到19岁，在1966年也病故了。从此，王满银在这世上就成了孤单一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似乎很高兴世界能乱成这个样子。第二年，满银踊跃地参加了县上的一派武斗队。第一仗打下来，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他干脆就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战斗队，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反正对他来说，这一派和那派都是一个样，只要有好吃的，每天再给发上一盒烟就行了。打完第二仗以后，王满银害怕了，把枪一丢，跑回了罐子村。回家以后呢，他又不想种地，灵机一动，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买卖都在各地的武斗队那儿做，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因此，那几年王满银也总算是混了个嘴油肚圆。不知从哪一天起，王满银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忽然想到他该娶个老婆了。他在脑子里把前村后庄没有出嫁的女子一个个的想过去，最后他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厚的大女子兰花。那女子长得还俊呀，再说身体又壮实，将来砍柴担水种自留地儿都行。因为这些下苦活他不愿意干，也干不了。他在外面逛的胆儿大了，也不找媒人，就自个儿闹腾着给自个儿找媳妇了。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他又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的跑个不停。起先呢，他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没话行话的乱骚情一通。可怜的兰花由于家里穷，常常穿一身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他看着这个穿戴一新脸儿洗得白白亮亮的小伙子这样热心的和他说些叫人耳热的话，心里他不由得直跳的。满银看着兰花对他有了好感，胆子就大起来了。有一天傍晚，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住兰花，把他狠狠地亲了一通，然后呢，就把挂包里预备好的一身从外地买来的实心衣裳塞到了兰花的手里。兰花坐在土地上哭了一鼻子，他既害怕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他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天山里家里的操磨，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儿。可现在呢，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把他心中沉睡着的少女的感情一下子唤醒了，就好像是一堆干柴被火引着了，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他对王满银说，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你先拿回去，让我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再。当兰花给他父亲说他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银的时候，孙玉厚立刻气得暴跳如雷，他把他女儿大骂了一通，坚决反对他和这个逛鬼结婚。可是没想到，平时一直对父亲像羊羔一样温顺的兰花，这一次却强硬的一边哭一边和父亲顶嘴，说是他要死也要死在王满银的门上。孙玉厚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他，被当时17岁的儿子少安给拦住了。那个时候少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庄稼人了，开始在家里主事儿。他上过几年学，虽然现在还是个17岁的孩子，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他已经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因此竭力劝说他父亲不要干涉姐姐的选择。

小就穷惯了。她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至于这个王满银，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呢、啊、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儿，哎，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要我怎么样呢？就说现在吧，他在工地上接受劳教，除过累得撑不住之外，其他的事儿他倒满不在乎。推车子的时候，他把旧制服棉袄的襟子敞开，露出一件汗淋淋的褪了色的红线衣，还像城里人一样把线衣的下摆塞在裤腰里。他那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流满了汗道道，他只好不时地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揭下来开一把脸，开完了再戴到头上。有的时候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嘿，怕什么，他经见的世面多了。他王满银什么事儿没做过，他扛过枪，耍过赌，走州过县，做过买卖，还钻过两回别人媳妇的被窝，并且还欠了众人一屁股的账，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得跑到外面去躲债。他王满银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而今还在乎这？他们村就叫个罐子村，他王满银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去他妈的，破罐子破摔，反正是个破了。不过话虽是这么说，王满银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心里还是有点怵的。他那没有吃过什么苦的身子一天还没下来，浑身就已经疼得像皮鞭抽过一样了。他不知道这份洋罪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算个完。他在心里头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几包老鼠药害得他王满银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他想，他妈的，这还不如让做班房呢，班房里虽说不让乱跑，那总闲待着不用干活吧。啊，当然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反正我饭量也不大，只要闲待着少吃点怕甚来。王满银可实在是跑不动了，他瞅空瞧了瞧其他的十几个犯人，看样子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其中有个妇女大概有40来岁吧，腿已经开始一瘸一拐的了。听说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她在自留地盘上种了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她就跳起双脚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于是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个地方来了。王满银寻思着，我得想点办法让装土的人装得慢一点，那我就能多歇一会儿啊。可是在这儿除过王满银的丈人，其他三个小伙子不知是哪个村的，他都不认识。至于老丈人呢，虽然看起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倒也不专一整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装着土，脸可是像霜打了一样黑森森的，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是嘞，他给他孙玉厚丢了人，老丈人现在恨他。他孙玉厚实际上不是这阵儿才恨他，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王满银突然想起来，那天在石歌节卖完老鼠药以后，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前门烟，抽的还剩下几根，就在棉袄兜里揣着。他想，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的给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上一根呢？只要他们接了烟，说不定
就能狂。

一些了。试试看吧，说不定能盯点事儿呢。俗话说嘛，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嘞？当他送完一趟土又返回来的时候，看着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儿，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一边眼睛瞄着远处，一边笑呵呵的把烟送到这几个后生的面前。这几个人先是愣住了，可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互相间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哎，有门了。王满银一看他们动摇了，随势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把烟接过来，很快地装进了他自己的衣袋里。因为他现在不敢抽，可是等到歇工的时候，谁又能知道这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王满银的？另外两个人一看这个已经当了叛徒，那他们也就照样做了。当然王满银可没敢给老丈人，他看见老丈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满银也不在乎，心想你瞪啥眼嘞，你老人家没看见你这个女婿精明着呢。这个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的有些麻木了，一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而且还要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52年来，他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还能享上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就算心甘情愿了。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些，他只是拼着老命的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的庄稼人那样不缺吃不缺穿，也就算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个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都是窟窿眼儿。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破衣烂衫，少吃没喝的，在学堂里遭人家白眼受委屈。大儿子本来是块念书的好材料，可结果连初中都没上，13岁就回来受了苦，帮扶他支撑这个家。算一算，大儿子已经23岁了，还没个媳妇，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大部分都已经娶过家了，可他孙玉厚拿什么给孩子娶呢？现在娶个媳妇儿，尽管公家反对出彩礼，可哪家又能少了千八百呢？哎，话说回来，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千八百又算个啥？谁家的女儿能像她的兰花一样白白的扔给这二溜子？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笔娶亲钱对他来说大的简直是太可怕了。另外就算是能娶回来个媳妇，又往哪儿住呢？全家统共就那一眼土窑，他们老两口和快80岁的老母亲住着，大儿子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小的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的娃娃每个星期六回来都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的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搭几孔土窑啊。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矮石，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给看过这块地方，说是土脉风水都是双水村最好的，可是少安当上个生产队长没什么空子，如果父子

0: 他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多出钱两。再说就算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儿来呢？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木料贵得能吓死人。但是所有这些愁肠事加起来，也没有他对大女儿兰花的事儿煎熬了。这死女子当时不听他的话，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家里头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家外操磨，嘴唇一年四季挂着白泡，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了老茧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上半天。他更心疼自己的两个小外孙，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呢、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他几乎满年四季都让两个小东西在家里住，可这又给他增大了负担。可没有办法呀，如果这两个孩子能有个好父亲，还用得着他操这么大的心吗？眼下孙玉厚机械地拿着铁锨往架子车上装着土，驼了背的高大身材尽量地弯下来，他不愿意让众人看的，他也无脸看众人。他真想抡起铁锨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不要脸的东西，你成了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呢？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西皇成何圣了？孙玉厚想，等收工以后他先回家吃点饭，就到罐子村去走一趟，把猫蛋和狗蛋接回来。可他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抱着两个娃娃已经到了他家了。孙玉厚的家里现在是乱成了一团，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给他妈叙说扛枪的人怎样把他男人从家里给拉走了。兰花这个善良的不认字儿的女人根本就不能判断这种事情的深浅，起先她还以为人家是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直到后来村里的人才告诉她，王满银是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于是她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香挡定，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他男人。他现在其他的什么事儿也不考虑，只是关心他男人的命运。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是四个人装土让他男人一个人推着车子跑，而且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照着，他的心都要碎了。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把他的命要了吗？他还听说人家强迫他父亲给王满银装土，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说不定会臊得寻了短见。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他的大弟弟少安没有在家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少安在，众人心里头还能有个依托，可是少安到米家镇办事儿去了。顺便说说，这米家镇虽然属外县，可在旧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镇子了。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石歌节没有，也不到他们的原西县城去，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货源也比他们的县城齐全，不光有本省的，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可是孙少安不是到米家镇去买东西，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石歌节没有兽医站，今天早上队长就亲自邀着牛去了米家镇。兰花知道米家镇离双水村有30多里路呢，牛的畜生走得又慢， 少安说不定今天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眼下这个惶恐不安的女人只是扯着她母亲的袖口哭个不停，她妈呢也只好陪着她哭。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猫蛋儿和狗蛋儿又不知道两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了，也只好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放开了嗓子嚎。不知道内情的人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嚎声，准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一家四口正在哭的时候，少平和兰香进了家门，看见他们两个回来，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了哭声。少平掏出来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塞在了两个外甥的手里，猫蛋和狗蛋高兴的连忙就往嘴巴里塞。少平看了看脸上呼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说哭什么来，事情出了就按出了的来。兰香什么话也没有说，悄悄地提了个猪食桶出去喂猪去了。孩子知道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帮不上什么忙，最好做点实际的事儿，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下些麻烦。
1: 本集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雨，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路欢歌。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这首《借给我一盒火柴》是周深为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献声的主题曲。歌曲以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为背景，用火柴这一微小信物串联起跨越山海的生命承诺。歌词用笔下书信体的直白词句，藏着超越国界的大爱温度。
2: 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戴雨桐是中国内地女歌手，1997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报应》由戴雨桐演唱，词曲部分都是由谢慕妍一人完成。

闪电这首歌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力量与速度感。汪苏泷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令人振奋的能量。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你向上的力量。

《问蛾眉》是由王胜作词，罗浩文作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1月15日，收录于同名专辑《问蛾眉》中。

相同的我们陈伟霆演唱歌曲，由肖斌填词，李亚洲谱曲，于2019年10月19日发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人。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0: 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如

0: 关。当深夜四周都慢慢静下来，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首歌刚好能接住你此刻所有没着落的思绪。
1: 恍恍惚惚，反侧辗转。

0: 少年时这首歌是侯明昊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在音乐曲风上更趋向民谣抒情。少年时如其名，歌曲讲述了青春时期的那些难忘瞬间，在回忆中唏嘘，用歌声刻画青春的单纯与美好。
1: 脚踏车排成一队，

光泽演唱的《空心》自发布以来，因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音乐风格，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许多网友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找到了共鸣，

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生日快乐是丢火车乐队的一首经典之作，歌曲中充满了温暖和祝福。它不仅仅是一首庆祝生日的歌曲，更是一份深情的音乐礼物，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美好。

还剩下些许的时间，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

周兴哲以音乐才华编织动人歌曲，代表作《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永不失联的爱》分别表达情感细腻、深情呼唤与爱的誓言，触动人心。接下来这首《时间它不会》同样也能触动你的耳朵。

歌迷们之所以喜欢王菲，是因为心目中她的样子是她永远做自己的样子。一起来欣赏她带来的这首粤语歌曲《弯》，音色和技巧浑然天成，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做自己心中的样子，

这首《我想你了》收录于海莱阿木的2025年同名专辑，以音乐重构思念的时空维度。编曲中亚洲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如潮汐涌动，与他克制的咬字形成张力。副歌处《我很好，只是想你》的轻叹，将隐忍与爆发凝结成泪光般的瞬间。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这首是张磊演唱的《伤心是留给回忆的糖》。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无奈和痛苦，值得一听。

欧是周晓鸥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歌手一次全新的启程，是曾经辉煌的欧，亦是与时俱进的欧，让耳朵放松下来，跟着歌曲去迎接新的启程，等待好事的发生。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在历史的尘埃中，川岛芳子的身影犹如一阵幽灵，游走在历史与现实的边缘。下面就来为大家解密川岛芳子生死之谜。
0: 很多纪录片说川岛芳子在抗战胜利后没有被枪毙，而是诈死后化名芳老，隐居长春30年。这种说法可信吗？我们先说结论，川岛芳子诈死后化名芳老，隐居长春30年的说法，这是不可信的谣言。而这个说法的传播呢，大约是开始于2008年前后，在长春有一个叫张玉的人，对外声称，老爷临终前告诉我，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芳老就是川岛芳子，芳老到1978年才去世。而长春电视台在2008年11月16日的节目当中报道了这件事情。随后呢，有一些民间文史爱好者就开始围绕着这种说法去寻找证据了。2010年，有两本号称揭秘川岛芳子生死之谜的图书出版了，国内的一些电视台和网站也制作了一批诸如川岛芳子生死之谜大揭秘的

所谓纪录片。川岛芳子诈死后化名芳老，隐居长春30年的这个说法呢，就广为流传。其实所谓的川岛芳子诈死之说，早在1948年就已经闹出过一场舆论风波了，但结果证实那只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自1945年逮捕之后，川岛芳子的清朝皇族、日本人养女和行事高调的间谍身份，就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兴趣。可以说在媒体关注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汉奸的审判可以胜过川岛芳子。比如1947年10月9日的公审，就有多达4000-5000人前来围观，就连法官的座位都被强占，以至于不得不被迫延期。而申报当年就对此留下了一段报道：今因旁听太多，未能公审而延期，今原定下午20开审，12时法院门前已拥挤不堪，约4000-5000人，法警初上守门，拒绝入内，玄阴旁门被挤开，一涌而入，楼上下几无空隙，法官座亦被占，椅凳栏杆被挤毁，年久之大楼吱呀作响，倘非楼上人涌下，显生惨剧，法院临时宣布延期。除了现场围观，川岛芳子的受审情形还被拍摄成了新闻片。自1947年11月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影院公映，吸引了许多人前往观看。报纸上的影院广告也常常以嘉应公审女间谍川岛芳子新闻片作为噱头来招揽观众。1947年10月，河北省高院判处川岛芳子死刑，11月6日死刑判决书送到监禁狱中的川岛芳子手中，判决书的内容也同时对外公开，内称金碧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于北平第一监狱内被执行枪决，因监狱方面拒绝了所有中文媒体入内围观枪决现场，引起了平津媒体圈的极大不满。星期日画报上的记者文章以一种非常愤怒的笔调记录了这场纠纷。3月25日，平津各晚报及26日各日报纷纷地刊载出特号大题目字，凭枪决汉奸第一人金逆碧辉昨晨伏法，行前留有遗书，一旦毙命，记者采访竟遭监狱拒绝。记者早向法院方面取得联系，法院方面倒是通知了记者，可是记者们准时赶到一间后，竟遭到一间的闭门羹，仅许美联社者进入采访，比中华大国记者之名片竟被看守自小门掷出，这是否中国记者们的侮辱？美籍记者何以允许进入一间采访事项消息呢？事后北平记者联谊会曾对法院及一间提出抗议，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看到金逆伏法的珍贵影片。中电三厂那天特派员前往拍摄新闻片，可是不幸得很，和记者一样的遭到拒绝。狱方之所以只允许美联社一家派记者入内目击，其实是有三方面的考虑的。一，川岛芳子有不愿让人围观被枪毙的遗愿；二，出于文明执法的考量，不愿再现野蛮的菜市口市当众处刑；第三，担忧围观者会给监狱带来冲击，因为之前的公审的时候已经发生过多数番号不明军人蜂拥而来要惩处川岛芳子的事情，而法警上前阻止头部被殴成伤的暴力事件。时任河北高院检察官的何成斌对外界解释的时候就特意强

强调了后面的两点，而略去第一点呢，应该是为了避免刺激舆论的情绪。只以执行死刑系属残暴行为，各国法律均不公开，若准设置影片到处应言，不独违法，亦且显示违反人道，有伤国誉，加之依法在监狱内执行，自不能公开，且为保持监内安宁，免生其他意外计，遂陈请首席臣同意绝对秘密执行，事先暂不宣布，事后任人参观，以策万全而招大信。这种做法先是引来了平津媒体圈的极大不满，然后又滋生了一桩谣言，说被枪毙的并不是川岛芳子，而是一名叫做刘凤玲的胃病垂死之人，代价就是川岛芳子答应给刘凤玲的家人十根金条。还有自称刘凤玲的妹妹刘凤珍的两度写信向国民政府司法部控告，说当时谈好的十根金条，狱方只转交了四根。控诉书的大致内容是，其姐刘凤玲患胃病垂危，因貌似惊异，且按日文日语，经其盟兄刘仲柴介绍向监狱洽妥，以黄金十条代价，称金逆由女监提出到达院内之时，由一姐兑换代死。金逆从小门逃往东北，当时代价仅给四条，下余六条屡所未给。司法部接到控告之后，即命河北高等法院就川岛芳子的死刑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而刘凤珍控告事件，这是一场意味深长、引人遐想的闹剧。首先，没有人知晓这个所谓的刘凤珍是否真实的存在，因为她自始至终没有公开露过面，不仅官方调查机构找不到她，平津的所有媒体也没有人见过她。不但见不到人，连供调查部门联系取证的住址都没有提供。其次，控告书中提到的那个中介人盟兄刘仲柴倒是真有这个人，可是呢，他坚决否认有一个义妹叫做刘凤玲，还有刘凤珍，他还说自己的任何亲友关系里头都没有这两个人。再次，河北监察使署调查发现，以所谓的刘凤珍名义投递的两份控告书，与上一年督察团接到的匿名控告吴志远等人的两份文件，不但字迹完全相同，而且纸质和章页大小亦均相同。监察使署判断这四份文件显系出于一人之手无疑，真的是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谣言留下的确切信息越少，辟谣往往就更加难。制造刘凤珍控告事件的幕后的人呢，显然是深谙此道。这个人呢，不但将自己的身份全然隐藏，而所谓的刘凤珍、刘凤玲，也只是存在于他的控告书中，在现实中是无迹可寻的。这个人敏锐地抓住了监狱方面执行枪决时拒绝记者入内围观这个细节，成功地施展出自己的捕风捉影之术。而所幸的是，狱方在枪决川岛芳子之后，曾经将他的尸体挪出监狱，供新闻记者拍照报道，供中电三厂摄影制作新闻片，也就是当年留下的调查档案中所说的执行之后陈尸监外，任人参观拍照，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复验，是将尸体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及拍照。还有一张这样的图片，这是中电三厂摄影师拍摄的川岛芳子尸体事后任人参观的新闻照片。中电三厂此前已经跟拍川岛芳子的公审一年有余，他制作的公审新闻片已经在全国热映，摄影师认错人的几率是很小的。

0: 况且当时在场围观尸体的新闻媒体众多，事后并无任何一家媒体对尸体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也就是两个月之后，这个叫做什么刘凤珍的人冒出来宣称川岛芳子行贿替死之时，并没有多少媒体相信的主要缘故。简言之，1948年被枪毙的的确是川岛芳子本人，而2008年前后冒出来的川岛芳子诈死后化名方老隐居长春30年之说是不可信的无稽之谈。至于为什么会冒出这种谣言，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在生和义的选择中，有的人会选择生，也有的人会选择义，但选项换成自己的儿子和同样至亲的侄子时，又该怎么选呢？接下来与您分享邓攸弃儿保侄的故事。
0: 邓攸7、8岁的时候，父母接连去世，小小的孩子在坟前结庐，足足守孝9年。祖父邓音将朝廷的赐官传给了邓攸，后来郡守准备举他为孝廉，他推辞了，说道：我有先人传承的王冠，不能随便改变。邓攸去拜访镇军将军贾混，贾混拿出一堆诉状让他做出决断，打算考量一下他的实务能力。邓攸却说，评判诉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更厉害的应当是州郡安宁，使人无讼。贾混觉得这个年轻人出口不凡，很喜欢他，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此后邓攸的风评越来越好，开始步入仕途，做了太子洗马、东海王司马越参军，后又转任吏部郎，又擢升为河东太守。永嘉之乱，西晋轻灭，邓攸也被石勒俘虏。石勒曾被卖到山东为奴，恨透了晋朝的官吏，攻破洛阳后2000担以上的官员尽数杀掉。他听说抓到了2000担的河东太守邓攸，便派人召他过来，打算杀死他。幸运的是，石勒营前侍奉的随从正好是邓攸当吏部郎时的下属。邓攸向他讨要了笔墨，说是要给石勒写封陈情书。当年邓攸应该对这位下属还不错，下属不仅给了他纸笔，还特意等石勒心情不错的时候把书信送了过去。石勒看完邓攸的书信，赏识他的文采，决定不杀他了。这时石勒的长史张斌微时跟邓攸有过交情，他跟石勒说，邓攸的名望很高，善待他就可以安抚就近人心。石勒就把邓攸留在帐下，让他做了参军，还给他配了车马。石勒外出打仗，把邓攸安置在车营中，他下过严令，夜间禁止生火，违者处死。邓攸的车子与胡人挨在一起，胡人夜晚生火，不小心烧毁了很多车。有司来调查，胡人就推说是邓攸失火。邓攸也知道争辩不过，索性直接承认就是自己冒失，说是弟媳妇儿生病了，要温酒服药，不得不生火，进而失火，他甘愿接受惩罚。石勒本来就对邓攸有好感，又看他主动认错，便宽赦了他。胡人见状心里就过意不去，主动把自己捆起来去见石勒，说冤枉了好人。而石勒大手一挥，都不计较，这事儿翻篇了。胡人深感邓攸的恩德，给邓攸送了不少牛马，邓攸坚决不受，胡人更是叹息敬服。这年石勒带兵过泗水征战江淮，邓攸趁机逃走，他觉得马车跑得慢了，就把马车给拆了，用牛马带着妻儿狂奔，途中碰到贼兵抢走了牛马，他们只能步行逃命。

乱世里，各种破事频发，前途凶险，邓又担心照顾不了那么多家人，就和妻子商量说，我弟弟早亡，只剩下一个儿子，我不能不管他，可是带着两个小孩上路，我们又不能兼顾，我决定带上侄子，我们的儿子就不要带了，等我们安顿好了，将来随时可以再生儿子。妻子听了痛哭失声，但还是同意了。邓攸就带着侄儿继续逃难，把自己的亲儿子扔在了路边。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发现儿子一路跟了过来。第二天早上，邓攸就用绳子把亲儿子捆在树上，这下这孩子没法尾随了。邓攸逃到了新郑，在当地物主李举门下待了三年，他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准备离开，但李举不同意。这时晋闵帝下诏征拜邓攸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李举还是不放人。邓攸索性趁着夜黑风高，一个人偷偷跑路。李举发现了，气得不行，就把邓攸的家属都给扣下，过了很久才把他们送还于他。后来邓攸跟着刁协、周仪等人衣冠南渡，去了东晋。晋元帝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后为吴郡太守。邓攸怜惜吴郡苦穷，自己带着米粮前去任职，不肯接受俸禄。吴郡发生饥荒，饿殍满地，邓攸先是上表朝廷请求开仓赈济，又觉得等朝廷回复，百姓只怕要饿死许多，便擅自开仓放粮。邓攸担任吴郡太守时造福一方，深得民心，朝廷调他回中央任职，走的时候百姓都依依不舍，拉着他的坐船不肯放手。邓攸只能暂时停留，到了半夜才偷偷离开。吴郡百姓跟着跑去了建康，向朝廷请命，说能不能让我们的太守再留任一年啊。邓攸后来做了侍中，又改任吏部尚书，并出任护军将军。王敦造反时有人诬告，说邓攸与王敦有染，晋明帝虽没有相信，但还是把邓攸安排了一个闲职。两年后邓攸病逝，皇帝追赠为光禄大夫，加金章子寿，此以少劳。邓攸这一生乱世不改气节，为官持政清廉，似乎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人。只不过人前宽仁有德，暗处却是诈漏狰狞。易牙烹子献谜，齐桓公说这个人爱我远胜过爱他儿子，认为他忠诚无比，管仲却嗤之以鼻，烹了自己的儿子来讨好国君，这个人完全没有人性，怎能重用。树雕为了讨好齐桓公，主动净身来显示忠诚，管仲让齐桓公务必多多提防，因为树雕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么可能真心忠于国家爱戴君王呢？违反人伦的所谓道德都不是真正的道德，失控人性里的黑化投机无法得到普世的认可。邓攸顾及别人的儿子，舍弃自己的亲儿子，为的是一个好名声，舍自己为他人，这是大义，但舍亲救远便是伪善。你考虑过你亲生儿子的感受吗？他在你心中到底算是什么呢？亲生儿子都不爱，你还会真正的在意谁呢？你说这不算什么，当年汉高祖被逼急了，也把自己儿子女儿推下车，只顾自己逃命，而你往后的操作更离谱，儿子走了一整夜，哭哭啼啼地追上来，你还

不罢休，索性把亲生儿子绑在树上。你还担心他死得不够快，担心他继续拖累你的好名声吗？邓攸渡江后，妻子不再有孕，于是娶了小妾。小妾过门，他跟小妾闲聊，聊着聊着发现是江北老乡，再问一下亲属的名字，排论下来才知道这是自己的外甥女。邓攸直接崩溃了，他自认是极有品德的人，竟然做了如此的荒唐事。于是他也不纳妾了，至死再无儿子。谢安素来敬重邓攸，他常常感慨，是老天爷瞎了眼吗？为什么让邓攸这么有道之人没有儿子呢？是啊，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男孩意外救下了三只雏鸟，当遇到灾难时，大鸟会舍命救主人。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电影《鹈鹕》的故事。
2: 男孩意外发现了三只刚出生的小鸟，听着它们啾啾啾的叫声，说明它们还都健康的活着。考虑到附近刚遭到盗猎者的破坏，成年的鸟都死的死，逃的逃，小鸟的妈妈怕是早已遭遇了不测。如果对它们置之不理的话，这三只小鸟肯定活不了多久。想到这，善良的小男孩赶忙脱下了毛衣，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小鸟放到了衣服上，随后便抱着毛衣一路小跑回到了家里。因为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没有地方可以查阅小鸟该如何喂养，所有的一切只能全靠男孩的直觉。为了给小鸟们打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他先把一个木箱放到壁炉的火堆旁，往木箱铺上一层厚厚的报纸后，又在报纸上铺了一层柔软的干草。就这样，一个舒适又温馨的小屋就做好了，住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可接下来让他们吃什么又成了问题，毕竟他们还太小，不能直接吃鱼。好友说必须把鱼嚼碎他们才会吃，男孩感觉那有点恶心，接受不了。一转头，当看到爸爸的小船，他突然有了主意，先把小鱼放到铁桶内，然后打开小船上的螺旋桨，一会的功夫小鱼就被打成了鱼浆，效果确实不错，就是有点费鱼。男孩用吸管滴到小鸟的嘴里，没想到小鸟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虽然被搞得满身鱼腥，看到小鸟欢快地吃着，男孩还是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父亲

己开车去买冰淇淋，没想到却因为意外车祸永远的离开了。为了摆脱失去家人的阴影，父亲带着麦克来到了这个小岛，从此在小岛上以打鱼为生。房子是一座面朝大海的小木屋，坐落在一片长长的沙丘和灌木丛中，在这里他们几乎与世隔绝，有时候可能几周都见不到有人来。天空时刻都有数不清的小鸟，岸上到处都是绿意葱葱的青草，这里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岛上最多的是一种名叫鹈鹕的大鸟，它们的个头差不多都有麦克高。本以为可以一直这么安静地生活下去，然而平静很快便被打破了。这天麦克在海边玩耍的时候，意外捡到了一只大鸟的尸体，一转头他看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黑人。还没等他跟对方打招呼，不远处的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一切。等他再回头，黑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这天父亲到镇上卖鱼的时候，听说有猎人想把小岛当成狩猎区，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对，至于结果怎么样，最终还要看大家投票的结果。父亲认为大部分人可能会支持猎人，毕竟谁会在乎一群鸟的感受呢？到底该怎么样，麦克的心里也没有答案。闲暇时，麦克会划着自制小船在岸边游荡。这天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帐篷，边上还有正在冒烟的小火堆。麦克好奇地左下船上岸查看，没想到那天的红衣黑人又再次出现。他主动上前跟麦克打招呼并自我介绍，黑人名叫比尔，是当地的土著。虽然刚开始麦克被吓了一跳，但两人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就在两人聊天的功夫，不远处再次响起了枪声。比尔听到赶忙起身跑了过去，不明所以的麦克也快速跟了过去。来到跟前，地上到处都是鹈鹕的尸体。看着万里晴空的天空，比尔说一会就会有暴风雨了，因为当鹈鹕被杀死时总会有暴风雨的。就在麦克查看还有没有幸存的鹈鹕的时候，他意外发现了三只刚出生的小鹈鹕，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虽然比尔说他们太小很难养活，但心地善良的麦克还是把他们带回了家，首先给他们做了一个温暖的小屋，接着又用螺旋桨把鱼打碎，然后用吸管一点点耐心的喂养。没多久，天空果然下起了暴风雨。等父亲从外面工作回来，麦克兴奋地给父亲看了他捡的小鸟。虽然父亲的心里很清楚，这么虚弱的小鸟估计连一晚都难活过，但看到儿子终于有了难得的快乐，还是答应了他收养小鹈鹕的请求。害怕小鹈鹕们着凉感冒，麦克索性用上了父亲的围巾。害怕小鹈鹕们担惊受怕，麦克直接陪他们睡在了壁炉旁。半夜小鹈鹕不断发出啾啾啾的叫声，睡不着的麦克温柔地抚摸着他为他祈祷。次日当金色的阳光再次照耀大地，比尔早早地来到家中查看小鹈鹕的情况。虽然木箱内的小鸟都活得很健康，然而却只剩下两只。就在比尔一脸疑惑的时候，麦克从床上抱来了另外一只，原来是看他太虚弱就把他单独放到了床上。小鹈鹕能熬过一晚就是个好的开始。为了不影响自己外出打鱼，又为了麦克做鱼浆时的安全考虑，父亲特意为他打造了一个手动搅拌机。虽然操作起来简单又方便，但小鹈鹕正处在快速长身体阶段，他们每天都需要喂8次以上，不管晚上有多困，麦克都需要爬起来给他们做饭。看着脚边越来越大的鹈鹕，用吸管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一转头，麦克看到了父亲的酒杯。正当麦克给鹈鹕喂得正欢的时候，却被半夜起床的父亲抓了个正着。从此父亲的酒杯就成了鹈鹕的勺子。次日看鹈鹕不断忽闪着稚嫩的翅膀，父亲调侃地说道，这里好像成了他们的地盘一样。麦克则趁机介绍起了他们的名字，这个正在忽闪翅膀的是胡奥，这个看起来睿智又严肃的是胡律，而这个身体最小最虚弱的叫胡帕西，他来自我读的一本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书中的帕西虽然很小又很虚弱，但最后却顽强地活了下来。伴随着时间的增长，小鹈鹕的饭量越来越大，麦克不是在喂他们，就是在准备喂他们的路上。他们每次吃的从开始的一口一小杯，到后面的一口一整条，从开始的一天只需要一小桶，到后面的一天最少需要两大桶。又过一段时间后，身上的黄毛已经蜕变成了羽毛。此时他们已经不再是坐等麦克来喂，而是当看到他们从海上回来时直接去抢，不然就拦着不让前进一步。父亲只好无奈地把桶放到了地上。此时的鹈鹕一口就可以吃下去好几条，本来两桶加一铁皮箱的鱼，分分钟就被他们吃得一根毛都不剩。爸爸看着他们贪吃的样子苦笑道，他们每天吃掉的最少价值10英镑，比咱俩一星期的伙食费还贵。然而麦克却乐在其中，他每天都会和鹈鹕们在沙滩上玩耍，蓝天在白云的衬托下显得苍茫高远，海浪在微风的吹动下不断滚滚向前，沙滩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麦克用一只皮球和鹈鹕们打成了一片，看着儿子和鹈鹕们开心地玩，父亲的内心思绪万千。每当夕阳西下，众多的鹈鹕与落日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由于饭量越来越大又不会自己找吃的，他们一大早就会一直缠着会打鱼的父亲不放，

0: 这让父亲连上个厕所都不得安宁。父亲刚把厕所的门关上，就被饥饿的鹈鹕用大嘴巴直接撬开了，然后他们就站在门口不停地咕咕大叫，就连麦克跑过来赶都没有用。父亲被气得直接大骂。然而相对于父亲的隐私，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肚子。抱怨归抱怨，父亲还是决定带他们进城买鱼。麦克带着三只鹈鹕招摇过市，瞬间就引起了所有路人的好奇，众人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神。就算淘气的鹈鹕偷吃路边的水果，老板看着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当父亲跟卖鱼的老板说明来意，老板听后一脸的惊讶，捕鱼的人居然跑这里买鱼，真是不可思议。父亲也只能无奈地看了看窗外的三只大家伙，抱怨他们花光了自己仅存的积蓄。回到家，看着抱着鹈鹕的儿子，父亲思索再三之后，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你救了他们的命，这点就已经足够了，是时候该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是养不起他们了，就算是养得起他们，一般能活三四十年，你也不可能照顾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他们需要和自己的种族在一起才能繁衍生息，总是有万般的不舍。麦克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想要他们在野外生存下去，首先要教会他们怎么自己捕鱼，不然他们还以为鱼都来自桶里呢。这艰巨的任务自然交给了麦克。只见他带着勇劲把头埋到水里，把鱼塞到嘴里后猛然从水里站起，接着拿着小鱼对鹈鹕说，其实很简单，可从没捕过鱼的他们只会扑棱着翅膀在水里玩。麦克见状不仅没有责怪，反而耐心地挥舞着手臂教他们再试一次。这有趣的场景逗得岸上的父亲和比尔哈哈大笑。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教学之后，鹈鹕终于吃到了水中插在木棍上的小鱼。吃的问题解决后，还需要教他们飞翔。麦克在沙滩上不断地挥舞着双臂，又蹦又跳。鹈鹕看着他的动作，也学习得有模有样。伴随着巨大翅膀的扇动，第一只成功地飞了起来，接着第二只也跟着飞了起来。只有从小身体瘦弱的帕西不为所动，他好像明白飞行便意味着别离。他早已把每天陪自己吃饭睡觉的麦克当成了妈妈。当晚，父亲询问麦克的教学情况，还夸赞他是一个不错的老师。麦克听后不但没有丝毫高兴，眼里还泛起了点点泪花。他也不想离开与他朝夕相处这么久的鹈鹕。次日，麦克紧紧地抱着瘦弱的帕西，十分不舍。尽管如此，也必须要教会他生存的本领。麦克抚摸着帕西的脖子说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只需要跟你兄弟一样做就好了。也许是听懂了麦克的话，等麦克再次起身叫他的时候，帕西开始愿意扇动翅膀，接着便振翅高飞。虽然已经能飞得很高，但他一直不愿意离开海岸线，生怕飞远了就再也看不到麦克了。看着帕西飞行成功，麦克感觉既欣慰又十分的不舍。全部学会也就意味着分别的日子到了，父亲把他们全都装上了小船。麦克始终抱着帕西不愿放手，只想再多抱他一回。父亲明白麦克的心情，也没多说什么。厚厚的白云悬挂在低垂的天空，轻快的小船行驶在不光粼粼的海面。全程麦克都紧紧地把帕西搂在怀里，纵使岸边的风景再怎么美好，此时的麦克也已经无暇欣赏。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了鹈鹕的主要栖息地。当父亲挥舞着双臂让他们走吧，鹈鹕仿佛也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接着便忽闪着翅膀飞向了远处，随后跟其他鹈鹕融在了一起。此时船上只剩下麦克怀里的帕西，父亲提示麦克是时候该分别了。麦克不舍得用脸蹭了蹭帕西的头，只想最后再感受下帕西的存在。麦克叮嘱他，不但要领导好他兄弟两个，还要懂得照顾好自己。听到麦克分别的话，帕西直接飞离了小船，然而没飞出几米就停在了水里。他回过头，用小小的眼睛望着船上的麦克，就像是一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孩子，不知所措地待在原地不停地打转，怎么也不肯离开。麦克再也不敢注视这般场景，生怕下一秒就反悔放生的决定。他只能强忍着含在眼角的泪水，违心地斥责帕西快点离开。
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Just go!
0: 帕西受到责骂，很是委屈，无奈之下只能依依不舍地向远方飞去。麦克直勾勾地盯着他从小养到大的帕西，双眼中满是不舍。直到帕西融入了鹈鹕群，再也寻不见任何踪迹。没有了鹈鹕的陪伴，麦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如果他不曾与鹈鹕相遇，他本可以忍受独自在海边长大，但他不仅遇到了他们，现在又失去了他们。从此他的心中总感觉有点空落落的，一有时间他就回去鹈鹕的栖息地转悠，希望能看到那三只鹈鹕的身影，然而每次却总是失望而归。岛上时不时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担心害怕，害怕那三只鹈鹕遭到盗猎者的毒手。麦克对父亲说出了心里的担忧，然而父亲却安慰他说，不用担心，下个月投票把这里变成保护区就好了。这样担心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这天早上，麦克迷迷糊糊地上厕所，刚关上门就听到了咕咕咕的叫声，来不及上厕所的麦克立刻冲出

0: 来查看，原来是消失许久的帕西回来了。麦克赶忙兴奋地叫来了父亲，看着回来的帕西，父亲也是一脸的震惊。麦克希望这次能留下他，父亲不忍心看儿子再次陷入孤独，又感觉这样一只的话还是养得起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听到这，帕西也开心地从厕所上面一跃而下，然后兴奋地朝着麦克不断挥舞着翅膀。从那之后，麦克和帕西每天都形影不离，再也没分开过一分一秒。沙滩上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麦克在潮水打湿的海滩上肆意奔跑，帕西在麦克的身边无忧无虑地翱翔，广袤无垠的沙滩就像他们的快乐，一眼望不到边。有时候麦克还会跟帕西玩捉迷藏，忙碌的父亲帮忙数数的时候，帕西就安安静静地在不远处等待，等麦克在一块红布下躲好之后，帕西就开始傻头傻脑地到处寻找。也许是看帕西可怜，父亲为他指了指地上凸起的红布，聪明的帕西立刻心领神会，上前就用嘴巴叼开了麦克身上的红布。虽然知道是父亲搞了密，他们依然开心不已。麦克用木板在沙丘上顺坡而下，帕西就忽闪着翅膀陪他一起玩耍，就连麦克再次撑起自己的小船，边上也有了可爱的帕西的陪伴，一人一鸟在金色的夕阳的照耀下美如油画。有时候麦克也会对帕西说心里话，诉说他对姐姐和妈妈的思念，帕西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是扇动着翅膀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天边厚厚的黑云下透露着一抹绯红，预示着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天父亲又一次带着麦克进城，他坐在船头享受着海上的微风，帕西则在他的头上不断地飞翔。此时猎人正在大街上派发传单，希望人们支持他们把小岛变成狩猎区。当麦克带着帕西从街对面经过，猎人就认为这是对他们想法的挑衅，于是牵着狗就冲到了麦克的面前，并威胁似的警告他从今以后要小心一点。这天绵绵的白云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岸边的枯草不断感受着略带寒意的秋风，麦克和帕西正在悠闲的散步，然而一声清脆的枪响却打破了这美妙的一切，是那两个可恶的猎人又来了。也许是离家的那段日子看到了同伴被杀，也许是其他两只鹈鹕已经葬身在猎人的枪口之下。帕西听到枪声不但没有害怕，还直接朝他们飞了过去。麦克意识到不对，边追边大喊着让帕西赶紧停下，他的大喊声也引起了比尔的注意。还没等麦克走到跟前，帕西就跟猎人对战了起来，被惹急的猎人直接把枪口对准了帕西，正要扣动扳机的时候，麦克快速冲到了帕西的跟前，紧接着比尔也从远处赶了过来。猎人不想把事情闹大，只好悻悻地转身离去，身上挂的是他们的战利品，地上到处都散落着鹈鹕的尸体。看着浑身是血的鹈鹕，本来晴朗的天空顿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看来暴风雨又要来了。突然麦克想到了刚刚出海打鱼的父亲，当父亲看到不远处的风暴，赶忙收杆起锚，启动发动机就开始往回跑。眼看着风暴越来越近，海浪越来越大，小船的发动机却突然罢工了。还没等父亲把发动机修好，一个巨浪却盖了过来，直接把父亲打翻在了海里。等他从海底浮出水面，小船也已经被打得底朝天，这一切都被岸上的麦克看在了眼里。看着父亲被困，麦克一时间焦急万分。当看到岸上站着的鹈鹕，麦克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拿出一卷鱼线和一捆绳子，先把帽子穿透绑上鱼线的一头，接着叫来了岸上的帕西，让他叼着帽子去渡给海中的父亲。帕西立刻明白了麦克的用意，当麦克把帽子抛出去之后，帕西迅速起飞，然后稳稳地叼在了嘴里，接着直奔海中的父亲而去。等手里的鱼线差不多放完的时候，帕西正好来到了父亲的正上方，父亲拿到送来的帽子后快速揣进了怀里。另一边，比尔迅速把鱼线的另一头系上了绳子，父亲赶忙把鱼线往自己这边收，等把绳子拉到跟前，他立刻套在了身上，随后纵身一跃开始游向岸边。麦克和比尔在岸上不断地往回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父亲终于成功地回到了岸上，父子两人激动地紧紧抱在了一起。鹈鹕救人的事情一下子就传了出去，各大媒体广播都争相报道这件事情，一时间麦克和帕西成了小镇的名人，镇民们都争先与他们拍照留念，也更让人们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然而这却引起了猎人的不满，伴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麦克的身上，考虑到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也知道他家里面的实际情况，镇民们就自发给麦克进行了捐款，希望他能去澳大利亚最好的寄宿学校，像他这么聪明，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而不是一直被局限在荒凉的小岛。回到家，父亲向麦克提起了上学的事情，然而却被麦克一口回绝了，他不想离开帕西，更不想离开父亲，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麦克难过的独自跑到海边哭泣，无奈父亲也只能和帕西说心里话， 麦克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应该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世界这么大，他该去看看，而不是留在这个小岛的方寸之间。一时间，帕西好像听懂了父亲的意思。这天，当地人的枪声再次响起，帕西又循着枪声飞奔而去。麦克看到，慌忙地追了过去。帕西直接瞄准正在开枪的猎人俯冲，结果却被反应迅速的猎人躲过了一劫。等他调整好方向再次回来，猎人已经为手里的猎枪装弹上膛，随后拿枪瞄准了天上的帕西。尽管赶来的麦克不停地大喊不要开枪，猎人还是毫不留情地扣动了手里的扳机。看着帕西身受重伤趴在地上，猎人却落人先告状。
1: He attacked me. I had no choice.
0: 随后便提着战利品扬长而去。等父亲慌张地赶来，麦克抱着受伤的帕西痛哭流涕，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错。回到家，麦克抱着帕西不愿松手，无声的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滑落脸庞。厚重的乌云下再次出现一抹绯红，然而很快却又消失不见。微弱的灯光前，麦克不断地为帕西祈祷。纵使他有再多的不舍，最终帕西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次日安葬帕西的时候，再次下起了暴风雨，麦克把他埋在了他们经常玩耍的海边。看着外面电闪雷鸣的夜晚，麦克对这里已经没有了什么留恋，他决定去寄宿学校上学了。坐上小船离开时，他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就算好友比尔跟他打招呼，他也懒得回应。麦克离开小岛一走就是整整60年，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功成名就两鬓斑白的老人。多年间，他始终对父亲的决定充满了仇恨，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没再回小岛看一眼。如今看到外孙女和女婿的关系不好，让他又重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突然间，他感觉父亲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于是带着外孙女重新回到了小岛。当年的小木屋早已经破败不堪，麦克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仇恨父亲的自己。他缓缓地走上前，跟当年的自己坐在了一起。如果没有父亲当年态度强硬的决定，或许他就会在这个小岛过完碌碌无为的一生。当年的帕西并没有白白的牺牲，人们不仅为他建造了一个铜制雕像，并且还把小岛划成了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成为了南半球最大的鲸猎保护区，该法令会维持100年不变，在必要时刻还可以有选择性的进行延长。多年的鲸猎规则早已把这里变成了鸟类的天堂。看着碧蓝的海面上成群结队的鸟类，麦克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还有面朝大海直奔夕阳的帕西。鹈鹕的故事是由肖恩·斯伊特执导，杰克·特尼和杰夫·利拉什主演，上映于2019年的澳大利亚剧情电影，画面澄净而宽广，节奏沉静而悠扬。看似平淡的题材，却折射出了亲情、友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灾难从一只小鸟的死亡开始，福报从一群小鸟的飞翔起步。万物有灵，每一条生命都值得爱护，生命不分高低贵贱，请珍惜每一条河流，保护每一只动物。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只有对自然心存敬畏，才能继续依偎在自然的怀抱，欣赏山河的波澜壮阔，四季的交替轮回，用湖光山色净化心灵，用高原幽谷充实灵魂。劝君莫打枝头鸟，自在巢中望母归。
2: 男孩只为了1天1美元的工作，卑微地给少爷当马骑，最后真的变成一匹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伊朗电影《贝马安的男孩》。
3: 男孩因为有智力缺陷，不仅被人套上了马鞍，还被残忍地钉上了马蹄铁。然而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甚至是他从人群中竞选的来的，只是为了1天1块钱的工资。不久前，富豪站在黄土上报价，1块钱买一个活人。话音刚落，原本贫瘠荒凉的土坑里突然端出成百上千的孩子争抢名额。因为这里是战后的伊朗贫民窟，富豪要去印度治病，打算给残疾的儿子找个能背他上学的人马。孩子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早已不顾尊严，蜂拥而上。第一个男孩前来侍起，他背起少爷在场地里跑圈，可少爷却嫌他太瘦，骨头割着肉疼，将他淘汰。场下立马一片轰动，机会给到第二个男孩手里。虽然这个男孩身材匀称，但身上太脏，少爷嫌他太臭，再次淘汰。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要么长得太矮，要么跑得太慢，少爷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坐骑。富豪了解完儿子的需求后，从人群中一眼看中了吉亚，他身材高挑，体型壮硕，背起少爷后还能跑得健步如飞，这唯一的名额也自然被他拿走，其他孩子们失望而归。第二天，吉亚模仿小马奔跑的样子，一路驮着少爷前去上学，而他只能站在门外， 与其他小马一同等待主人的归来。这一刻，他的地位与牲畜没有任何区别。突然，少爷说要撒尿，吉亚立即从马圈里奔跑过来，背着他去马坑上厕所。少爷用尿滋出了骡子两字，并告诉吉亚这是他的新名字。可见他完全没有把吉亚当作人来对待。下课后，其他同学都坐着小马狂奔，只有少爷骑着吉亚慢悠悠地行走。他不服输，非要跟人赛马，还用皮鞭疯狂抽打吉亚。吉亚为了每天一块钱的工资，也只能卖力狂奔。可两只脚的人怎么跑得过四条腿的马？吉亚很快累得瘫倒在地，而少爷还在继续用皮鞭抽打，只要站起来就能获得额外奖赏。吉亚照做了，艰难爬起身后又继续追赶马群，但比赛还是输了。少爷并没有给他奖励，而是要求吉亚伺候自己洗澡。直到一天结束后，管家给到吉亚一块钱工资，他开心的手舞足蹈，就连回到黑黢黢的管道里睡觉，也要大声向邻居们炫耀自己一天能赚一块钱。毕竟对比战争中连饭都吃不上的平民来说，他确实已经足够幸运。隔天，吉亚再次驮着少爷去上学，同学们举办了一场撞击比赛，两个人互相对撞，最先扛不住摔倒的那个算作失败。少爷好胜心重，答应给吉亚加工资，让他背着自己上场。很快，吉亚凭借壮硕的身材接连撞倒好几名对手，可他毕竟背着一个人，但凡有个身材差不多的就能轻松将其击倒。少爷被撞飞好几米远，一怒之下让吉亚滚蛋。吉亚委屈着大哭，控诉着少爷无理的要求，自己只是来工作的，并不是来当牛做马的。但为了生活，他的态度又变得卑微，开始祈求少爷别开除他，然后突然晕倒在地上。穷人给富人当马骑，富人把穷人当牲畜使唤。战后的伊朗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少爷命令吉亚捡来一块石头，然后狠狠朝他扔去，可吉亚却没有反抗。为了一块钱的工资，他继续捡石头交给少爷，继续被砸得遍体鳞伤。但少爷还没消息，不肯继续录用他。直到上课时，没人愿意背他去座位上听课。吉亚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乖乖地跪在地上，把少爷驮起，然后送上课堂。就这样，吉亚再次得到工作，也继续跪在马群中间，像其他小马和骡子一样等待着主人的召唤。久而久之，甚至有匹黑马来到吉亚身边，把他当成了同类，简直可怜又可悲。下课后，少爷和其他同学一起戏弄吉亚，他们有的开着三轮车，有的骑着骡子狂奔，只有吉亚依靠双腿在后面疯狂追赶。他累到摔在地上，痉挛抽搐，却还是跟不上富人们的步伐。好在少爷彻底消了气，同意再次乘骑吉亚，他高兴地带着他四处狂奔，两人渐渐成了朋友，已经可以一起洗澡，一起睡觉。他们再次参加撞击比赛，决定一雪前耻。少爷不再无理的谩骂与殴打，开始鼓励吉亚和他共同战斗。终于，他们打败了上一届的冠军。少爷很高兴，赏赐给吉亚从未吃过的冰淇淋，但他不舍得吃，又把冰淇淋送给心爱的乞丐女孩。他在少爷这赚到的工资几乎全都送给了女孩。可当两人回家荡秋千时，少爷却告诉他自己想要那个乞丐女孩。吉亚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受到侮辱，他第一次拒绝了少爷。
4: 那谁？那谁？哎，那回事了，你那把土坑那个是呀，那把回事了，对。对，对的，阿妈。
5: 你家不是，家不是谁的？不是，我这回来。
4: 那，那那的大，大是大妈。
5: 我这在外面当的什么嘛？
3: 在少爷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人也不例外。就像每天被他乘骑的吉亚，所以他并不理解吉亚为什么生气。回家路上，吉亚愤怒地朝着天空咆哮，但为了工作，他还是继续给少爷当马骑。两人再次遇见乞丐女孩，少爷源源不断地掏出金钱送给女孩，女孩却满眼泪水向吉亚伸手，希望他能给到自己未来。可吉亚已经没有钱可以给他了，这场爱情争夺战他输得彻彻底底。吉亚放下少爷，头也不回地离开。少爷遭到抛弃，瞬间大哭，他卑微地爬向吉亚，希望他能回来。这一刻，他穷追不舍的样子像极了动物，残疾的他也在无助中沦为了牲畜。等他再次追上吉亚，吉亚却比从前更自然地跪在了地上，他人生中最后一抹光辉消失，人性也彻底沦为了奴性。两人的身份再次反转，不再是雇佣关系或是朋友关系，而是更加残忍的奴主关系。男孩跪在地上，被上套了马鞍，脸上挂着牵马绳，鞋底也被装上马蹄铁，钢针狠狠插了进来。吉亚痛到歇斯底里的惨叫，但他却没有丝毫反抗。到底发生了什么？ 少爷骑着吉亚参加赛马节，你看他奔跑的动作已经与其他马驹没有分别。吉亚在马群中奋力狂奔，好几次摔倒爬起又累晕，但他每次都在少爷的驯服下艰难起身，像极了一只英勇听话的坐骑。少爷骑着他来到乱葬岗倾诉，他之所以喜欢乞丐女孩，是因为妈妈也是乞丐。

0: 乞丐，可战争却夺走了妈妈的生命，还有他的双腿。他发誓要赚够钱去走乞丐女孩，以此来纪念母亲。少爷来到富人区，把吉亚当作牲畜租给其他富家子弟，只要付钱就能体验到奇人的快感。少爷们无所事事，个个蜂拥而上，抢着交钱找乐子。吉亚一天做牛做马，只能赚到一块钱，但少爷只花了一下午就赚到了几百块，这是阶级的分明，更是认知的差距。 但少爷们很快就不满足于其人，他们拿来一个马鞍，将配套的牵马绳绑在吉亚身上，然后用力拉起麻绳。吉亚也跟着乖乖起身，少爷又一次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他们又开始不满足于做马鞍，开始将马蹄铁钉在吉亚的脚上。吉亚在一声声惨叫中被改造成一只野兽，甚至被圈养在马棚里喂食草料。 少爷骑着他再一次见到乞丐女孩，此时的吉亚不同于原先那样意气风发，而是表情麻木，眼神无光。他亲眼看着曾经喜欢的女孩，一步一步走进了少爷的房间。他那仅剩的奴性也在此刻彻底泯灭。从此以后，每个人都可以骑他，只要用力拉着左耳，他就会往左边走；用力拉着右耳，他就会往右边走。当牛做马一整天后， 又回到马棚继续啃食草料。此时吉亚的身体和习性已经和马驹无异，但他的脸还是人脸，这点让少爷始终不够满意。他让管家买来了一个马的头套。当吉亚跪在马棚里换上马头，他已经甘愿屈服兽性，彻底沦为一匹两角马。而少爷又开始物色新的马匹，一块钱买一个活人一整天，还是有无数平民拼了命的争抢名额。电影《被马鞍的男孩》到此结束。贫穷会使人失去尊严，失去爱情。 甚至人已经被驯化得不能当人，而将下等人变成牲畜的上等人却依然高高在上，简直让人不寒而栗。导演用两个男孩的故事，映射出伊朗在战争后的社会阶层，上层阶级对底层的压榨和奴役，而这种现象已经不分国家、不分年龄，甚至出现在孩童身上，实在令人唏嘘。光影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下午好！家有妙招又和您见面了。不要抱怨生活的繁琐和乏味，生活小妙招为您生活添乐趣。日常清洁，大家都只用洗面奶吗？关于二次清洁，你了解多少？大家应该都听过二次清洁吧？那到底什么叫做二次清洁呢？ 它其实是指在已经做了卸妆和洁面的前提之下，再用化妆水来做一次补充清洁。多数情况之下，就是用化妆棉沾取了化妆水，在脸上擦一圈。
3: 我怎么感觉这个说法听上去套路那么深呢？
2: Robby， 不仅二次清洁这个词语非常的火爆，而且呢，在日本、韩国这些地方也真的很流行，包括人家欧美人也知道二次清洁，还说这样能让 pH 值更加平衡。
3: 那你倒是跟我说个理由，为啥要做二次清洁呢？哎，这个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官方说法哎。
2: 不过呢，那些号称必须要做二次清洁的人，他们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之前的清洁没有做到位，所以要用二次清洁让你的脸更干净；第二个原因是，之前用的清洁产品导致了脸上出现了不大好的变化，可能有一些成分的残留，所以呢，需要二次清洁来进行纠正补救。
3: 那真的会有这两种情况发生吗？
2: 哎，Robby，你越来越聪明了，你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因为接下来我就要对这两点展开我想阐述的理由。关于第一个原因，需要二次清洁是因为清洁没有做到位。 其实呢，关于洗面奶的清洁力度问题，大家真的不用多考虑。其实我们日常使用的洗面奶的清洁程度，绝对是足够的。 你们想啊，如果连用洗面奶都不能清除脸上的污垢，那我这么多年早晨都不用洗面奶，那脸上该囤了多少油脂跟污垢啊。

0: 些我知道皂基洗面奶清洁力度是很强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用氨基酸系列的洗面奶，它的清洁力度也够吗？
1: 我再重申一遍，虽然氨基酸系列的洗面奶清洁力度并没有皂基洗面奶这么猛烈，但是对于我们的脸皮也是足够了。而且氨基酸洗面奶最大的优点就是弱酸性，它的 pH 值和人体的肌肤是非常接近的，是可以真正做到将清洁和温和两者保持平衡的一种洗面奶。我身边有很多油田的妹子都是用氨基酸系列的洗面奶的，她们表示没毛病呢。而且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自己的脸用完洗面奶还是洗得不干净，那么我就教你一招嘛，你加大一点洗面奶的用量啊，你在容易出油的区域稍微加强一下按摩的力度，但记得你不要用力搓，你的脸会变得很敏感的，要用指腹去轻轻的按压，然后轻轻的去按摩一下就好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油田出油会好很多。
0: 你忘了还有一个神器叫做洁面仪。
1: 对对对，想要把脸洗干净，如果你觉得一支洗面奶还不够的话，那么你就再加一款洁面仪呗，这几年特别火的嘛，对不对？那种软软的硅胶感啊，特别的温和。所以我觉得关于大家所说的清洁不够所以要做二次清洁这个理由真的非常牵强，我明明已经把脸洗干净了，你为什么还要推销我二次清洁的产品吗？这不是抢钱吗？好，接着我们往下说第二个要做二次清洁的原因。大家一般讲啊，说皮肤清洁之后的一些成分残留导致皮肤出了问题，所以要做二次清洁。
0: 那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到底洗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啊，有的人用了皂基洗面奶之后，脸上的角质层受损了。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如果长期使用皂基洗面奶的话，主要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呢，让皮肤过度脱脂，它的保湿能力就会不断的被削弱。第二个原因， pH 值太高的皂基洗面奶会破坏皮肤的正常平衡值。所以一开头我就说了，国外有人讲二次清洁是用来让皮肤恢复 pH 值的。其实呢，这种理论是没错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啥要搞得那么复杂呢？这么和自己过不去干嘛？先用一支 pH 值特别高的洗面奶来做清洁，然后等自己的脸出现了 pH 值不平衡的问题了之后，再用一个 pH 低的化妆水来做二次清洁来补救。我仔细一思考觉得完全没必要啊，你只需要换一个 pH 值比较温和的洗面奶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何必要多花费那些做二次清洁的钱和时间呢？它其实的根源不就在你得换一支洗面奶就可以了吗？再说了，二次清洁是要用化妆棉沾上化妆水在脸上反复擦拭的。你们想一想，如果是那些皮肤非常敏感的像我一样的敏感肌同学，在这种来回擦拭的过程当中，你的皮肤会更加的有负担呐。你擦个几天，你信我，肯定会变成高原红的。
0: 那我现在来帮罗部长总结一下，就是一句话，二次清洁其实并不需要做，对吧？
1: Bingo。 其实妹子们啊，别老想着做二次清洁了，你好好做好一次清洁就行。我估摸着这从一开始就是某个商家想出来的噱头。你们想一想啊，用化妆棉沾化妆水在脸上擦，这多浪费化妆水啊，简直就是金钱游戏，玩不起。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一个道理，在过去的节目里我们也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真的并不是洗得越干净就越好哦。
2: 抗糖化已经成了近来护肤界的热门话题，本期节目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要抗糖，抗糖的误区，怎么正确的抗糖。
3: 首先呢，从临床的原理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抗糖。其实很多女生知道啊，吃糖不好，比如说会长痘痘，那我就不吃甜食不喝奶茶了呗，这不就完成抗糖了吗？当然没有，其实这种糖啊只是糖化反应产生的原因之一。我们大家每天吃的米饭、面条、水果、蔬菜都有一定比例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也是可以直接转化为糖分的。那糖分一旦跟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结合，就会转化成一种

0: 叫做游离分子糖的物质，而这种物质会攻击我们皮肤自带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糖化反应。那么糖化反应啊，你们已经明白了哈，会直接破坏皮肤自有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组织，这种长期的侵害就会使我们的皮肤慢慢的松弛，产生了细纹，毛孔粗大，面色暗黄，容易色沉。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就是我们的皮肤的命根子啊。
1: 哇，那我回忆了一下，身边确实有嗜糖如命或者是爱吃碳水的人，好像真的比较容易显老显黑显憔悴，原来这就是原因所在。那我听美容院的美容师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面膜保养品进行解决的呀，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0: 哎，你刚才提到的这是很普遍的误区了，很多人认为皮肤问题可以通过面膜啊保养品啊进行解决，这是大错特错的。皮肤只是个显示器，它反映的是你身体内部机能的问题，一切外用的都只是临时缓解。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面色暗黄有斑爆痘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关注自己的作息与饮食，而不是盲目的去尝试外用产品去祛痘祛黄。无论你是外用还是内服，如果你的美容理念脱离了抗糖化的根本本质问题，其实都是亡羊补牢。因为源源不断的糖化反应会一直在攻击你自身的胶原蛋白呀，所以你的皮肤只会越来越差。
1: 罗部长，那抗糖是不是要减少吃水果呀？
0: 抗糖呢，并不是说让你不吃水果，而是建议少吃含糖量高的水果，比如像红枣、龙眼、无花果。相反的，你可以吃一些含糖量较少的水果，像蓝莓呀、草莓呀、梨子啊等等。这些水果呢，其实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以及矿物质，适当食用啊，还可以维持身体器官的各种正常功能，间接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还是有利于皮肤健康的哟。如果你长期不吃水果，机体无法补充所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真的会影响正常生理功能的。
1: 除此之外，那罗部长您还有什么健康的一些抗糖小建议吗？
0: 那我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其实呢也都是比较公认的一些建议了。第一呢，主食用玉米啊、燕麦去代替精白米饭，像面包、包子、面条是放在早餐吃，这样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代谢掉，千万不要放在晚上吃了。第二呢，吃完整的水果，好过于榨成果汁去喝，因为水果进榨汁去榨之后，会损失大量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而且喝果汁是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的，所以直接吃水果整颗的大果是更健康、更经济的。第三呢，烹饪的时候多用蒸、煮、炖这样的低温方式，减少用高温油炸、烘烤这种方式啊，因为呢，你这种高温会使糖化反应增加 N 倍。第四，每餐的蔬菜我会吃整整两个拳头的量，颜色鲜艳的蔬菜抗氧化抗糖化的能力更强哦，比如像红椒、甘蓝、西红柿、西兰花等等。当然还有呢，就是吃饭的顺序，科学的进餐顺序是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再吃一点小饭啊，就也就是主食了，然后呢吃肉，那么饭后半小时再吃水果，饭前可以先喝几口汤，这样是有利于食物进行顺利的下咽的，而且促进你自己的消化吸收。最后呢，咱们还可以说个小秘籍，就是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C。其实啊，维 C 对糖化反应是有阻抑作用的，可以帮助减少糖基化过程，使得皮肤的糖基化作用减弱，从而达到你想要的这保养皮肤的作用。
1: 哦，罗部长，听完你的介绍，我发现抗糖之路啊，还是需要注意分寸的。其实少吃两口蛋糕，少喝两杯奶茶，不是说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抗糖之路无处不在，任重道远呐。
0: 对呀，其实抗糖化呢，就是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要科学的进行对待。当然了，抗糖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确实能够真真正正的延缓你自己皮肤的衰老。
2: 鼻炎已经成为都市人的常见病，如何摆脱被鼻炎困扰的人生呢？本期节目就来分享一份鼻炎患者自救指南，欢迎收听。
0: 在临床上常见的类型有干燥性鼻炎、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这些鼻炎之所以出现，有以下几个原因，大家要听好了。第一，干燥性鼻炎主要是进入秋天之后，空气中的湿度就降低了，空气中水分蒸发得快，下雨次数呢也减少许多，导致患者容易出现鼻腔的黏膜的干燥，干燥之后就易诱发鼻子疼啊、鼻内烧灼感呀，甚至是鼻子出血等相关的表现了。第二是过敏性鼻炎，进入秋天之后，空气中大量过敏源就出现了，比如各种花花草草，还有空气中的尘螨等微生物、病毒、细菌都是大量的繁殖生长，而且呢秋风一起都被刮散了，那么被鼻腔吸入之后呢，很容易诱发患者出现过敏性鼻炎的表现。临床上啊，就是会表现为打喷嚏、流

0: 鼻涕、鼻子痒等相关症状。第三就是过敏性鼻炎，进入秋季之后，空气中的气温发生明显下降，跟夏天比确实冷很多啊。那因为鼻腔内的神经对鼻腔内温度的降低就是非常敏感的，就会出现血管的改变，导致鼻腔内出现了不通气儿啊、流鼻涕啊等相关的炎症改变。所以很多有鼻炎的患者，一旦进入秋天，就会下鼻甲肥大。鼻腔黏膜充血、肿胀等等，这种表现都是典型的慢性鼻炎的表现。总而言之呢，秋季是鼻炎的高发季节，有鼻炎的朋友们在立秋之后就应该好好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鼻炎普通的感冒哦，这两者很容易混淆的。鼻炎呢，其实是指鼻腔黏膜的急性或慢性的炎症，你得找医生去看一看。一般呢是这样区分啊，我也可以跟你说一说。像急性鼻炎常见的呢是通常发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像病毒感染导致的，就像平常感冒之后啊出现了鼻塞呀、流涕啊等症状，这些都是属于急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刚刚我们说了也很常见，主要高发于秋季、春季，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鼻腔的鼻塞，反复的打喷嚏，打都停不下来，鼻子非常痒，而且呢会流大量的清鼻涕等症状。而慢性鼻炎呢，像单纯性慢性的鼻炎会有大量的鼻涕、脓涕啊，会有鼻塞或者是嗅觉减退等症状。所以你不能单凭自己打喷嚏了、流鼻涕了就说自己是鼻炎患者，这个太草率了，还是要去找医生问一问呀。
1: 你有没有什么小指南、小妙招可以给饱受鼻炎患者的姐妹们来支个招呢？
0: 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去讲吧，主要是通过日常调理、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方法。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就是用生理盐水冲洗。因为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鼻腔的分泌物增多，在鼻腔里面滞留而引起了堵塞，那么生理盐水冲洗可以帮助改善这个症状，减轻反应。而且经常冲洗的话呢，会把过敏源啊从鼻腔里面给冲掉，其实是非常科学而简单的。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是使用鼻腔喷雾剂。局部使用鼻腔喷雾可以有效地减轻里面的黏膜水肿，缓解这些鼻炎的症状，从而降低鼻炎复发的几率。现在市面上还是有好多鼻炎的喷雾剂的，而且呢是一喷就灵，特别的舒爽啊。第三种就是口服药，临床常见的有像抗组胺类的药物、抗胆碱类的药物等等，这些药物有抗过敏作用，所以呢对于改善鼻痒、打喷嚏等症状是非常有效的，还可以有效的减少分泌物，缓解你的一些鼻塞、流涕的一些非常难受的症状。但是要注意的是啊，以上药物都要遵医嘱使用。那第四点呢，相对来说时间就比较长了，那就是艾灸。我们中医提出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去有效的缓解鼻炎，比如说去刺激一些肺俞穴呀、脾俞穴呀、大椎穴啊等穴位，可以帮助改善这样的症状，还可以预防过敏性的鼻炎发生。反正我们中医总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投入，好好的去调养。好，那最后就是老生常谈的，最重要的积极锻炼，增强体质嘛。你自己身体免疫力高了，感冒的发生几率低了，而且呢鼻炎的抵抗力也会更加强。
2: 健身是一场永不萎靡的热潮，你想知道运动员的八块腹肌的身材是怎么练的吗？接下来与您分享撕裂脂肪的正确姿势，欢迎收听。
3: 健身呢，其实分为有氧健身和力量训练，其实包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都存在很多的误区。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从力量训练说起。健身不仅仅要做椭圆机啊、跑步啊等等，那作为我们这样的身体哈，扛个杠铃、做深蹲，那都是最最基础的，各种器械都得练。最近我报了每周一节的自由搏击课，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敏捷性和下盘的力量。其实有很多人呢会抱怨说自己是易胖体质，然后啊会奋力减肥，到外面呢又各种矫情，什么都不吃。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特别不好。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易胖体质吗？因为你的肌肉量不够啊，代谢很慢。所以呢，我健身的目的就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变成满是肌肉的易瘦体质，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吃吃喝喝都不会胖了。尤其是运动完之后30分钟，就算大吃大喝，那也是在恢复我们的肌肉啊，再高的热量都不用怕。我举个例子，稍微有点极端，大家听一听做参考。我日语老师的老公，之前呢是拳击运动员，现在啊在省队当教练。他告诉我说，你哦千万不要以为运动员的饮食控制有多么严格，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运动员嘛，肯定是肉啊、西兰花啊、蛋白啊、煮鸡胸啊、水果啊、蔬菜啊吃到。

0: 吐了，哎，其实完全不是。他们拳击队的运动员出于身体肌肉恢复的需求，所以吃的都是国家的特供食品，食堂顿顿都是厨艺精湛的大厨做的自助餐，一个个都是大鱼大肉吃到饱，然后立马睡饱饱的午觉，睡满两个小时继续训练。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吃那么多吗？因为肌肉的热量消耗要比你身上白花花的脂肪要高得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去了。拳击队的小鲜肉们一个个八块腹肌，皮下面就是大块大块的肌肉群，真的是吃再多都很难胖啊。所以各位想要减肥不痛苦，就一定要去做力量训练。
1: 可是力量训练会长肌肉啊，我可是萌妹子，一块块尖子肉难看死了我才不要嘞。
0: 哎，每次我听到这种话就觉得超尴尬的，肌肉在你眼里是有多好练啊。听到这种话的感觉呢，就像一个人说，哎呀，人家要学游泳啦，就是随便玩一玩，但是我又不想去参加奥运会，不想游得比人家菲尔普斯快，万一我超过了他，我拿了冠军，那就糟糕了呀。你这是异想天开，你知道不？你知道肌肉有多难练吗？专业的运动员或健美选手，那投入的时间和运动量你根本无法想象啊。为了维持肌肉不流失，他每天都要小心翼翼。你就做几个仰卧起坐，蹬个自行车，你就生怕自己变成施瓦辛格了。
1: 嗯，好吧，那其实我真的只是想要一对马甲线就够了，像袁姗姗那样，我腹部完全就没有肌肉，难看死了。
0: 怎么叫没肌肉啊？每个人都是有腹肌的好不好？就是看你的小肚腩能不能让它显山露水了。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视频叫做腹肌撕裂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身边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做的，但是这种方法它的减肥功效很一般，因为腹部的肌肉群是小肌群，所以消耗的热量不多，就算你每天坚持在做也未必能够伸出漂亮的马甲线哦。因为要练出马甲甲线需要减脂肪和练腹肌同步进行，所以呢主要还是要靠腿部、背部、臀部、腰部这些大肌肉群的运动来，首先消耗你体内的热量减脂肪，再配合一周2到3次的腹肌训练。具体方法你可以自己看自己喜欢啦，7分钟的腹肌或者腹肌撕裂者你都可以做，坚持一段时间，我相信一定能出马甲线的。像拜拜肉、大腿根这些地方都很难受，但是整体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先减脂，然后配合局部的锻炼。当然也会有些人问，说自己没有时间，或者说呢，是零基础健身的人，怎么样才能进行傻瓜式的健康塑身呢？现在还有比手机健身软件更方便的东西吗？ Keep、FitTime、硬派健身、耐克训练营，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软件。我有一个同事，人非常瘦，1.6米的身高，最胖的时候也只有80斤，因为他吸收不好，所以大鱼大肉往嘴里送，还是天天叫嚷着又瘦了。即使瘦成这样啊，我发现他坐下来之后呢还是有小肚子的。你的腰围粗度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其实有很大的关联，也就是说即使你是魔鬼身材，腹部的赘肉多，腰围粗，照样会容易导致身体不健康，大家不妨自测一下。所以后来呢，他也意识到了这种瘦是完全不健康的，于是啊，他就下载了一个 Keep 软件，挑了一个肌肉训练去做，买了一根用来增加阻力的弹力带塞在行李箱里，什么深蹲啊、平板撑、后抬腿、硬拉，随时随地都能够做了，也不怕天天出差，导致他的训练没有办法继续。到现在为止，他说他的体重已经往上涨了5-6斤吧，那原来的肉肉的肚子呢，也出了马甲线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运动给人带来的变化。
1: 是的，现在的人对于运动其实非常的重视，已经迎来了全民跑步的时代。所以罗西，跑步对减肥的效果是不是很好啊？
0: 我下面说的内容可能挺颠覆的，但因为我本人啊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去跑步。首先呢是跑步太伤膝盖了， 我小的时候是市田径队的，专门跑50到400米，爆发力很大。当然我们平常会有很多体能训练，比如说就是跑步，大量的跑步，所以呢我的膝盖到现在一直还有滑囊炎这个后遗症，时不时的就会发作。我一个朋友，一个做医生的朋友跟我讲过，跑步对体重重的人膝盖伤害非常大，随着体重的增大，对膝盖的

加倍冲力造成的磨损是非常严重而且不可逆的。哎，小的时候不知道啊。那现在呢，还有专门跑马拉松的朋友跟我说，很多跑圈的朋友都做过半月板的手术，甚至直接把半月板拿掉了。啊， excuse me， 我非常不理解啊，半月板拿掉了还怎么走路呢？求专家解答。除了对身体的伤害，跑步的消耗其实非常的小，锻炼的肌群也很少，所以这样的一项有氧运动呢，其实性价比是挺低的。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做合理的有氧运动呢？所以接下来罗西就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科学研究非常有效的健身方式，那就是 HIIT 高强度间歇有氧。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语 HIIT， 20分钟的减脂功效啊，就能够抵上跑步一个小时。哎，不过呢，它没有具体的动作，它指的就是高强度低强度间歇性训练的一种方法。大家去网上搜一下，像郑多燕Insanity 教程其实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种原理。又比如我以前田径队训练的时候，直线冲刺、弯道慢跑、再直线冲刺，这样交替的运动其实都是非常朴素的一种 HIIT 的原理啊。疯狂的极限运动一分钟，心率被逼到了170左右，然后休息一分钟，交替若干次，总计几分钟的运动，效果要比匀速慢跑半小时有效的多。原理就是170的心率欺骗了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啊觉得你要被饿死了，于是分泌了大量的胰岛素来消耗血糖，所以人自然而然的就瘦得更快了。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1: 冷知识一：布洛芬来源于一场宿醉。1961年，计划在莫斯科演讲的前一晚，斯图尔特·亚当斯和朋友喝了酒，第二天起来头疼难忍，于是呢，他就服用了团队研究中的一丁苯丙酸，头疼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这就是布洛芬诞生的故事。后续的临床试验也证实了布洛芬长期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副作用少于当时的阿司匹林类药物。二：布洛芬的专利。亚当斯就职的英国博兹公司于1966年申请了布洛芬的专利。1985年，博兹在全球的布洛芬专利到期，非专利产品开始上市。最近盛传的布洛芬发明者放弃专利未获利一分钱的说法，大概是来自他儿子接受采访时聊到的父亲的玩笑话。年轻的亚当斯说，他父亲喜欢开玩笑，他是唯一一个因为发明布洛芬而赔钱的人，他为该专利支付了1英镑的申请费，但是还没有提交收据让博兹公司报销呢。三，布洛芬于1962年获得专利，7年后才作为一种处方药在英国销售，美国直到1974年才准许销售。1983年，布洛芬在英国被批准为非处方药，它是自20世纪50年代的扑热息痛和世纪之交的阿司匹林以来第一种引入的非处方镇痛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处方药转变为非处方药的情况极为罕见。四，布洛芬包装上做广播体操的小红人，10多年前就被葛兰素史克注册为商标，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布洛芬缓释胶囊，也被国家医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定为其他布洛芬缓释胶囊的原研药。之后在生产布洛芬的厂家为了做出区分度能被一眼认出，就发展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如今布洛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效和最畅销的消炎止痛药之一。2015年，据博兹公司统计，英国平均每2.92秒就会售出一包布洛芬。过去2周里，它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症状，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已经感染的朋友都能拿到自己需要的药，尽快的缓解不适，能够健康平安。
2: 蔬菜成捆卖啊，非常常见，不管是超市还是农贸市场，商家一般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售卖，一方面呢是方便大家拿，另一方面呢也是防止某些太精明的顾客过于挑挑拣拣，这套路啊还是你玩的深呐、而捆绑蔬菜的材料呢，从过去的草绳渐渐也都换成了各种胶带，既显得干净美观，也不用担心压秤，但就是这么一小点儿又被那些键盘侠们逮住了。最近有消息盛传呢，捆扎蔬菜的

胶带有毒，甲醛超标10倍，长期食用这样的蔬菜可能致癌。这些说法是否可信？胶带捆扎会不会让蔬菜变得不安全呢？小感知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果个君并没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

0: 等小分子残留。可是捆扎蔬菜这窄窄的一条胶带究竟能带来多少甲醛存留呢？我们从一些机构的数据中找到了答案。在深圳市质检院检测了11个蔬菜和胶带样品，其中啊蔬菜与胶带接触部位都没有检测到甲醛，胶带本身啊虽然检测到了微量甲醛，但这是在60摄氏度的醋酸溶液中浸泡两小时后才产生的。一般啊只要脑袋正常的商家，谁也不会特意把菜用胶带捆好放在醋里泡一阵再拿出来卖呀，这年头连胶带都学会吃醋了呀。头脑没毛病的买家呢也不会把菜买回来之后不拆胶带就在醋里泡上两小时再吃，所以总体来说啊，胶带的甲醛残留不可能像谣言里说的那么可怕。尽管咱们这么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买食品尽量要选那些有明确标准的食品级包装材料，风险确实更小，不过也不用对这些胶带过分担心，就算有点甲醛残留在里面，洗菜的时候好好洗一洗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因为甲醛的水溶性和挥发性都非常强，在炒菜的时候一加热就能够全部挥发掉。
1: Oh yeah！
0: 其实啊，甲醛并不是多么可怕的存在，毕竟我们都吃了这么多年的地沟油，早就百毒不侵了呀。因为水果和蔬菜本身就普遍含有微量甲醛，一般含量大概在每公斤3到60毫克，肉啊鱼啊牛奶贝壳类的食物中也都含有微量的天然甲醛，像是鱿鱼中天然甲醛含量就能够达到每公斤100毫克以上，相当于啊如果你吃100克的鱿鱼丝摄入的甲醛含量换算成捆菜用的胶带啊，大约相当于8张 A4 纸大小。而且根据美国环保署发布的指南，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甲醛只要不超过12毫克就没事，所以小老婆们就不用担心啦。
2: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3: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4: 话说在之前的某一期节目中，我们为您盘点了10大这都有人偷的案子。不过这个世界总是不缺乏具有幽默细胞的犯罪分子，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刷新着这个榜单，偷的东西总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美国俄勒冈州的警方接到了这样的一通报警电话。这里是911，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5: 哦，我的车被偷了。
4: 请先不用着急，您的车是怎么丢的？
5: 我开车走在路上，有个地方不好扫到，我就把车停在路边，拿扫帚去扫地，没想到回来一看车就没了。
4: 请问您为什么开着车还要下车去扫地呢？
5: 你说我为什么要扫地？这当然是我的工作了，我就是负责那条街卫生的清洁工。
4: 那请问这位清洁工大叔，您丢的是一辆
5: 扫地车呗，还能是什么？
6: What？
4: 大叔，请问你不是在逗我吧？
5: 你们再不给我去追，我的工作就要丢了。
4: 听见没？这一次被偷的是一辆开也开不快、卖也卖不掉、只要走在街上就拉风无比、想不被人注意到都很困难的扫地车。警方强忍住自己的笑点，半信半疑地展开了追查。当时是清洁工人工作的深夜，路面上车很少，这种车的外形又非常特别，所以警方没费什么功夫，果然就发现了被盗的扫地车，然后赶快追了上去。进入目视距离之后，警车打开了警灯。
5: 前面的扫地车，你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减速靠边停车，我们是执法车辆，不许用车上的扫地轮盘攻击我们，你要是再不停下来，我们就不客气了。
4: 然而被盗的这辆清洁车非但拒绝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在路上警察也踩了油门，开始了一场追车大战。
7: 我跟人飙车来着，
4: 最高时速曾达到65迈，对于一辆扫地车来说实在是
7: 太刺激了。
4: 追呀、追呀、追了足有16公里远，最终在县巡警的帮助下才将这辆扫地车逼停。车上的嫌疑人未做任何反抗就被警方逮捕了。警方查明

0: 这位偷车贼此时仍然处于假释的考验期中，接下来他又将面临着盗窃机动车辆、企图逃避警方执法、危险驾驶、未经许可非法使用他人机动车、违反假释条例等指控。不过我猜，没准这位偷车贼其实是为了一个大阴谋而找一辆适合伪装的车，也说不定哦。
1: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边境的北方，辽阔的西伯利亚生活着一个剽悍的战斗民族，他们用伏特加刷牙，拿漱口水当酒，常常能做出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奇举动。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矛盾的呢？请听下面这个案子。一段拍摄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视频走红了网络，视频的上传者也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呢有一个老婆在当地的一家超市工作，这家超市名叫，这老妖也够难为人的，我哪会俄语啊，算了，咱就叫老王超市吧。哎，正是这个老王超市啊，别出心裁搞了个活动，说呢如果有某个顾客能够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姓王的话，每个月就可以领到大约1200美元的购物券奖励。他那位在超市工作的太太估计是绝乎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不管那么多，先拿到购物券再说，结果就把自己的姓给改了。我们知道这西方人一般出嫁之后都随夫姓，这把自己的姓氏给改了，他也不是个小事儿呢。
2: 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要说把自己的老公给的姓儿给改了，才给1200美元啊，这哪还有这等好事啊，我也来。当然了，这战斗民族的老爷们儿相必是不会这么开通，可想个什么辙教训一下自己老婆呢？本着能动手咱尽量不吵吵的做事风格，人家想出来一绝招。这一天他妻子开车上班，就把车停在超市门外，这位哥们儿叫来了一辆混凝土大罐车，就停在他夫人座驾旁边。来，把那咬水泥那卸料槽给我对准了，就这车啊，哎，对对对，那窗口，哎，你在车里多少水泥啊，别浪费了啊，都给我关进去，不就一车水泥钱，不差钱，可劲儿整。再看这水泥车啊，似长江流水风卷残云，跟倒土箱子似的，呼噜呼噜全进去了。整个车子的前排空间全被混凝土填的是实实招招。要说这老毛子造的车还是够结实的，灌了这么多混凝土，车门居然都没给撑开。视频中那小伙子还说呢，你不是稀罕这车吗？你不是挣了1200块钱吗？我看你够不够那修车费的。目前还不知道当地警方有没有对这个小伙子采取法律行动，也不清楚该女士有没有家庭暴力还击一下，只能说这战斗民族的思路太奇葩了。不过馒头老妖说了，今天敢埋车，明天说不定就该埋人了，还是离得远一点的好。所以奉劝列位，对媳妇儿呢还是宽容一点，天底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呀，他改个名儿，你再改回来不就得了，何必毁了人家心爱之物，也断了自己的姻缘呢？
3: 人经历生老病死是一件很正常的自然规律，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人死后到底会变成什么？不妨先来听听下面的回答吧。
4: 妈妈，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
5: 我们所有人都来自星星，构成我们身体的原子可能早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出现了，骨头里的钙，基因里的碳，血液里的铁，而死亡让这些原子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死去之后，人体里的碳大部分以二氧化碳分子的形式散逸到空气里。有那么一个早晨， 一个分子飘到牧草的气孔附近，在阳光的照射下，它被合成碳水化合物，存储在组织中，通过食物链的一路转移，最终去到海边雀跃的孩子身上。另一个二氧化碳分子融入雨水里，冲刷着裸露的石灰岩，与其他成分一道混入溪流与江河，最终飘向大海。在海洋中，它们又变成美丽的贝壳和珊瑚，沉积在海底的碳与钙重新变为岩石，其中的一些在地质运动中回到地面，其他则去往更深的地下，永远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死去之后，人体内的大部分水分子会蒸发到大气或土壤里，随着水在大气中上升，它冷却并变回液体，成为山间的雾气，天上的流云，或者向西飘去，变成了昆仑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大气中的水分子有一小部分通过光解离产生氢原子，它们通过扩散运动飞进散逸层，逐渐脱离了地球，投入群星的怀抱。宇宙中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即使死去，一个人生前心脏的每次跳动，每一焦耳，曾经维持他生命的能量，都依然以别的形式停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能量很多以热量的形式散发出去，成为别人记忆里永恒的温暖。
4: 所以人死以后变成了什么呢？
5: 也许是老屋后面的合欢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也许去了一直没能去成的塞伦盖蒂草原，变成羚羊奔腾不息。走了这么远，请你好好休息，我们会记得你在这颗星球上留下的每一处痕迹。
3: 电脑键盘上的 Enter 键为什么叫做回车键？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6: 电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在电脑的键盘上有一个写着 Enter 的字样，并且有一弯箭头的按键被叫做回车键。这个键恐怕是被使用的最多的键之一了。从英文的字面上来翻译的话，Enter 就是输入、进入的意思。那么这个回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回车键的来历，还得从机械英文打字机说起。在机械英文打字机上有一个部件叫字车，每打一个单词，字车就会前进一格。当打满一行字符之后，再打字就得推动字车到起始的位置。这时，打字机会有两个动作的响应，一是字车被归位，二是卷筒上卷一行，以便开始输入下一行。这个推动字车的动作叫回车。后来在电动英文打字机上，人们增加了一个直接起回车作用的按键，这个新增的键就被称为回车键。在电脑键盘上，回车键曾经使用过 CR、 Return 等字样，后来才统一被确定为 Enter。 这个知识你学会了吗？
3: 冰箱内食物如何才能保存更新鲜？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
7: 我们平时买回来的食材可能一次吃不完，就会放进冰箱里去保存，可是经过冷藏的食品口感和外观都和新鲜的相差甚远。比如说冷冻后的鱼和肉口感都会发柴，味道也不太鲜美，冷藏过的蔬菜呢会打蔫，炒的时候啊容易变老，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冷藏食材不好吃的原因。那今天啊，小普就教给大家一些妙招，让这些冷藏的食材回归到原有的鲜味。妙招一，冷冻肉提鲜的秘诀。冷冻肉在化冻的时候最容易失去水分以及原有的鲜味，解冻最好的方法是呢，把肉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让它自然化冻。提鲜的秘诀呢，就是加白糖。冷冻肉在化冻的时候，肉会失去一定的水分，所以腌肉时往肉里加白糖可以保留肉里的水分。不过光加糖还不够，还需要加点料酒。 加完这些需要再加一小勺盐、半勺淀粉和一颗鸡蛋清，用手抖着去抓，使淀粉和蛋清

0: 匀地包裹在肉丝的外边，这样冷冻肉看起来跟新鲜的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为了不让肉在下锅的时候变成一坨，这时候啊还得给肉加点油。炒肉的时候啊，先得倒点油润锅，待锅热的时候再一次倒油，肉才开始下锅炒，这样炒出来的肉才会更鲜美。那冷藏蔬菜的提鲜就变得简单多了，只要在清水里加上一小勺盐，搅拌均匀后把蔫了的冷藏菜浸泡在其中，就可以使蔫菜的外表变得新鲜了。注意哦，浸泡的时间不能太长，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有盐水的混合比例最好在5%左右。对于蔬菜口感上提鲜的办法，只需要用热锅热油就可以了。对于冷冻鱼的提鲜那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在烹饪的过程中加入啤酒就可以了。如果您的冷冻鱼大概是0.5公斤左右，那么在烹饪的过程中只需要加半瓶的啤酒就可以了。
1: 早餐是很重要的一餐，你的早餐是怎么吃的呢？有好好吃早餐吗？今天我们来聊聊健康吃早餐的话题。
0: 您平时按时吃早餐吗？是不是时而不时的还会肚子疼？这些问题如果存在的话，您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了。大家可要小心哦，如果经常不吃早餐，胆囊结石就会出来兴风作浪。像不吃早餐这样的不良进餐习惯是最有可能引起胆囊结石的了。同时呢，还有一些特别坏的饮食习惯，比如长期使用高胆固醇的食物，例如动物的内脏、蛋黄、鱼子、鱿鱼、脑花等。而且经常吃高脂油腻的食物，例如肥肉，炒菜的时候放油放得特别多，油炸食品，含油过多的糕点等等，也有可能诱发胆绞痛与急性胆囊炎。那如果患有这些病症的话，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胆囊结石患者的常见症状了。如有胆绞痛发作，患者会出现明显的右上腹疼痛，持续性并有阵发性加剧，同时伴有右侧肩部背部放射痛。如果存在急性胆囊炎，上述症状可持续并加重，并且出现发热、腹痛剧烈而不敢深吸气，右上腹疼痛严重，拒绝按压，这种情况往往需要急诊或就医治疗。如果胆囊内的结石落入到胆总管中，后果将更加的严重。首先呢，会引起胆管炎，患者会出现寒战高热，皮肤及巩膜黄染，小便颜色加深，甚至出现神经精神异常。另外，落入胆总管内的结石还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胆管炎和急性胰腺炎都是非常严重的，必须立即就医。所以小普在这里要奉劝大家，健康需谨慎，饮食可更得注意啊。平时大家多多注意营养均衡，记得一定要吃早餐哟。
2: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还在朋友圈晒步数吗？走的步数越多，真的就越好吗？快来听听正确的走路方式吧。
0: 现在手机上走路排行激战正酣，晒走族们啊是你追我赶。走路锻炼呢是低碳环保、简单方便，老少皆宜，好处多多。但是走多了也会适得其反，对身体有伤害哦。来，赶快跟小普一起来看看吧。走路有利于臀部、大腿、手臂和肩膀的协调锻炼，有效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走路益处多多，但有的人却为走路劳心伤神。过度行走呢，易造成关节肿胀、急性滑膜炎，较严重者会出现髋关节、膝关节的软骨磨损。注意哦，大家千万记住了，关节软骨磨损后不可再生。那么日行多少步最为合理呢？一般来说，青壮年日行8000到10000步，老年人日行3000步到5000步最为健康。虽然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千万别拿生命来运动。走路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攀比哦。所以为刷存在感的走路要三思而行哦。小普也知道很多人都参与了走路的排行榜，那没错，小普也参与其中，曾经呢也一度为了走路而走路。仔细想想，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呢都要有个度，一旦过度，非但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反而会受到适得其反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咯。所以呢

0: 那从现在开始就不要攀比朋友圈里走路的步数了，我们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筷子要多久换一次新的？什么样的筷子需要换掉？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2: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则谣言，说普通筷子使用3到6个月之后，由于食物、洗涤剂以及空气、餐柜内残留物的附着，颜色会发生改变。此时筷子会滋生各种霉菌，严重发霉的筷子会滋生黄曲霉素，该物质已被广泛认定可诱发肝癌。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医师刘鑫说，木质和竹制的筷子一定要保证干燥，如果没有发霉而且干净清洁，不一定非要3个月就换一批，但是筷子一旦出现霉斑就要立即更换，因为发霉的筷子有可能被黄曲霉素污染，黄曲霉素为致癌物，是剧毒物质，对人及动物肝脏组织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甚至致人死亡。木质和竹制的筷子应定期用沸水煮半个小时，放置在空气中晾晒干燥再使用，尽量不要把筷子放在密闭的空间里，洗筷子时不要一把抓着用洗洁精猛搓，这样容易导致筷子变粗糙，产生细小的凹槽裂纹，导致微生物残留。所以筷子一定要定期清洁，而且一旦发现发霉的筷子一定要扔掉了，不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
1: 超市5元和25元牙膏究竟有什么区别？怎么选？贵的一定更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2: 从成分上来讲，牙膏里除了水之外，普通牙膏的主要成分是以下几种，包括摩擦剂、表面活性剂、氟。其他次要成分包括 pH 调节剂、稳定剂或者叫做粘合剂、甜味剂，还有些色素。功效型牙膏，比如抗敏、美白、药物型的，还会添加相应的功效成分。所以说，牙膏的价钱高低是由其配料决定的。比如说，其中的摩擦剂，成本贵一些的牙膏用的摩擦剂会更加的平衡。选择牙膏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摩擦剂，主要的摩擦剂有碳酸钙、磷酸氢钙、氢氧化铝和水合硅酸。碳酸钙对牙釉质有害，价格低廉，只会在低档的牙膏中使用了。但是碳酸钙常用于清洁牙齿的茶渍和烟渍，效果是最好的了。当然便宜的牙膏它的清洁效果也是 OK 的了，它的各项指标也都是合格的，只不过它的配料成分，尤其是摩擦剂，它会比贵的牙膏稍微逊色一些而已。说到这里，小普还要温馨提醒哦，3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所以以后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了。还有功能性牙膏一定要慎用哦，一旦选用不当可能会产生副作用，药物牙膏里的药物成分长期使用会造成口腔内的菌群失调，部分药物还可能进入肠道，所以一定要慎用功能型牙膏。
1: 很多日常食物里就含有丰富的钙，饮食补钙是我们最容易实现的补钙方式。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些隐藏在食物堆里的补钙明星，大家可要记牢了。
3: 第一，牛奶、酸奶、奶酪。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而且钙磷比例非常的适当，利于钙的吸收。常见的普通牛奶是补钙的最佳奶类，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超过200毫克，每天喝一杯牛奶加一杯酸奶，基本上就满足了一半的钙的需求。奶制品也是食物补钙的最佳选择之一，奶酪正是含钙较多的奶制品，而且这些钙比较容易吸收。奶酪能够增进人体的抵抗疾病能力，促进代谢，增强活力，保护眼睛的健康，并保持肌肤的健美。第二，绿叶蔬菜。你知道吗？绿叶菜其实是低调的补钙小能手，几乎所有深绿色的蔬菜含钙量都不低，比如荠菜的含钙量为294毫克每100克，几乎是牛奶的3倍。虽说吸收率不如牛奶，但量足，而且蔬菜当中的镁、钾、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都能够提高钙的利用率。第三，某些豆制品。并不是所有的豆制品都能补钙，例如豆浆。大豆的确含钙丰富，但加水变成豆浆之后，钙的含量就稀释成了10毫克每100克，只是牛奶的1/10。所以在补钙上，豆浆不能代替牛奶。如果想要靠吃豆制品补钙，推荐您选择卤水豆腐，又叫北豆腐，含钙量是138毫克每100克。 或者是石膏豆腐，也叫南豆腐，含钙量是116毫克每100克。它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卤水或者是石膏，能够增加钙的含量。第四，鱼虾贝等海鲜类。虽然水产海鲜算肉类，但它们其实也是不错的补钙食物。鱼类的含钙量约为50到150毫克每100克，贝类含钙量通常高于200毫克每100克。不过水产品也不能过量吃，建议每天吃40到75克，每周280到525克就够了。第五，坚果。特别是含油脂较多的坚果也是钙的良好来源，各种炒熟的坚果含钙量高达100到200毫克每100克。另外，坚果当中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许多溶脂性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E， 适量食用对心血管健康也是有利的。坚果每天不要吃太多，一小包果仁的数量就足够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茶是除了水之外全球喝的最普遍的饮品了，那你知道每天喝茶对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吗？
2: 今天呢，我想跟大伙儿聊一聊喝茶。首先呢，我告诫大家哈，茶也不能完全代替白开水。有些人呢，嫌白开水呢没滋奶味儿的，对吧？只要喝，它必须是茶，这也不对啊。比方说晚上，尽量呢就不要喝茶，是吧？大部分的茶呢可以兴奋神经，导致呢咱们睡眠不好。有心脑血管病的朋友，建议啊，每天上午呢泡一杯绿茶来喝，啊就不用多，有6-7克就行了。绿茶里面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啊又是一个名词啊，这个东西呢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防止动脉硬化，而且呢还有抗肿瘤的作用。上午这个时间呢，我们体内的各种化学反应啊都比较活跃啊。你看，要不说中医很神奇呢，3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啊就说了，上午是阳气上升的时间，下午呢是下降的时间，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搞营养学研究，就发现上午这个时间呢，身体里面的化学反应啊就格外的快，所以人呢也就格外有精神，思维呢也更敏捷，对吧？大伙儿有这个感觉吧？那么我们血管里面溶解栓子，肝脏分解脂肪，分解各种毒素，它也是化学反应啊，也符合这个规律。所以在上午呢，我们喝绿茶，它里面的抗氧化剂就能帮助我们还原更多被氧化了的细胞，啊，拯救那些变成了自由基的细胞，那么对咱们健康的好处呢就更大。但是绿茶呢，它性子呢有点凉，啊，它不太适合下午喝，更不适合有肠胃病的人喝，啊，你像有些个胃寒的人，他喝了马上就有反应。怎么办呢？可以喝点熟茶，啊，就是发酵过的茶，普洱，啊，大红袍，这些著名的茶的品种呢，都有熟茶，是吧？有一些熟茶的抗氧化能力啊，比生茶。

0: 茶要高得多。那么至于红茶呢，实际上有一些红茶的抗氧化能力比绿茶呢还要高，因为发酵这个过程啊，其实呢是一个被微生物啊，也就是酵母菌啊，一些活的单细胞生物把这里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什么的都干嘛，都给它吃掉了，吃了以后呢跟它自身的蛋白质相结合，就形成了什么呢啊，我们以前节目中稍微提到过一点，就形成了什么活性酶。活性酶会直接参与到我们身体运行当中，那当然效果就比生茶好。那生茶没有活性酶啊，它只有维生素矿物质，对吧？这些东西被我们吸收进体内之后，你得在体内跟自己的蛋白质相结合呀，最终它还是要生成酶才能起到作用啊。但是熟茶呢，它直接就给你提供了活性酶，所以呢它就更优秀了。另外熟茶的利尿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喝了以后呢要频繁的小便上厕所，是吧，它有利尿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熟茶里面含有茶碱啊，利尿呢就是茶碱的功能啊。说利尿肯定应该有人很敏感了，你好多高血压的病人吃的这个降压药啊，它就是利尿剂，对不对？所以呢它对降血压呢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呢熟茶上午下午喝啊都好啊，都可以。我个人推荐哈，大家呢还是多喝点熟茶。您喜欢喝什么口味的问题这个咱不说哈，因为每个人他都不一样。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还是熟茶好一些。另外值得一提的呢是花茶啊，这个咱们北方朋友就比较清楚啊，茉莉啊咱们北方特别喜欢喝啊，菊花，包括一些药茶啊，你像这个三七花茶、人参花茶，是吧，包括呢芍药花茶什么的，它们的药用价值啊就更明显。那么大家想一想，花是什么东西啊？花是植物用来繁殖的一个工具，对不对？它里面有花粉，也就是呢最终会形成种子的东西，它营养非常的全面。只不过呢因为它的药用价值更高了，作用更强了，所以呢也就不是人人都能喝了啊。喝这种茶呢最好呢我们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啊，你像中医或者营养师，是吧，辨明自己的体质适合喝哪一种。要是这个喝错了，那可能还会有坏处。
1: 人体对维生素的需求量很小，但它们对各项生命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你知道夜盲症是缺乏哪种维生素所导致的吗？
0: 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维生素 A。 首先呢要说的是它的功能，笼统的说一下，维生素 A 的功能呢大致有三点。第一，它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第二，它维护上皮组织细胞的健康。第三呢，它促进生长发育。维生素 A 呢还有一个名字叫视黄醇，眼睛那个视力的视，黄色的黄，视黄醇。你从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出来它对人的视力呢至关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小窍门，因为咱们不可能整天去检查，对吧，各种营养素呢它都有一个代谢周期，大概是3到4个月。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做了体检什么都不缺，但是3个月以后就不一定喽。如果你这3个月的时间里偏食了，那就有可能造成某一种维生素的缺乏。但是咱们呢总不能3个月我就去体检一次吧，

0: 所以呢，我这里啊，每讲到一个营养素的时候，我就会教大家一些个小窍门，怎么判断自己呢是否缺乏了这个营养。那么对于维生素 A 来说，一旦缺乏了以后呢，眼睛的反应是最快的。如果您这几天感觉视力呢有点下降，尤其呢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看不见东西了啊，其实呢咱们的眼睛啊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对吧？你观察一下自己的瞳孔啊，它在光线很强的时候会缩小，在比较暗的地方呢它又会放大，对吧？放大的瞳孔啊，它就能收进来更多的光线，方便呢咱们能看到东西。你看那个猫的眼睛，阳光下它那瞳孔啊就缩成一条小缝，但是在夜里呢没有光的时候呢，瞳孔能放大到几乎整个的眼珠，所以猫在夜里也能保持很好的视力。人的眼睛当然没有猫那么厉害啊，但是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调节功能的。咱们都有一个体验啊，这个夜里起床上厕所不能开大灯，一开大灯啊那眼睛刺痛的受不了，对不对？能被那种强烈的光束刺激的眼珠子疼痛，睁不开。什么原因呢？瞳孔张得太大了呀。说瞳孔的调节呀，咱们都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呢，面临着光线变化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呢还有一个调节，就是当光线比较暗的时候，我们眼睛会调集更多的维生素 A 到视网膜上。当然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哈，就不多讲了啊。您就知道维生素 A 呢能帮助咱们捕捉更多的光线，提高咱们在比较暗的环境下的视力啊，知道这个呢就可以了，因为咱也不是专门的眼科大夫，对吧？当维生素 A 缺乏的时候，首先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天呐稍微一黑就视力下降。这种情况严重了以后就形成了一种病，夜盲症。夜盲症的病人呢白天视力呢可能还凑合，甚至有人呢是正常的，但是光线稍微一暗他就看不见了啊，我们医学上也叫视网膜色素变性。那有人可能要说了，晚上了黑天了看不见就看不见呗，反正要睡觉了，或者说呢我换个大灯泡亮一点不就行了吗？哎，您别掉以轻心啊，当维生素 A 呀缺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白天也会视力下降甚至看不见，因为呢它还是我们视网膜上的一种感光成分。我们的眼睛啊就跟一个照相机似的，您回忆一下啊，小时候见过那种老式照相机啊，前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镜头，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木头盒子，对吧？木头盒子最后面是胶片啊。其实呢现代的相机呀、甭管你多先进的相机，它也还是这个结构，只不过呢它把那个大木盒子呢给缩小了而已。其实照相机呀就是仿照咱们眼睛的原理做出来的，眼球前面有一个晶状体等于是镜头，后面这个大大的眼球呢等于是那个木头盒子，最后面有一层视网膜等于是胶片。照相机的胶片呢是用银离子感光的，咱们眼睛里的呢它也有一层感光成分啊，这个成分很复杂哈。维生素 A 呀是很重要的一种，缺乏了维生素 A 视力呢就下降， 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感光层失效了，看不到光线了，那我们人呢，就完全失明了。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桶装水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殊不知，桶装水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和危害。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该不该喝桶装水。
0: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常年呢买桶装水来喝。桶装水是什么水呢？大部分呢都是纯净水，是通过电解或者呢是蒸馏。干脆我把这两个工艺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啊。这个电解呀，咱们都知道，水是由氢和氧构成的，对吧？那么您有没有发现，下完雨打过雷之后，空气就格外的清新呢？呼吸起来特别的舒服，吸一口气，好像脑子都特别清醒了一样。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那可能有的人会说，这是下雨把空气洗了一遍，啊，其实呢，就是打雷的时候啊，被电把水呢给分解了，有一部分水啊被分解成了氢和氧，所以呢，雷击之后空气中的氧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会觉得空气特别的好。电击可以把水分解掉，那么电解水呢，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啊，它把水呢先用电击分解成氢和氧，然后呢再把这些氢氧呢让它发生反应，重新生成水。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原来的水里面溶解的携带的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原地了，对吧？你只把氢和氧引出来，在另一个地方生成水，这个水呢就特别的纯，特别干净，不含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么蒸馏啊，大伙应该也比较熟悉啊，它是把水呀加热形成水蒸气，然后呢把水蒸气呢引到另外一个容器里面冷却，重新让它生成水啊，这样呢取得了跟电解一样的效果，也是把水里面的东西留在原地啊，到另一个地方生成纯净的水。这种水呀是绝对干净的啊，它不含任何杂质，但是它也损失了什么呀？对，我们刚才说的矿物质营养。饮料生产用的水呀都是这样出来的纯净水啊，就没有营养的水，长期喝这种水呢，结果呢就会不太好啊，病从口入，是吧？该进来的东西呢没进来。其实呢，矿物质营养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咱们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完的。喝水呀是我们主要的矿物质来源，那么你长期的喝那些个纯净水没有营养的水，你身体呢必然会吃大亏。可能有人要说啊，长江老师啊，您说的这些呀我都知道，所以我现在喝的都是矿泉水啊，现在各种各样的桶装水呀这个名目繁多啊，什么巴马水喽、富硒水喽、矿化水喽、磁化水喽啊，这广告里面说的是天花乱坠啊，咱们这么一个公众媒体的节目啊，我也没义务去指名道姓的批评谁，是吧？我也没这个权利啊。那您还真以为他们都是天然的水呀、啊、真以为他们这个不是生产的水？真正大自然中的水，您装到一个瓶子里面，你看一看它会不会那么清澈。我们想一想，稍微冷

静想一想，啊，答案就出来了，对吧？您到他们说的那些个水源地去，你用个瓶子打一瓶水，你放在那别动，三四天以后，你看看是不是会有沉淀物。啊，不管你是什么湖啊，什么池的，要是直接啊灌瓶装水、桶装水的话，首先你卫生这一关你就过不去。啊，你是100%的微生物超标，而且呢菌群超标是一定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不管是什么名堂的瓶装水、桶装水，它一定是车间里边生产出来的，啊，一定很干净。至于它是不是经过了矿化处理，是不是富有营养的水，咱们现在呢没有检测标准。现在有关部门对这块的检测呀，只是检测有毒有害的东西，啊，没有这个你就 OK 了，达标了，啊，你就可以上市销售了。但是呢，这里面矿物质营养到底有多少，根本没有检测标准，啊，全凭企业良心。那么这个良心它是不是能靠得住呢？要知道水的加工啊，净化成本很低，矿化成本可是很高啊。那么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企业是不是能花那么大的成本去给咱们做矿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话再说回来，即便是企业出厂的时候，这个水呢是净化矿化都完成得很好了，装水的这个瓶子啊，您随便你找一个矿泉水瓶子或者是桶也行啊，你看看它的底部一定会有一个三角形的符号，它里面有一个数字啊，12345都有可能，下面呢还会有几个英文字母啊，像 PC PTE 什么的。这个符号啊就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塑料制品的成分，或者说呢从一定程度上说，它也代表了这个材料的污染级别。但是塑料制品全部都会释放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当然了这些东西并不多，是吧？要是多的话，这管理部门呢也不能让它用啊。但是哪怕是一点点，它架不住咱们每天喝呀，每天摄入一部分，那都是在给咱们的肝、淋巴这些解毒免疫器官增加压力呀。所以这个桶的二次污染啊，也是咱们喝水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现在呢，不是很好解决。所以我从开始讲到水的那天啊，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唯一能完全解决我们饮水安全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安装一台净水设备，而且呢这台设备呢要具备净化和矿化的双重功能，而且质量还要好。其实现在我们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啊，有钱的，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已经有两个东西必不可少了啊，一个呢是新风系统，是清洁空气用的，一个呢就是净水机。一般的呢他们安装的水机体积啊都比较大啊，有的呢能甚至达到半个立方米那么大啊，在这个厨房里面占了一节柜子的体积。但是很遗憾哈，他们很少去关注这个水机的品质啊，只是一味的追求我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啊，我花了多少钱啊，好像感觉越贵越自豪。他们甚至呢不怎么用它啊，仅仅呢是把它当作一个炫耀的工具，并没有呢真正意识到它对健康的意义。所以现在啊，很多厂家呢也就投其所好喽，啊，做大一点，外观漂亮一点，啊，这个价格标的高一点，有的呢甚至要好几万块钱，是吧？来满足一下这个有钱人
炫耀的

这种需求啊。至于这个里面的滤芯啊，那些真正管用的啊，真正能生产出好水来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东西，反而不那么重视。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雨为小朋友们主持的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卧虎藏龙藏的是什么龙？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侏罗纪晚期的中国新疆，拜访一种赫赫有名的恐龙——三角龙的祖先隐龙。说起三角龙，那可是所有恐龙中最出名的大明星了。在三角龙的头上，有着一个能保护脖子的大盾牌和三只锋利的长角。只要人们谈起恐龙的时候，就总是会提到三角龙的名字。不过，你知道三角龙的祖先是什么样子吗？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的故事要从1亿6000万年前说起。这个时候距离三角龙出现在地球上还有9000多万年呢。在如今新疆西北部的那一片区域里，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一条宽阔的大河碧波荡漾，大河两岸湖泊和池塘星罗棋布，小巧的翼龙在湖面上飞来飞去，看准机会就会俯冲下去叼起水面上的小鱼。蕨类植物在高大的针叶树林下面旺盛地生长着，这些植物吸引了很多的植食性恐龙，我们的主角就是其中之一，隐龙。一小群隐龙正从丛林里钻出来，它用两条后腿行走，看上去十分灵巧。隐龙的全长大概有1米左右，是恐龙中的小个子。它们的头上没有角，也没有颈盾。如果只看外表的话，你可能根本不会把它与白垩纪末期像重型坦克一样的三角龙联系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隐龙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用来防御的武器，所以当遇到危险的食肉恐龙的时候，它们只好迈开两条腿逃命了。一群刚刚离开巢穴的隐龙宝宝小心地跟在妈妈身后，两双大眼睛闪烁着好奇的光，仔细地打量着湖边各种各样的恐龙们。自从他们从蛋里孵化出来，还是第一次来到森林的边缘，周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充满了新奇。不过对于这些小家伙来说，来到森林边上觅食像是一次

惊险而刺激的旅行。不过龙妈妈可不这么想，成年的雌性引龙小心地将幼龙们带到一片蕨类植物附近，把它们的小脑袋推到鲜美的嫩芽

0: 刺和甲片。影龙们很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当肉食恐龙发动攻击的时候，影龙们就可以在慢吞吞的将军龙的掩护下逃回自己藏身的丛林中。能够辨认和依靠威武的将军龙来保护，也是影龙宝宝所要学习的一项重要技能呢。影龙们最主要的敌人是五彩观龙。说起来很有趣，影龙和五彩观龙的后裔分别是赫赫有名的三角龙和霸王龙。随着时间的前进，影龙的后代，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角龙，与观龙的后代，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暴龙之间的竞争也在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在角龙和暴龙之间的生存斗争中，有时暴龙胜利，而有的时候是角龙们从暴龙的嘴下逃生。这两个恐龙家族之间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数千万年里将不断地重复，直到6600万年前，这两个家族中最为出名的两个成员三角龙和霸王龙粉墨登场，最后随着整个恐龙王朝的覆灭，迎来了中生代的终结。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阿根廷龙最大陆生动物。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你是不是觉得霸王龙是很大很大的恐龙？那你想不想认识恐龙中更大的家伙呢？实际上有很多恐龙都比霸王龙大得多，而今天科学队长想给你介绍的恐龙就是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来吧，快跟科学队长一起穿越到将近一亿年前白垩纪晚期的美洲，拜访这群恐龙中的巨人吧。这个时候的阿根廷遍布着高大的杉树和松树，这些树木高大挺拔，有的能有20-30米甚至更高呢，比你平时见到的多数树木要高大的多，有脆嫩的枝叶伸展着，看起来就特别好吃。可是这是一个让多数爱吃植物的动物绝望的高度，即使是现在的长颈鹿也别想舔到它们的一片叶子，这是树木保护自己叶子的一种方法。不过这个如意算盘可打得不响，还有一些特别巨大的动物能够吃到高处的叶子。嘘，你听听这阵轰隆隆的巨大声音，就是阿根廷龙的脚步声。这是一群让其他动物望而生畏的巨大动物，它们有长长的脖子，粗壮的四肢，还有很长的尾巴，加在一起长度要超过30米呢。你想想，这可比你上课的3间教室加在一起的总长度还要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阿根廷龙。阿根廷龙是地球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型的恐龙之一，它在一大步一大步缓慢行走的时候，周围的小恐龙会纷纷避让，生怕这些大个子踩到自己。阿根廷龙们一边走一边吃东西，它们可以轻易吃到普通树木的叶子，对于那些高大的树木它们也有办法。你看好了，只见一头巨大的阿根廷龙前腿离地，直接用后腿立了起来，它可是有近100吨的体重呢，相当于好几十辆小轿车加起来的重量，这大概是陆地动物所能做出的最强健的动作之一。然后它伸长了脖子吃到了高处的叶子，随后它恢复了四脚着地的状态，前肢落地的时候发出了沉闷巨大的咚的一声，整个地面都跟着颤抖了一下，把地面的小动物吓得慌忙逃走。为了保持这庞大的身体，阿根廷龙们得不停地吃东西，它们的嘴巴就像是一个高效的树叶收割机，脖子就像食物的传送带，巨大的身体就像一个营养物质加

0: 加工工厂由于体型巨大，它们并不担心天敌的威胁，很少有动物能够对它们造成威胁。当然了，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天敌的。你看，就在树林的深处，一些黑影晃动着，似乎正在聚拢形成某种队形。这些黑影看起来要比阿根廷龙小很多，但依然巨大。看起来每个黑影似乎都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沙沙沙，声音逐渐靠近，越来越大。一些阿根廷龙开始警觉起来，他们四处张望，发出低沉的吼声。终于，一头凶猛的肉食恐龙从树后面钻出来了，接着又是一条，更多，至少十多条肉食恐龙组成扇子一样的形状包抄了过来。是马普龙群，马普龙仅比著名的霸王龙小一点，是这个区域的霸主。阿根廷龙群显然并不想和马普龙交手，他们开始撤退。这时，一头行动稍缓的阿根廷龙成了一些马普龙的目标，有五六条马普龙围拢了过来，将阿根廷龙围在了中间。这条阿根廷龙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它开始变得紧张。这时候，正前方的两条马普龙开始缓缓逼向阿根廷龙。阿根廷龙也不甘示弱，它再次用后腿支撑身体，站立了起来，然后前腿向下猛然踏下，地面轰然抖动。这强有力的警告动作吓得那两条马普龙匆忙后撤，但这是虚招。在阿根廷龙后面，一条马普龙趁着阿根廷龙前腿落地的空档，猛然一口咬了上去，锋利的牙齿直接咬在了阿根廷龙的臀部，把它的屁股上咬出了一个大伤口，也撕下了一大块肉。阿根廷龙疼得大声嘶吼，变得暴躁无比，它猛地向前冲去，前面的两条马普龙也只能匆忙让路。阿根廷龙挥舞抽动的尾巴，也使得马普龙放弃了追击。阿根廷龙突围了，对马普龙来说，这个猎物还是太大了，要想吃到它还是很困难。然而，捕猎不一定非要把猎物杀死，咬下来的那一大块肉，至少可以让这条马普龙享受一番肉的美味了。至于其他的马普龙，他们还在奋力追赶着阿根廷龙，也许会有收获吧。没有动物愿意主动攻击比自己强壮的动物，为了获取食物，马普龙必须万分小心，而且必须集体出动。要知道，体重是他们数十倍的阿根廷龙，哪怕踩他们一下，或者抽一抽尾巴，都有可能要了马普龙的命。在自然界，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就是这样，他们拼尽全力，只是为了让自己有足够的食物活下去，并且养育后代。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残酷，但这就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这就是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收听。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格里格晨曲。

智慧并不遥远，就在日常的点滴积累。小朋友们，本期小雨为您主持的小小智慧星就要结束了。科学小知识，智慧小故事，助力你成为更优秀的智慧小星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在，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

0: 凭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1: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有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点，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4: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
4: 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 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5: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徐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8: 有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0: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朝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9: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

0: 新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研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礼：
1: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 G 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2: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冷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机器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5: 这视野还在打劫小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该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福茂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6: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6: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务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2: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不过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

0: 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

0: 警戒级别从二级提升至三级，呼吁在距湖口约三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吞食。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经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三、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吉，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

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农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精于6步鲜大米。送遍全球军事热点。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的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跟那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那个空警500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那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盟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 那陶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根特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那个根特即使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了欧洲国家在对待根特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根特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对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 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

0: 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反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我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一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他自己也想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呢拉出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的是这个由地线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也就是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2: 这真的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2: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 那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正号大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是没有航母大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这么大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嗯，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亚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它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啊，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3: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 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射

0: 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敌方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敌方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这段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德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人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也愿意把日本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层的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层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这个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如果努力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努力一点。愿你苦尽甘来，坚持就是胜利。
4: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感动了很久。有一个妹子，因为梦想去了德国留学，为了省钱，她租住的小阁楼得猫着腰走，1.6米的朋友去看她都站不直，什么便宜吃什么，一天预算是1欧，衣服更别提了，逛的是跳蚤市场，1欧一件毛衣，2欧一件大衣，3欧一双皮鞋。很多同学都嘲笑他，过得这么苦，还出国，真是爱慕虚荣。然而，他就是有这么一种能力，能把这些声音都过滤掉，任凭周围人嘲笑。他知道，自己不是爱慕虚荣，只是希望能够学习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有人问，你见过早晨4-5点钟的太阳吗？这个妹子起床的时候还没有太阳。就这么死磕了3年，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毕竟这个头衔在全校也只有7个名额，顺利签约工作，年薪不菲。原来内心强大的人只肯把力气用在努力自己的未来上，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如同《海贼王》里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并不是掌握在那些嘲笑者的手里，而恰恰是掌握在那些能够经得住嘲笑与批评并不断往前走的人手里。我喜欢写作，记得2年前某一天的午休，我正在奋笔疾书，突然听到一个人说，他总是写也是一种病呀，还真把自己当成一块料，已经泛滥。

一刻，我居然很反常，心里特别笃定。这次是你们错了，总写不是有病，而是梦想。事后，我很奇怪自己的表现。以往的我是这样的，别人说我穿粉色难看，我从此不碰粉色；别人说冬瓜好吃，我就不吃西瓜了。没有主见的我，正常的表现不应该是放弃不写了吗？然而我写得更勤奋了。原来当你真心喜欢并确定一件事情时，别人的嘲笑不是阻力，而是动力。想想自己这一路打怪升级，还真是经历了不少嘲讽和挫败，但更多的还是越努力越幸运的成长。我不是中文系毕业，没有系统的写作经验，不是专职写作，没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只有当别人刷剧聊天的时候，我读书写作；当别人和朋友聚餐豪饮的时候，我读书写作；当别人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写作。虽然过程中也遭遇过退稿，也曾深深质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天分，但是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努力。我相信聚沙成塔，相信厚积薄发，相信我终会在文学的海洋里游刃有余。我醉心于那种由心到文的快感，那股子无法言说的感觉，看似狂妄，实则是内心满足不已的平和。任世事变迁，任人心叵测，我可以安然于颠簸。我的心态始终如一，那就是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努力不致迷失方向。中国成语大会冠军彭敏曾说，其实一个有梦想的人一定不会去嘲笑另一个人的梦想，只有碌碌无为的人才会害怕别人因梦想脱颖而出，被梦想带离他们平庸的行列。嘲笑的背后其实暗含着恐惧。是的，嘲笑的背后大多是自己得不到也做不到。

过是自己的嫉妒和无能，满足的只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口舌之快。但让嘲笑者最难过的事情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揉面定律，真正强大的人遭遇打击挫败的时候，不是绝望的顺从或者遗憾的放弃，而是会把这些嘲讽当成要往面粉里掺的水，掺水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揉，揉的过程自然就是韧性的成长，最后慢慢变成面团。换一种思维，那些天天批评挑刺，哪怕是在背后说坏话看轻我们的人，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另一类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呢？很喜欢美剧里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你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你的每个经历、每个错误、每次失败，都帮助你走向了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我觉得这句台词也可以改成，你的每一次被嘲讽、每一次被别人看低，都会激发你的努力，让你成为自己最喜欢的样子，过不想和任何人交换的人生。如果努力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努力一点。

0: 人生能遇见的幸运很多，何必把快乐与希望寄托在一些短暂而又飘忽不定的运气上？
1: 幸运是另外一种实力。大家都说 C 是朋友中最幸运的女人。幸运是个感情复杂的词，一边带着赞叹和羡慕，另一边多少有点实力不够意外胜出的腹诽。尤其 C 其貌不扬，惯性思维是幸运是美女的专属。但是他的确发展平顺，从基础文员做到了副总经理，嫁了被人羡慕的老公，高帅还富，曾经是 C 公司的客户，当年身边围绕着众多女性，最终却选择了并不突出的 C。 他还有几个不错的朋友，提起名字就让人眼前一亮。 C 的收获看上去远远超越了他的实力和付出，所以人们议论他幸运的同时，还有一点窥探和好奇，这么好的运气凭什么是他？多年朋友，我特别明白 C 为什么幸运。很多年前的一天，我去 C 办公室找他下班一起健身，赶上他老板也在等电梯，我远远地望着老板的背影，问他：哎，要迟一点走或者换走楼梯吗？和老板同梯是不是不太自在？ C 说：为什么不和老板一趟电梯呢？于是我们俩拎着健身包和老板同时乘电梯到一楼， C 落落大方地主动和老板

管攀谈，一点没有普通员工的拘谨和扭捏，甚至普及了几个健身知识，还顺便聊起附近几家味道不错的餐馆，透露其中一个是某重要客户的据点。临别，老板亲切地和我们道别。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老板，后来成了 C 的贵人，给了他关键的提升机会。很多人以为生命中的贵人是被隆重仪式感安排好的，站在聚光灯下深情等待，现实就是他或许就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在某个不经意的片段，成年累月的观察和打量你，考虑成熟才会向你伸出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所以所谓幸运的人都特别擅长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C 结婚前，我陪她去买婚鞋，我知道她嫁了个特别抢手的男人，开玩笑问她紧不紧张，她没有流露出嫁给高富帅的亢奋，幸福但也平静地说，爱她和对她好这件事是我在把自己过得不错的同时努力创造机会发生的，但是我并不把和他结婚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嫁不上就不能活。我有能力把自己安顿好，他也很清楚，我们在一起会有更好的未来，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的感情也合拍，生活也合拍，娶了我，也是他的幸运呀。什么是幸运？幸运的人都很清楚，自己的底牌究竟在哪。只是别人看不见。才华和见识是被逼出来的。2000多年前有一个特别幸运的丑女，叫钟无艳。她丑到什么程度？旧头深目，长指大结，肥相少发，皮肤如漆，生如夜宵，让人望而却步。年过40，不仅嫁不出去，还流离失所。40岁，古代当奶奶的年纪。史书的幽默或许在于描绘一个丑得让人胆战心惊的女人，安慰其他女人，你看她都能成，你凭什么成不了。奇丑的无言只能靠出类拔萃的聪明脱颖而出。他鼓足勇气跑到齐国首都临淄，求见齐宣王，要为国效力。齐宣王哈哈大笑，问他有什么本事。他一本正经地说，大王，您太危险了。然后无言搞了一套行为艺术，抬眼四顾，咬牙切齿，挥手伏羲。大家愣住，问这是什么意思。无言说，抬眼看烽火四周，秦兵不日，必出函谷关。咬牙切齿是提醒大王不要阻断臣子劝诫的途径，挥手是劝说大王去除奸臣，伏羲是建议大王不要修建奢侈的建筑。不深谋远虑，齐国怎能强大？男人最欣赏帮助他事业的女人，女人最爱慕给了他爱情的男人。齐宣王意识到无言对他的辅佐，居然娶了著名的丑女，在他的建议下励精图治，任用田忌、孙膑等大将，齐国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临淄成为战国时期文化中心。于是无言成了史书里最幸运的女子。可是透过历史的烟尘，你或许可以看到无数其貌不扬的普通女孩，看似没有雄心，却最肯花时间和精力埋头做事。别的女人花枝招展谈恋爱，她不着急，于是苦学。别的女人结婚生子油盐酱醋，她不焦急，继续苦钻。别的女人琢磨怎么吸引和锁定男人，她不被干扰，把用在男人身上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才华和见识与日俱增。幸运有时是攒出来的，才华和见识有时是逼出来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些普通女孩爆发了，她们不仅赢得想要的生活，还赢得了理想的婚姻、友情和事业。可大多数人只看到他们瞬间闪耀的幸运，想不起背后的努力与坚持。他们不随便妥协，然后赢了。很多资深女神都是在相当高龄的时候才有了大众眼中的好归宿。40岁的舒淇嫁给了好朋友冯德伦，刘若英45岁当上妈妈，还有那个嫁给了默多克的59岁美国超模杰利霍尔。黄彤彤曾说，为什么那些被人视为圣女的好姑娘最后嫁的都是男神？甚至生活里那些迟迟不嫁，以至于让亲朋好友都觉得欠他们一个男朋友的女孩，有不少都嫁了青年才俊。看上去是命好，其实是他们应得的。他们没有像很多人那样随便妥协，敢于和命运博弈，最后他们赢了。事业和爱情都一样，就像谁都想不到51岁的魔法教母J.K. 罗琳在写完《哈利波特》系列之后，能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能从600英镑房租都付不起的租客，变成比英国女王还富有的女人。所以，谁又是幸运的呢？那些美好，原本就属于你，区别在于，你是否敢于披荆斩棘，遇见神龙也不怕。你是否愿意眼观四方，撞了南墙及时回头？你是否能够知彼知己，明白自己的底线和优势？你是否可以耐住寂寞，远离不适合自己的流俗？我始终记得陪 C 选婚鞋的那天，他穿上鞋子站起来，微笑着说，我不是幸运，我只是敢争取自己应得的。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敢争取自己应得的姑娘，活得都不会差。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雨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二集。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

0: 二集。
1: 唉，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了。
2: 眉庄扶一扶我发髻上即将要滑落的芙蓉，轻声说，
3: 妹妹何必叹息，能进宫是福气，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况且你我二人一同进宫，彼此也能多加照应。宣旨的内奸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2: 我手指绞着裙上坠着的攒心梅花络子，默默不语，半晌才低低地说，
1: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故意的。
3: 我明白，我早说过，以你的才貌凭一己之力是避不过的，何况以你我的资质，难道真要委身于那些碌碌之徒？
2: 梅庄正劝慰我，有年长的宫女提着风灯上来引我们出宫。玉祥门外等候的马车只剩下零星几辆，马车前悬挂的玻璃风灯在风里一摇一晃，像是身不由主一般。刘珠和浣碧远远见我们来了，赶紧携了披风跳下马车过来迎接。刘珠把锦缎披风搭在我身上系好，浣碧扶住我手臂柔声说，
4: 小姐劳累了。
2: 梅庄被自家的婢女彩月扶上车后，驶到我的车旁，掀起帘子关切地说，
3: 教尹姑姑不几日就要到你我府中教导宫中礼仪，等圣旨下来正式进宫之前，你我姐妹暂时不能见面了，妹妹好好保重。
1: 老姐姐费心。
2: 我点了点头，也上了马车，车下的宫女毕恭毕敬地垂手侍立，
4: 恭送两位小主。
2: 我掀开帘子，回头深深看了一眼，暮色四合的天空，一半如滴了墨汁一般透出黑意，一半是幻彩流金的彩霞，如铺开了长长的一条七彩织锦。这样幻彩迷蒙下的紫鳌城，有一种说不出的摄人气势。
1: 这里就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吗？

0: 小姐，你看府上的人正在庆祝呢。
1: 红色的灯笼映得一条街惶惶如在梦中，我远远地看见何家大小全立在大门前等候，我眼中一热，眼眶中直要落下泪来，但是在人前只能死命忍住。见我的马车驶过来，家中的仆从婢女早早迎了过来，伸手搀扶。爹爹和娘的表情不知是喜是悲，面上笑若春风，眼中却含着泪。我刚想扑进娘怀里，只见所有人齐齐地跪了下来，爹爹恭恭敬敬地喊：
2: 臣真远道，连同家眷参见小主。
1: 我立时愣在当地，这才想起我已经是皇上亲选的宫嫔，一日之间我的世界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心中悲苦，忍不住落泪，伸手去搀扶爹娘，爹爹连忙摆手：
2: 小主不可，这可不合规矩。
1: 浣碧

0: 连忙递过一条丝帕。我拭去泪痕，极力保持语气平和。起来吧。众人这才起来，众星拱月般的把我迎了进去。当下只与我们一家人开了一桌家宴，爹爹一定要把我让到上座，我连忙跪下。
1: 女儿不孝，已经不能承欢膝下奉养爹娘，还要爹娘这般谨遵规矩，心中实在不安。
2: 小主，这万万不可呀。
0: 爹娘连忙过来扶我，我仍跪着不动。
1: 请爹娘听女儿说完。女儿虽然已经是皇家的人，但是孝礼不可废，请爹娘准许女儿在进宫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2: 好好，我真远道果然没白生这个孝顺女儿。
0: 娘亲示意我的两个妹妹玉瑶和玉娆将我扶起，这才依次坐下吃饭。我心烦意乱，加上劳碌了一天，终究没什么胃口，便早早向爹娘道了安，回房中休息。刘珠与浣碧一早收拾好了床铺，我虽然疲累，却是睡意全无。正换了寝衣，想胡乱睡下时，爹推门进来看我。
2: 环儿，爹给你端来了冰糖燕窝银耳羹，喝下再睡吧。
1: 爹，
2: 我儿，爹这么晚来，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虽说才15岁，可是自小主意大，7岁的时候就嫌自己的名字玉环不好，嫌那玉字寻常女儿家都有，俗气，硬生生不要了。长大后爹爹也是事事由着你，如今要进宫侍将，可由不得自己的性子来了，凡事必须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和眉庄一般沉稳。
1: 女儿知道，凡事自会讲求分寸，循规蹈矩。
2: 嘿，本不想你进宫，只是事无可避，也只得如此了。历代后宫都是是非之地，况且今日云衣殿选秀，皇上已对你颇多关注，想来今后必多是非，一定要擅自小心，保全自己呀。
0: 看爹爹如此担忧，我强忍着泪安慰他。
1: 您不是一直说女儿是女中诸葛，聪明过人吗？爹爹放心就是。
2: 唉，要在后宫之中生存下去的人，哪个不是聪明的？爹爹正是担心你容貌绝色，才艺两全，尚未进宫已经是个皇上注目，不免会遭后宫之人嫉妒暗算呢。你若再以才智相斗，恐怕突然害了自身。切记，若无万全把握获得恩宠，一定要收敛锋芒，韬光养晦。爹爹不求你争得荣华富贵，但求我的掌上明珠能平安终老啊。
0: 我郑重其事地看着爹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1: 女儿也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但求无波无浪在宫中了此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2: 可惜你小小年纪就要去这后宫之中经受苦楚，爹爹实在是于心不忍呐。
1: 事已至此，女儿没有退路，只有步步向前。
0: 爹爹见我如此说，略微放心，思量许久，方试探着问，
2: 带去宫中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的精干的，你可想好了要带谁去？
1: 这个女儿早就想好了，刘珠机敏。

0: 浣碧缜密，女儿想带他们俩进宫。
1: 这也好，他们俩是自幼与你一同长大的，陪你去爹爹也放心。浣儿，有件事爹要告诉你，其实浣碧也是爹的女儿。
0: 真的？
2: 爹爹对浣碧自小就不同，比其他婢女要多出几分关心，这其中的奥妙我大概也猜出几分，只是当下听到爹亲口说，还是不免有些惊讶。
1: 浣儿，爹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爹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了解爹的苦处。当时一来是怕你娘伤心，一来也是因为浣碧的娘是罪臣之女，所以爹连个名分也给不起，只能让浣碧以侍女的身份留在府里。
0: 爹，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带浣碧的，她留在家中少不得将来也就配个小厮嫁了，就算爹爹有心也绝没有什么好出路，若是做得太明了，反而让娘起疑，何家不宁。
2: 爹爹危险苍老的脸上闪过一丝难言的内疚与愧对，我于心难忍，柔声说，
0: 浣碧跟我进宫虽然还是奴婢，可是将来万一有机会，却是能指给一个好人家的。
1: 哎，这个我知道，也看他的造化了。
0: 爹爹放心，我与他情同姐妹，必不亏待了他。
1: 有你在，爹是最放心的。不早了，你也早些歇着吧。
2: 送走爹爹，我一下吹熄蜡烛，满室的黑暗。

0: 次日清晨，刘珠浣碧服侍我起来洗漱，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正想出门，才记起我已经是小主，不能随意出府，于是召来房中的小丫鬟冰儿，吩咐她去打听安陵容是否当选。过了半日，冰儿来回我，
1: 回禀小主，安小姐已经当选，现今住在西城静柏胡同的柳街客栈，不过听说她只和一个姨娘前来应选，手头已经十分拮据，昨日连打赏的钱也付不出来，还是客栈老板垫付的。
0: 我皱了皱眉，这也实在不像话，哪有当选的小主仍住在客栈，如果被这两日前来宣旨的内监和引导姑姑看见，将来到宫中如何立足。我略一思索，对冰儿说，
1: 去请老爷过来。
0: 不过一炷香时间，爹爹便到了，纵然我极力阻止，他还是向我行了一礼，才在我桌前坐下。行过礼，他便又是我那个对我宠溺的爹爹，谈笑风生起来。
1: 爹爹，女儿有件事和你商量。女儿昨日认识一个秀女，曾经出手相助于她，如今她业已入选为小主，只是出身寒微，家境窘困，现下还寄居在客栈，实在太过凄凉，女儿想接她过来同住，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0: 爹爹捋了捋胡须，沉思片刻说，
2: 既然你喜欢，那没有什么不妥的，我命你哥哥接了他来就是。
0: 傍晚时分，一台小轿接了安陵容和她姨娘过来，娘早让下人打扫好隔壁的春吉轩，准备好衣物首饰，又分派几个丫头过去服侍他们。用了晚饭，哥哥满面春风地陪同陵容到我居住的快雪轩，陵容一见我满面是泪，盈盈然就要拜倒，我连忙起身去扶，笑着说，
1: 你我姐妹是一样的人，何故对我行这样的大礼呢？
0: 刘珠心思敏捷，立即扶起玲容。
3: 玲容小主与姨娘请坐。
1: 玲容多承甄姐姐怜惜，才在京城有安身之地，

0: 日进宫不会被他人轻视，此恩梁荣实在无以为报。这时哥哥在一旁笑着说，
1: 刚才去客栈，那老板还以为玲珑小主奇货可居，硬是不放他们走，结果被我三拳两脚给打发了。
2: 玲珑小主面前怎么说这样打打杀杀的事儿，拿拳脚功夫来吓人？
0: 不妨事，多亏甄少侠相助。
2: 还少侠呢，少吓唬我们也就罢了。
0: 夜色渐深，我独自送玲珑回房，月色如水，倾注在抄手游廊上。我诚意对玲珑说，
2: 玲珑，住在我家就如在自己家，千万不要拘束，缺什么要告诉我，丫头老妈子不好也要告诉我，不要委屈自己。
0: 玲珑卑微，不知从哪里修得的福气，得到姐姐顾惜才能安心入宫。玲珑只有以真心为报，一生一世与姐姐扶持，相伴宫中岁月。我心中一暖，紧紧握住了玲珑的手。
2: 好妹妹。

0: 过得一日，宫里的内监来宣旨，爹爹带着娘亲，我还有兄长和两个妹妹到大厅接旨。
1: 乾元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由敬事房抄出奉旨，吏部侍郎甄远道十五岁女甄嬛祝封为正六品贵人，赐号婉，于九月十五日进内亲子。
0: 臣妾谢主隆恩。我静静地接过圣旨，心中不知是喜是悲。内监又引过一位宫女服色的年长女子，长得十分秀雅，眉目间一团和气。我知道是教引姑姑，便微微扶一扶身行礼。姑姑。年长女子一愣，想是没想到我会这样以礼待她，急忙跪下向我请安。
2: 奴婢方若参见贵人小主。
0: 爹爹早已准备了钱财礼物送与宣旨内监，娘细心考虑到玲珑寄居手头不便，就连她的那一份也一起给了公公。玲珑被封为从七品选侍，因与我住在一起，教养姑姑便同是方若。宣旨完毕，引了姑姑和内监去饮茶。这时去打听消息的人也回来了。
3: 回小主，沈小主被封为从五品小姨，与您和安小主同日进宫。
4: 太好了，玲珑，我们三人同日进宫，日后可以彼此照应，相互扶持。
5: 姐姐说的是。
0: 我和玲珑行过册封礼，就开始别院而居，每日早起听方若讲解宫中规矩。
2: 我朝讲求三纲五常，均为臣纲，在父为子纲前边。二位小主既已册封，就是天子的人，即使是亲人也要行君臣之礼。
4: 是。
2: 此外，宫中嫔妃共分八品十六等，三品以下宫嫔非内廷主位，只能被称为小主，住在宫中阁楼院落，无主殿可居，只有从正三品贵嫔起才能称主子或是娘娘，有资格成为内廷主位，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后宫妃嫔主位虽说不少，但是自从当今皇后自贵妃被册封为皇后之后，正一品贵淑贤德四妃的位置一直空着。
0: 上午听方若姑姑讲解宫中规矩后，下午依例午睡后起来练习礼节，站立走路请安吃饭等姿势，空闲的时候便听方若讲一会宫中闲话。虽然他甚少提及宫闱内事，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朝夕相处间虽是只有只言片语，我对宫中的情况也明白了大概。如今的皇后是以

故纯元皇后的妹妹，是太后的表侄女。皇后虽不是国色，但也宽和，皇上对她倒还敬重。如今宫中最受宠爱的是密秀宫华妃慕容世兰，传说她颇负倾城之貌，甚得皇帝欢心，宫中无人敢掖其风，就是连皇后也要让她两分。

0: 转眼就是9月15，进宫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伊利家人可以见面送行。爹娘带着哥哥两个妹妹来看我，方若早早带了一干人等退去，至于我们哭得泪流满面。这一分别，我从此便生活在深宫之中，想见一面已是十分不易了。
1: 姐姐别去，姐姐别去，玉娆不让姐姐去。
2: 玉娆听话，不哭了。
0: 我止住泪，看着玉瑶和玉娆。玉瑶刚满12岁，玉娆才7岁，他们年纪都还小，不能为家中担待什么事。幸好哥哥甄恒年少有为，虽然只长我4岁，却已经是文武双全，只待3月后随军镇守边关，为国家建功。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大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相如称疾第二集。
3: 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
2: 蔺相如向秦王行礼之后，打开盒子。
4: 秦王，这是赵王差使送来的国书与和氏璧，快取上来。
2: 秦王手持和氏璧，喜不自禁。
5: 大王，这稀世珍宝。
4: 和氏璧不愧为天下至宝。寡人今日得此宝物，心中甚喜，来让各位也看看这天下至宝。
2: 秦国一众官员一一过目。可秦王就是不提交换十五城池之事。
6: 恭喜大王得此至宝。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好。美人，再瞧瞧这天下至宝。
5: 谢大王。
4: 赵国来时一路奔波，请回广城传舍休息吧。
8: 秦王，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可是璧身却有微瑕。
4: 是吗？
8: 臣请为大王指之。
4: 好。说吧，哪儿有瑕疵？
2: 蔺相如怒目圆睁，手持宝玉走向廊柱，并将和氏璧高高举起。
9: 你小心点！
8: 大王想要这块美玉，发书制诏，提出用十五城交换和氏璧。吴王悉召群。

0: 臣商议，群臣都说秦国自负兵强马壮，仗着国力强大，想用一纸空文几句空话骗取赵国的宝玉，都不同意把璧送来。臣却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更何况秦王乃万乘之君。秦王，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1: 蔺相如，先把和氏璧放下再说。
2: 是啊，是啊。
0: 秦王采纳了我的意见，派我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这之前，吴王还斋戒了五天，写了国书，恭敬之至。可是您呢，秦王？您在一般的馆舍接见我，这原本不符合两国之交，您还坐而受弊，态度傲慢。拿到和氏璧以后，左右传官礼节甚惧。
1: 大胆！来人，把蔺相如拿下！
3: 小五赶忙站到蔺相如前面，张开双臂，
0: 请他说完。这样看来，秦王并没有以诚换璧的诚意，所以我把和氏璧要了回来。如果您一定要逼迫我，那么这块和氏璧跟我的脑袋就会在旁边的柱子上撞个粉碎。
1: 你不要胡来。
4: 蔺大夫，寡人岂能失信于赵王？你放心，一成换璧的事情立刻就说。蔺大夫，劳请你上前来看。
0: 秦王，我还是站在这里比较好。
3: 秦王手持地图。
4: 那好，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一共十五城，来给蔺大夫送去看看。
0: 不必了，秦王如果真的有心，那我还有一事相求。
4: 请讲。
0: 在我启程入秦之前，吴王曾斋戒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隆重的酒宾大典。现在秦王要接受着稀世之宝，我想也应该斋戒五天，然后在朝堂之上举行酒宾之礼，我才敢把和氏璧献给您。您意下如何？
4: 好，寡人就斋戒五日。
0: 谢秦王。
4: 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小五，我们回去。
5: 是。
0: 你东张西望的做什么？
5: 看看有没有人跟来。
0: 咱们正常的行走，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带着无价之宝，你这样反倒会惹人疑心。
5: 是。
3: 蔺相如和小五乘车去馆驿歇息。
5: 蔺大夫，你刚才不要命了？你那样跟秦王说话，不怕他一怒之下杀了你？
0: 我说的话都在情理之中，而且也没有忤逆不尊的言语，为什么要害怕？
5: 刚才我是挺害怕的。
0: 别怕，刚才那种情况，秦王就绝计不会杀我们的。
5: 为啥？
0: 因为他不想背负暴君的骂名。
4: 哼，大王，恕老臣多嘴，您不会真的打算以诚换璧吧？哼，寡人的天下怎能说换就换？哦，那老臣就放心了。这个蔺相如可不好对付。大王，要不然我派人去广城传舍，把和氏璧给抢过来。万万不可！你这样做，就是告诉天下人，我为了一块玉石当了一回强盗。哦，老臣不敢。如果真要硬抢，还用等他回广城传舍？刚才寡人心里就在犯嘀咕，是当场拿下呢，还是等到五天以后他把和氏璧送来，寡人正大光明地拿到和氏璧。
6: 那十五城？
4: 十五城说是给赵国，他赵国也得有能力接管才是。到时候十五城的守将通通不一，我看他赵国还能派兵硬抢。
6: 大王高明，赵国现如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咱们动兵的。
4: 我看他蔺相如还能怎样。
0: 小五，你去找一身旧衣服给换上。
5: 为啥？
0: 换了便知。
5: 是。
0: 小五，你带上和氏璧马上回赵国。
5: 什么？
0: 带上和氏璧回家，把和氏璧交给大王。
5: 您等等，您要我送和氏璧回去？
0: 对，马上出发。

0: 日夜兼程，一定要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可是，五天之后，您还得去见秦王，没有了和氏璧，
1: 这封密函交给大王。
0: 令大夫，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啊。
1: 小五，我的使命就是保卫赵国尊严，只要和氏璧不落入秦王之手，我的任务就圆满了，剩下的就全靠你一人之力了。 路上小心，
0: 令大夫，今天秦王没有杀我们，不代表五天之后还能安然无恙啊。
1: 不必多虑，赵国的尊严没有丢。我作为赵国的使臣，没有让国家和君王蒙羞，这就够了。而你呢，安全地把和氏璧送归赵国，就是国家的英雄。
0: 可是，
1: 小五，不必担心，我没事。
2: 你休息片刻，天黑之后出城。是。夜深了，小五在一片树林中行进，但见前方有火把的通明，他拉着马躲在一棵大树后观察，见陌生人走远了，他才放下心来。
3: 小五从怀中取出信札，这是蔺相如写给大王的信函。
4: 臣恐秦欺赵，无意长城，谨遣从者规避大王。臣戴罪于秦，死不辱命。
0: 令大夫，这是要舍身取义啊！
2: 小五历经艰险，终于回到赵国军营。
5: 来者何人？
0: 快通报廉将军，我有急报。
5: 你把和氏璧带回来了。
0: 将军，和氏璧一定要带回都城，交到大王手中。还有，这一封密函是令大夫给大王的，也请您代为转交。
5: 你别急，慢慢说。秦王有没有为难你们？蔺相如呢？
0: 他留在了秦国，我还得回去。将军，我走了。
5: 你回秦国干什么？
0: 令大夫还在秦国。
5: 说来话长，如果我还能回来，定向将军一一说明。现在我必须出发了。秦国这边，秦王斋戒期限已到。令大夫可以出发了。好，久等了。走吧。嗯。
0: 先生，等等。
5: 你怎么？
0: 先生，您别忘了。
1: 我是您的护卫，参见秦王。寡人已斋戒五日，准备敬寿和氏璧。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共二十余君，切实信守盟约的君主能有几人？远则其子妻政，孟明妻晋；晋则商鞅妻位。 张仪欺楚，往事历历，从无信疑。我实在是害怕受到愚弄，而辜负了吴王的嘱托，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
4: 啊！蔺相如，寡人依你之言斋戒受弊，你却跟寡人来了个偷梁换柱。
1: 这摆明了是欺骗寡人，你知道秦国的律法，欺君何罪？死罪！来人，绑下去！
6: 是。
1: 小五，你让开。秦王，您再听我说一句。说。今日之事，秦强赵弱，但有秦父赵之事，绝无赵父秦之理，所以，秦王。 您能先割十五城给赵国，那我们赵国哪敢为了一块碧玉而破坏赵秦之间的友谊？您先割分诚意，然后派一名使者去赵国，我保证能够带回和氏璧。嗯，我自知欺君之罪，当受烹刑，我也不忘还能生还，就请秦王下令行刑吧。
4: 带下去。是是。
1: 慢着，蔺相如，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赵国大夫，想让寡人来成全你名留千古的忠臣形象，我只是做了一个使臣的本分。
0: 把他放了，你们走吧。
2: 大王，这
0: 都别说了，谢秦王。

0: 只不过我们保卫的是国家的尊严，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小五，你记住，国受辱，民必辱，国享尊，民得尊。
1: 明白了。令先生不辱使命，回到赵国之后拜授为上大夫。当然秦国并没有以诚换币。不久以后，秦国和赵国发生了战争。赵惠文王20年，秦王为了集中力量攻打楚国，于是约赵王在渑池会盟。在这一次盟会之上，秦王再次想要羞辱赵国，令先生又一次化解了危机。回国以后，令先生被拜为了上卿，官位在了廉将军之上，事情就出在了这上面。
2: 大王，臣偶感不适，先行告退。
3: 廉将军，哼。
4: 廉颇与蔺相如关系不睦，自此开始。
2: 你现在就到我府上来，不要跟着蔺相如了。
1: 把我派过去是大王的意思，而且你也知道呀。
2: 那我现在就要你回来。
1: 将军，出什么事了？
2: 什么事？我身为赵国大将军，有攻城野战之大功，相如只不过凭借口舌立了点小功，竟然能位居我之上。况且他出身卑微，不过是个舍人，这太让我难堪了。
1: 将军，有句话我不得不说，我跟着令先生出使秦国，我是看见的，他也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仁者，他为了赵国的尊严以命相抗，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您这么说未免有些过分了。
2: 好吧，我就让你看看他蔺相如到底怎么个大丈夫法，如果我碰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5: 怎么了，小五？
1: 没事，先生。
5: 小五，天气凉了，你领一些柴火回家给你母亲。
1: 是，先生。我们以后要提防着点廉将军。
5: 出什么事了？
1: 廉将军好像对您不满。
5: 我也察觉出来了，廉将军心里不平啊。
1: 那我们怎么办？
5: 让他呗，以后尽量别撞见就是。
6: 蔺先生，这些日子寡人心忧啊。
5: 哦，大王请讲。
6: 寡人也有所耳闻，听说您身体抱恙，其实是称病在家，目的是为了避开廉颇。是不是廉颇对您不敬啊？
5: 回答我，廉将军忠君爱国，并没有对臣下不敬。
6: 那你是真病了？
5: 大王无需多虑，会好的。
1: 先生，您为什么不在大王面前说清楚呢？
5: 这都不是事儿，不要放在心上。
4: 廉颇的车迎面驶来，廉颇也认出了他们。
5: 小五，转去旁边的小巷子里去。小五，快转。
1: 驾。
4: 见蔺相如躲着自己走，廉颇得意大笑。
1: 先生，您能忍，我忍不下去了。廉将军欺人太甚，我敬重您是一个勇士，所以对您礼敬有加。您面对秦王都毫不畏惧，为什么要躲着廉将军呢？三番五次的挑衅，您都一让再让，称病不上朝，就是为了不碰见廉颇。今天碰见了，居然给他让路。
5: 小五，秦国之强，到现在不敢出兵赵国，就是因为我和廉颇同在朝中为官。如果我们相斗，就如两虎相伤，没有两全之理。我之所以避他，无非是把国家急难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罢了。
1: 先生，我失礼了，请原谅。
5: 不必放在心上。
2: 当时我一看就是蔺相如的马车，我正要让马车冲过去，结果蔺相如他给我让道了，他躲到了旁边的小巷子。
7: 连大将军一出马，蔺相如他能怎么样？
4: 小五来到

0: 廉颇府上。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想跟将军单独说几句。
1: 你说的句句属实，
2: 如有半点假话，天打雷劈。
1: 是我错怪了蔺相如。
2: 将军，我走了。
0: 得知真相的廉颇来到蔺府，袒露着右肩负荆请罪。
3: 哦，廉将军，你
1: 蔺先生，廉颇我质量浅狭，不知你能宽容至此，以往种种请先生见谅。任打任罚，廉颇无半句怨言。
3: 廉将军快请起，
1: 请先生责罚。
3: 廉将军，我们共为赵国大臣，一心都为国家行事，将军不必言语，蔺相如岂敢有半点不尊。
1: 这我生性粗暴，惭愧之极，承蒙先生原谅，从今以后愿与先生结为刎颈之交，生死不变。
3: 好。
4: 蔺相如知耻而后勇，在秦王的威迫之下还能完璧归赵，为赵国维护了尊严。后来的廉颇处处刁难，蔺相如又处处忍让，唯恐国家受辱。蔺相如以国耻为重，廉颇终于感悟，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绝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与期待同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丛飞丛的《爱与期待同在》。爱是什么？很多人在谈，却常常谈得不知所措。关于爱，定义很多，建议也很多。最多的可能就是无条件的爱，或者无条件的接纳与付出。然后我也在爱与被爱里，在这强大的关于爱的主题里享受着，也痛苦着。慢慢品味着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开始是欣喜，继而纠结，后而痛苦。关于爱，有很多人在高谈阔论着，

爱是什么，应该怎样，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什么又才是懂得爱。爱不能被证明，所以只能证明什么不是爱。占有不是爱，控制不是爱，哭泣不是爱。关于爱，也有很多人在实践着，期待对方对自己忠诚，期待对方为自己做很多事情，当对方离开的时候因万分难过而哭泣。当他们去寻求安慰的时候，很多人告诉他们，期待不是爱，或者爱就无条件接纳而不要期待。我没有做到，所以一再在爱里挫败。我自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可是很久以后我发现有人跟我一样，他们在爱里挫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如何爱，学习爱是什么，然后学会了爱是无条件的接纳，爱是放下期待。爱是很多，但有发现做不到，在爱的定律里反而变得更加的纠结和自责，指责自己为什么不能好好去爱，为什么要占有和控制，为什么要自私的有期待。显然这个话题太形而上，也太过于神圣，我都想谈谈爱与期待。我渐渐开始怀疑爱与期待到底能不能分开而存在，无条件的爱到底存不存在，尚不去评判。有人说爱就是无条件情绪，有条件接纳行为，又有人说爱就是无条件接纳一切，还有人说爱就是不计回报的付出。不同人不同的说法后，都有着一致的例子。譬如说，阳光无条件的爱给我们温暖，地球无条件的爱给我们安居，这些都是无条件的爱。我很同意这些非人类的爱并没有期待，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他们不占有，他们大爱博爱，他们无条件的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没有需求没有意识，这我知道。为什么人类的爱常常有期待呢？因为爱的本身是一种渴望，即使再强大的人也是需要的。当不能自我满足的时候，自然就期待着被满足。没有意识的非人类，他们没有渴望，自然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也就没有要求回报。同理，他们没有感受，也没有自我价值。关于爱与被爱，他们付出着，但是不需要被爱，所以无需期待，也无所谓期待。但是他们这种付出有时候却也带来着伤害。阳光过度的北京难以忍受，地球撕碎的四川也曾让人痛心难忍。他们是一直在付出着，按照自己的意愿付出着。当我们能接受的时候，就说那是无条件的爱，当对我们有伤害的时候，我们又说那是天意或者天灾。可是他们不变，他们不懂什么是不是爱，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付出着，或者说没有意愿。所以我更愿意说，爱是人类意识的特权，而不是拿这些非人类非生物无自我意识的东西来说爱。再比如说母亲的爱，母亲的爱是伟大的，毋庸置疑，但是母亲的爱没有期待却很难。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是无条件的付出，是无论孩子做了什么都无条件的接纳。从这个维度讲，爱是伟大的，但是母亲本身又对孩子有着期待，期待好好读书考大学，期待健健康康，期待遵守听话等家庭规条。从母亲的视角讲，这些期待的风向标是对孩子好，但是从另外的视角讲，从孩子的视角，从社会的视角，这些关于听话等的家庭规条，一定要考大学等的期待，未必是真的对孩子好。只能说这些期待只是母亲的期待，而不是孩子本身的需求。剩下的爱被表达和提及最多的就是爱情吧，在男女之间的爱。听说过很多伟大的爱情故事，感人肺腑，但拉到现实里来，很多理想主义的爱情便开始苍白无力，在最开始的甜蜜后就屡屡受挫。至少我没有见过没有挫伤的爱情，我见过没有期待的爱情，无条件的接纳了对方的行为，即使恋人出轨。

悔或者对自己不好，也依然坚持付出着。然后所有朋友都会羡慕被爱的人，同情也佩服着爱的伟大。但是我却发现，这些付出的人背后藏着太深的期待，不是没有期待，而是压抑了期待，不敢去期待。他们会觉得委屈或者不公平，他们期待对方给他们一点正向的回应，他们忍受着对方一切的行为，他们只是学会了这样一个规条：爱就接纳他的一切，然后压抑了自己。我见到更多的，则是有着很明显期待的爱，期待一种公平。我这么爱你，你就不能爱我一点点吗？这是期待可以被爱一点儿。期待一种占有，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去找别人而不专一一点呢？这是期待爱的唯一。期待控制，我这么爱你，或你爱我就应该为我做饭洗衣赚钱养家，这是期待可以为我做点事情。期待关注，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都看不到，或者为什么还要离开，这是期待不离不弃。期待无处不在，承认或者不承认，看到或者不看到，期待都在那里，不生不灭。有爱就难以逃脱期待，没有期待是因为没有爱。有人又说，要区分我对你的爱是一回事儿，对你的期待是另一回事儿。我可以做出区分，放下期待而保留爱，也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满足期待而不再要求你满足。而我则想说，爱与期待是一条杠杆的两端，没有只有支点一端的杠杆，更没有可以在两条直线上的杠杆。爱与期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了一面就不是硬币。期待与爱同在，有爱就有期待。期待来自于两个方面，最终也来自一个方面，一个是为我好，我爱你也满足了你对爱的渴望，同时也期待你来满足我的渴望。你要努力，要专一，要完美，要符合我的标准，按我的期待来爱我。另一个方面则是为你好，当然是按我标准里的好，期待你好好生活，期待你诚实守信，期待你不要惹事，期待你照顾好自己。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中转心理过程，是期待的是我世界里认为的好，而不是你世界里认为的好。但是这个期待的背后，也是在满足我对于价值的渴望。我对你的这些爱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所以最终还是一个方面，满足自己。既然爱就难以逃脱期待，那就不要再去尝试放弃期待，强行让自己放弃期待，带来的只是无尽的伤害、委屈、不爽、讨好，这样就成了爱的问题。不是不该有期待，而是怎样应对期待。健康的爱依然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期待无处不在，也无法逃避。健康的爱是学会如何应对期待，如何在期待的同时不会伤害到自己，也不会伤害到爱人。这就是表达爱的艺术，更或者说是表达期待的艺术，而不是在苛求自己无条件的爱。我想是这样的吧，爱与期待同在。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1: 修心诀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自观自在，守本真心。也就是说，在无限的时空中，不与任何东西同在，不与色声香味同在，不与想念同在，不与意识同在，最后的真正意义就是我逍遥，我自在。我会守护我那颗原本的真实的没受污染没有蒙尘的圣心，其他皆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经历很多，到了中年老年，看的事情经历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的多了，但很多人就此迷失了最初的自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清玄的把烦恼写在沙滩上。有一个中年人，年轻时追求的家庭事业都有了基础，但是却觉得生命空虚，感到彷徨而无奈，而且这种情况日渐严重，到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医生听完了他的陈述，说：我开几个处方给你试试。于是开了四帖药放在药袋里，对他说：你明天9点钟以前独自到海边去，不要带报纸杂志，不要听广播，到了海边分别在9点、12点、3点和5点依序各服用一帖药，你的病就可以治愈了。那位中年人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还是依照医生的嘱咐来到海边。一走进海边，尤其是清晨，看到广大的海，心情为之清朗。9点正，他打开第一帖药服用，里面没有药，只写了2个字谛听。他真的坐下来谛听风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甚至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与大自然的节奏合在一起。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安静地坐下来听，因此感到身心都得到了清洗。到了中午，他打开第二个处方，上面写着回忆二字，他开始从谛听外界的声音转回来，回想起自己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忧快乐，想到青年时期创业的艰困，想到父母的慈爱，兄弟朋友的友谊，生命的力量与热情重新从他的内在燃烧起来。下午3点，他打开第三帖药，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仔细地想起早年创业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人群热忱的工作，等到了事业有成，则只顾着赚钱，失去了经营事业的喜悦，为了自身利益，则失去了对别人的关怀。想到这时，他已深有所悟。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打开最后的处方，上面写着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走到离海最近的沙滩，写下烦恼2个字，一波海浪铲击淹没了他的烦恼，洗得沙上一片平坦。当这个中年人回家的路上，再度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的空虚与彷徨也就治愈了。这个故事是有一次

深研禅学的郑时延先生谈起高登亲身体验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在本质上有许多与禅相近的东西。谛听就是观照，是专心的听闻外在的声音。其实谛听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虽是菩萨的名字，但人人都具有观世音的本质。只要肯谛听，观世音的本质就会被开发出来。回忆就是静虑，是禅最原始的意涵，也是反观自心的初步功夫。观世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号叫观自在。一个人若不能清楚自己成长的历程，如何能观自在呢？检讨你的动机，动机就是身口意的意，在佛教里叫做出发，以及出发的心。一个人如果能时时把握初心，主掌意念，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把烦恼写在沙滩上，这是禅者的最重要关键，就是放下。我们的烦恼是来自执着，其实执着像是写在沙上的字，海水一冲就流走了。缘起性空才是一切的实相。能看到这一层，放下就没有什么难了。禅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面貌，在用事的许多东西都具有禅的一些特质。禅自然也离不开生活，如何深入生活中得到崭新的悟，并有全生命的投入，这是禅的风味。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依据古代的传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可以逃掉狐狸，这一只也可以。师父说，不可能。弟子回答，狐狸跑得比兔子快，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师父仍坚持己见。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因为狐狸在追他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师父说，可叹息的是，大部分人过日子就像狐狸追兔子，以致到了中年精疲力尽，就放弃自己的晚餐。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也会觉得花那么大的代价才追到一只兔子感到懊丧。修行者的态度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而是兔子逃命。只有投入全副身心向前奔驰飞跃，否则一个不留神就会丧失户口了。在生命的点和点间快如迅雷，没有一点空隙，甚至容不下思考，就有如兔子奔跃逃命一样。我每想起这个禅的故事，就想到兔子假如能逃过虎口，在喘息的时候一定能见及生命的真意吧。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抱歉，那可不是爱》。
1: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莱斯特小姐。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塞林格的这段关于爱的理解一直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是啊，关于爱，关于什么是爱的话题，从过去到现在已经被讨论了无数遍了。人们一直在争论着，在爱欲中挣扎，时不时感觉自己理解了爱，感觉自己终于读懂了这份上天赐予人类最美的礼物，可又一次次被骗得一无所有，心中的爱一点点被忙碌的、不堪的、琐碎的现实生活吞噬掉，直至消失。

爱不是恋爱宝典上教你如何取悦异性的技能。不知什么时候，这样的书开始畅销起来了。什么男女爱情密码，如何在情场上百战百胜，俘获对方的100个妙招。一个个如白纸般的小青年开始幻想从这些书中学到一击制胜的办法。看完一些这样的书，你就以为你是一个游走情场的老油条了吗？有一天，当你那个真正爱的人出现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全部不管用。如果在一段爱情中，人的智商没有下降，那么

而这些恋爱宝典所定义的东西，最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模式化的、按部就班的关系。这可不是爱。爱是一种山呼海啸般的悸动，轰隆隆的，仿佛直接从地底蹦出来的。

爱不是一种被旷日持久追求的感动。大学时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注定高傲。追求她的人很多，每天上演着各种追求，都是电视剧里电影上那些俗套的情节，诸如每天送早饭，楼下夜半歌声，各种帮忙的苦力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这种突然涌来的深情惯坏了，他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傲，越来越瞧不起那些男生。他开始享受一种公主般被捧着的生活。最后，他选了一个追求最久、最用心、对他最好的男生恋爱了。后来好像结婚了。去年听到他的消息，说是婚后那个男生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糟，开始对他斥责来指责去。她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快变成一个任劳任怨的嬷嬷了。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对她有一些同情。比较各方面条件来说，她都称得上是下嫁那个男生的。可能最大的错误，就是她误把一种旷日追求的感动理解成爱了吧。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猎宝过程，而不是这样宝贝本身。一旦他要的东西到手了，他就厌倦了，那些以前被他捧在手心的宝贝也就不再珍贵。这样单方面的追求和接受可不是爱，爱不是慈善事业。有时一个人要学会斩钉截铁的拒绝。爱不是年龄快到期的无奈将就。很多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寻找爱，是为了安抚自己年龄快到期的紧迫感，仿佛爱是在这个年龄段他们要完成的任务，而那些压力来自于周遭那些朋友、亲友、父母连绵不绝的关心。他们总会在各式各样的谈话中携带这样一个致命的问题：你有对象了吗？比如隔壁的老张的女儿在银行上班，听说干得很不错的样子，你有对象了吗？最近出席了一场好浪漫的婚礼，好羡慕他们。对了，你有对象了吗？谁谁谁的儿子真可爱呀，你有对象了吗？被问烦的我们再也不想被这些问题噎住，总想能有底气的一声大吼：有了，我终于有了。于是很多人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相亲，碰上感觉还不错的对象，两个人还没接触了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结婚了。这样的婚姻注定漏洞百出，最后惨淡结局。他们找到的只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点燃世界的爱人。

探一样窥视对方每一秒的踪迹。生活里太多这样的斗智斗勇了。今天你在我西装里发现一个陌生的口红，明天我在你手机上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今天我在你包里发现一条陌生的项链，以为是给我的礼物，明天发现你下班后晚归，跟异性同事谈笑风生。天天这样累不累？一段真正的爱是无比信任的，根本没有第三者可称的机会。那些婚外情或是劈腿，往往是两个人本身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裂变，妄图通过这样的跟踪和窥视困住对方，以此来填补横在你们面前巨大的裂痕，最后都是徒劳无功，惹得对方恼怒，反而给了对方借此了结的借口。我曾在微博里发一条关于恋爱定律的微博，有人这样回复道：除非是极弱的女人，就是那种极没大脑的女人，大部分的女人都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男人足够强，则女人小鸟依人；男人越弱，那女人就成半边天。这段话说得不错，只是第一，这样聪明的像变形金刚的女人可不多。第二，这种斗智斗勇区分双方强弱从属关系的百般复合，每天上演，累不累？到最后自己疲于应付，也不想继续下去了。爱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发生并立即定性的，一把钥匙配一把锁，你一会儿是钥匙，一会儿又要当锁，最后只能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四不像旧玩具。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

爱是一旦来过就永远抹不去的心底驻留。有时候我们会自负地以为已经忘掉那个人了，我们用生活琐事努力工作，泛滥地去爱很多人，覆盖在这个记忆上，自欺欺人地以为他已经消失了。可是只要碰上一点点和那些旧事有关联的物和人，那些好不容易抹杀掉的记忆就全部回来了，致命的，急促的，就像一束照进洞穴赶走所有盘踞很久蝙蝠的光。

袭来的感觉，是你见到一个人的瞬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已经习惯黑暗却突然大赦出狱，见到久违太阳的死刑犯。爱是笨拙的，两个跌跌撞撞的傻瓜反而能在无预警的匆忙中撞见对方，撞见爱。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再发声。爱是好奇心与警惕心的交织，你们就像两只同类的动物在森林中相遇，看到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说来说去，其实爱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展望。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北京爱情故事。
1: 不止一次有人和我介绍说，你应该看看北京爱情故事，我说我不看，我不喜欢那种接血肉的真实或浮到半空的杜撰。在北京的生活虽算不上清苦，但绝对也不比我在家乡的清闲。生活已着实不易，没必要再自己给自己砸两浪套。我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写北京的文字，藏在我的日记里，设为仅自己可见。我还不知该怎么去描绘这座城市，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有一天，有个朋友说我，你很爱用五味杂陈这个词。我翻了下我写过的东西，确实如此。人活在世上，不是一种简单的喜悦或难过的情绪就能表达的。北京带给我的感受，不像吞了口蛋糕的甜腻，也绝不像矫情橄榄难以下咽。我在很多城市都悄悄地哭泣过，可在北京应该算是哭泣排行榜的前几名了。我在这笑过，爱过，哭过，也因为和男朋友分手，离开我们居住了一年的小屋，像只仓皇逃窜的土拨鼠，拉着行李箱在人烟渐少的街头迷茫过。我在这加冕了超出我年龄的身份，当过所谓的小领导，也因为经济窘困，居住在菜市场的小二楼里，每天被邻舍刮玻璃的噪音吵醒。我在这像失去知觉的僵尸，随着汩汩的人流挤进地铁，狼狈地与陌生男人贴面呼吸。也曾看过向往已久的话剧，五光十色的舞台背景，吃过各方的小吃，和很多牛逼的人坐在一起聊聊理想和怎么艺术地活着。我在北京有很多种选择，北京就是因为这种种选择，吸引着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主义者奔赴至此，把它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有些哪怕是在疲惫地离开北京后，也会和后辈老生常谈，你必须在年轻时去北京一趟。语气不容置疑的，像一栋穿你命运的巫师。北京是什么呢？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飘扬，结队盘旋的白鸽，胡同里喝豆汁的稀溜稀溜，走马灯的潮男潮女，太多大牌子的集合。北京也是灰扑扑的天空，脏兮兮的空气，黏糊糊的汗味，攥起的拳头，疾驰如风的车潮，和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面孔。你有过那种感觉吗？就像走进有肉身积累的多米诺骨牌里，你在这穿行，你也在这变成骨牌里的某一张。北京就像支起巨大的迷障，有形的，无形的。街边的火树银花不夜天，金碧辉煌的 LV 旗舰店，性器官的蠢动和对爱情、友情、地位一屋的渴求。北京迷雾阵阵，而每个来到北京的人也是因为这不可知，就像夸父逐日，甘神隐没在迷雾里，追逐着理想的尽头。去年北京接二连三地冒出了黄色的烟雾，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两三米远，你都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可就算没有雾的季节，我们这些来到北京的人也鲜少有时间和耐心去好好打量一个人的表情的。北京的表情可以很假，也可以很真。如果你愿意，甚至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戴上七八套面具，去面对你的七八种选择。而北京的爱情是怎样的呢？它应该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或无处安放的青春，没那么的浪漫，也没那般倒戈相向。恋爱终究是两颗心的博弈和相惜，人和人谈恋爱就是自我和本我的一次次争锋。有次坐公交，对面坐了对20多岁的小情侣，男孩估计是个技术员吧，抱着个黑书包。

0: 戴着眼镜，斯斯文文，一次次头耷拉着垂向车窗，补着觉。女孩心疼地把他围进自己的怀里，靠着自己的肩膀。男孩还不好意思地推脱着，女孩就不高兴地嘟起了嘴唇。我看得很有趣，也很感动。美好的爱情不一定就是要把你想拥有的都一一推向你面前，而是在你疲惫的时候告诉你一声，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这里，不离开。我想起有一次，我和前男友坐在马路上，我吹着口哨向何勇的钟鼓楼里揶揄，北京的小伙你们吃了吗？他就挥舞着手臂回应。他是个长得挺可爱的北京男孩，有对小虎牙，我来月经了会着急的给我炖红糖水，也有一些这个年龄男孩的不成熟和私心。我们做过很多惊天动地的浪漫事儿，比如他曾在电视台的记者面前单膝着地向我求婚，叼着玫瑰花背着我爬99地台阶，我也给加班后的他削过心形的水果，依在他耳边一次次地呢喃着爱你。刚分开的日子我也记恨过，觉得他对不起我。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气场强大的姑娘，也是在一次吃饭时相识的北漂。她把我领到镜子前，拨我的碎发至脑后，指着脸色灰暗的镜子里的我说，你看看分手后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他带我打台球、溜冰、坐卡丁车、跳舞，他的朋友开着车，我们在半夜2、3点开进一个无人的公园里，在林荫道上他牵着我的手把我推进花丛里，把你不高兴的都骂出来，骂粗口，好好哭，哭到高兴了你就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该爱谁爱谁去。北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的吧，温柔时在10000朵玫瑰在你的后花园里，残酷时能让你在无人之地哭断肠。如果你不能很快地调整好心态，那么无论爱情或理想都将失之交臂。北京教会你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也要对自己负责。可幸运的是，在北京也有太多太多热心肠的人，他们好像漫不经心地给你准备好一卷手纸。我们这些北漂从五湖四海相聚着北京这人情的沙漠，能遇见一个真心相待的人就如遇绿洲，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北京，就像我已告别过去的爱情，但北京的夜半汽笛声呢，会在我背后的雾霭里响起，在我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再一次惊觉醒来。他温柔地向母亲絮叨，又如父亲严厉，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我们可以不为人爱，不为人理解，但不要忘记你终要独自行走，不要忘记你在铁轨上好奇的枝头观望窗外的景色时发下的豪言壮语。我们会被伤害，会心痛欲绝，但不要忘记你曾来过北京，那你就要拿出曾在北京生活过的气魄，哪怕是屡战屡败或屡败屡战。
1: 廖一梅在《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里写道，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我总是会得到很多人的信任，这或可理解为一种亲和力，或可理解为一种安全感，但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因为你不知不觉就会成为一个情绪垃圾桶，想听不想听的都得听，听了还不能到处吐槽，因为那样显得不很道德。当你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本来想泡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或者看几本闲书，或者索性发发白日梦，可是电话响了， QQ 闪了，邮箱亮了， MSN 抖了，于是你无处可逃却责无旁贷。貌似有几年盛传电台情感倾诉类节目主持人自杀的

0: 新闻，我非常理解。不过后来听说长讲鬼故事的 DJ 也自杀了，于是我不得不怀疑这就是个易自杀的工程。扯远了。越跟一个人交往的深入，就越看清他的难，这十分正常。我见识过人生的低谷，不止一个人的，也看到他们和他们最终走出来，过上安稳甚至幸福的日子。在看了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选择之后，我觉得有两点至少是殊途同归的。一，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遭遇低谷，区别只在于形式程度和时间长短。二，要么死，要么好好活。如果你怕死或没脸死，那就等于别无选择。因此我不相信万念俱灰，任何一个跟我说他心如死灰的人，只要他没有选择死，我就相信他能够走出来，因为他别无选择。其实死并不可怕，只要一时想通了就可以马上去死，而活着才是最险峻的，因为活着永远有你想不通和做不成的事。大撒把里有句台词，我过去也写过，你把这事儿往好了想到头，再往坏了想到头，然后就没什么了。虽然我理解那些正在人生的漩涡里呈现的朋友真的非常痛苦，也很愿意听他们的倾诉，但我必须说，一切没你想的那么糟糕，你可以从头再来，可以找到生机。同理，我也不允许自己太苦逼兮兮，心情再坏，再想破罐破摔的时候，也得打扮好了整整齐齐出门，见人该笑还笑，该说话还说话。只要活着，你就没有说放弃的权利。没错，世道就是这么残酷。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现在觉得过不去的事儿，一年之后再回想，很可能已经是个屁了。说文雅一点，就是已经随风了。这种说法很有用，我们都可以试着回想一下自己经历过的低潮，过一年之后想想是不是依然那么不堪回首。一年只是一种说辞，很多时候连一年都用不上。郭主任有个哥们儿，他跟其亡妻的凄美爱情故事曾被刘小昭老师写进一篇转载率。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22:00。
1: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雨，欢迎来到音乐最动听，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长安行展现了侠客仗剑天涯、闯荡大话江湖的豪情，这侠客是你，更是每一位陪伴大话的玩家。李玉刚更是融合了中国民族艺术、传统戏曲和歌剧等艺术元素，用独特的唱腔唱出了别样的国风韵律。

空空山海这首歌由吉克隽逸演唱，这首歌词充满了奇幻和冒险的精神，表达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对生命的感悟，同时也蕴含着对爱和温情的追求。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非常适合用来宣传电影，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这曲《今天终于一人回家》是马来西亚华裔女歌手李杏妮带给我们的。该歌曲获得2012开世金帆音乐奖最佳旋律奖和由香港新城资讯台主办的新城劲爆颁奖礼。
1: 我试过放开一生之后最后遇有过三天之后站立

刘宇宁演唱的片尾主题曲《愿重逢》，歌词特别感人，她的声音一出来就能扣人心弦。她独特的烟嗓给听众营造了一种场景，歌声的感染力特别强。红尘俗世多少情痴，难参情之一字，别问此心值与不值，奈何情之一字一旦入骨便是相思，纵生死也算咫尺，唯有爱情让人痴迷，歌曲中爱意满满。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魏巡用姿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态度。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抓耳，歌词更是深入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与勇气，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热血青春的澎湃。快来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盛宴。

路人甲乙丙穿戴类似个性配备安全流行流行是一场世纪的大瘟疫抱歉我先免疫 get out of my way 做自己不是不去投诉免疫谁看得起坚决不讨自己欢喜口号太动听刷碎

喜宝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采洁演唱的同名电影的推广曲，于2020年10月13日发行，由王丹阳作词，任浩明作曲。

为大家介绍一首热门歌曲毛不易的《火花》。此曲由清新轻快的吉他伴奏开头，慢慢地加入了一段温柔的琴声，朗朗上口的歌词抒发了岁月流逝、爱情难得的主题，旋律跌宕起伏，如同把感情纵深发挥到极致。

0: 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是薛之谦创作风格的一次飞跃式突破。曾经莽撞少年已经成长，如今充满轻熟男睿智的他，用他的笔写出女人的心事，用他的歌唱出女人心底的伤痕。编曲搭配了婚礼钟声，非常完美地诠释了歌曲的意境。而薛之谦较之前更加深沉的唱腔，也让这首作品有了不同以往的听觉感受。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轻灵的钢琴与磅礴的弦乐交织，勾勒出火箭升空的绚烂光景。这首由周深演唱的《奔向你》，用深情呼唤，唱出了探索未知的勇敢与生命意义。这首歌不仅致敬了三十载飞天荣耀，更化作一束光，激励着每一位平凡追梦人向着美好奋力奔跑。

麦克岑比特的歌曲《再回首》是一首抒情歌曲，曲调优美悠扬，让人沉醉其中。歌词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在人生中遇到的各种情感经历，穿过岁月的沧桑，回望当初的那份初心和信念。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的厚重和深刻，配合着曲调的起伏，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感受，更勾起了听众们对过往的回忆与回首。

0: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1: 是

毛不易的见字如面结合电竞元素，形成一首情感丰富的深情之作。歌曲旋律与词曲匠心独具，充满力量感，让人深受感动。而以王者荣耀为背景的 MV 更是触动人心，让人深思。游戏中相识，现实中有缘，见字如面，情意长存。

0: 相见。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拥有内地乐坛甜美女音之美誉的印子月，以其甜美的嗓音和温和的曲风，短时间内在网络上受到关注。接下来这首是印子月演唱的《很值得》，一起来听吧。

0: 周慧敏的歌曲《博拉河》是她在1998年发行的一首作品，由张艾嘉作词，景荣中谱曲。这首歌是专辑《绝对女声》中非常出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最动听》，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不要责怪从前的自己，他当时站在雨里也很迷茫。每一个不同时空努力的自己都值得骄傲。跟随王小棠《会开花的云》，背着梦想翻山越岭，相信那里有更暖的阳光等你。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告五人与古巨基唱响长大后的事，仿若翻开泛黄的成长日记，他们的合唱充满画面感，把成长路上的孤独、遗憾与温暖化作动人音符。听歌时，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
2: 当青山变成城池，当

0: 田园以赶路人的姿态演唱的这首《原来》是一首民谣摇滚风格的作品，借用这首歌回望过去，也表达了自己珍惜当下继续前行的态度。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

这首来自零点乐队2000年的作品《相信自己》，至今仍是励志神曲的代名词。它是 CBA 历史上第一首主题曲，曾获中国歌曲排行榜公益歌曲特别奖。每当那句“相信自己，你将赢得胜利”响起，无数人重拾信心。此刻就让这份力量陪你前行。

金志文的这首《一路同行》以温暖而富有力量的嗓音诠释了平凡生活的坚韧。这首公益主题曲聚焦普通人的奋斗瞬间，他的演唱如冬日暖阳，将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升华为诗意的礼赞。歌词以质朴的语言传递希望，点燃每个赶路人心底的微光，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Hey Baby， 你是我的，是华语歌手李佳薇演唱的歌曲，由吴亦伟作词，陶山作曲，于2018年4月17日作为电影《亲爱的初恋》中文主题曲首次发布，后收录于同年6月8日发行的专辑《相反的事》中。

0: 接下来这首是来自香港歌手陈奕迅的单曲《披风》，是一首鼓励人们勇敢追梦和面对挑战的歌曲，歌曲充满力量，非常值得一听，快来听听吧。
1: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

笔的《等风吹》是一首制作精良、情感真挚的流行情歌。它凭借抓耳的旋律、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浓厚的氛围感，在短视频时代成功出圈，成为了许多人歌单中一首关于遗憾的典藏之作。

何敖与侧田合作演绎的《天空之城》，并非对久石让经典动漫配乐的简单翻唱，而是一次极具创意与深度的音乐重塑，以全新的视角和风格，赋予了这首作品别样的生命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立农2000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2018年参加爱奇艺偶像男团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获得第二名，并加入男子演唱组合 9%， 从而正式出道。2021年，陈立农获得中国歌曲 TOP 排行榜最受欢迎新人奖。下面请欣赏陈立农的 Hip Hop 单曲《Best 造就王者》，感受节奏的律动吧。

关于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戌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如烟》是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主题曲，张碧晨以忆梦亦如烟的吟唱，将武侠世界里悲欢起落的宿命感演绎得入木三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如命运洪流席卷耳畔，就让这首荡气回肠的歌带我们穿梭于如烟往事，品味命运的悲欢离合。

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铸就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般儿童合唱团的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流浪地球2》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由刘德华、吴京共同献唱。在这首歌里，刘德华与吴京两位老友坐下来敞开心扉的聊天，借音越聊经历，聊在时间这条长河中细水长流的豁达心境。

0: 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欢歌》。不再问究竟是由林振强作词、林木德作曲、陈百强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深爱着你》中。这是一首寂寥的夜曲，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独自思念爱人的场景。
2: 茫茫然在数星星，天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

这首 Down the Bus 由王嘉尔亲自操刀，迷幻的女声搭配随性自由的 Tap， 整首歌伴随极致磁性的低音声线和灵魂旋律，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独孤是电视剧《独孤天下》的插曲，由林乔作词，李泉作曲，金莎演唱，收录于2018年3月16日发行的《独孤天下》电视剧影

李健演唱的《人群中的人》送给大家。伟大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蕴藏在每个平凡个体的本能善举之中，这种本能的光辉恰是人性最珍贵的底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弦上生花，黄霄云以梦为弦，歌声中绽放希望之花。这首歌由黄霄云作曲并演唱，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就让这首好听的歌带你穿梭现实与梦想，一起感受音乐的力量与美好吧。

一起来欣赏丢火车乐队的《茶底世界》。这首歌以民谣摇滚的轻柔曲风，将诗意歌词化作耳边的低语，适合在静谧时分静静聆听。

聆听魏佳莹与陈嘉桦的《时光从不温柔》，仿佛置身于时光的长河。两位实力唱将用歌声演绎着时光的残酷与美好，让每一个音符都敲打着心灵，感受时光赐予的独特领悟。千万别错过这首佳作。

苏龙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献唱的插曲《不负歌词》，委婉缱绻，以恰到好处的古风高频词汇绘制出一幅庞大的爱情守护图，旋律与编曲的高度配合，使得歌曲坚定中散发着王者的侠骨柔情。而汪苏泷完美地把控好嗓音，张弛有度地将爱情抒发。陌路相逢只不过一个错身，但在心上安一个人以后，轻易便是一生，愿此生情长。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翼而飞，一首情感纯粹的情歌，梁静茹把歌唱得淋漓尽致，犹如大海的涛声，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

十一》由队长黄礼格演唱，收录于2022年1月1日发行的专辑《十一》。这首歌曲是由两位歌手自己作词并作曲，由关天天编曲的一首流行歌。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一路欢歌。老歌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

这首《嫉妒》没有华丽编曲，却凭纯粹意境打动人心。陈绮贞用呢喃般的唱腔，把隐秘的嫉妒情绪唱得温柔又戳心。她的演唱轻软却有力量，充满克制的怅然，像午后窗边的私语，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份藏在旋律里的细腻心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由黄坤、芝麻摸起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0: 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是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声宁作词，栾凯作曲，收录于2016年7月13日发行的专辑《知你冷暖，懂你悲欢》。该歌曲为电视剧《安居》的主题曲。
1: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光。

接下来这首是陈势安演唱的《不公平》。这首歌开头的太完美的演技，美到抹灭真心，让人感到虚伪的情感和无奈。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安虎演唱的歌曲《只羡鸳鸯不羡仙》是他为自己主演的同名古装喜剧电影创作的主题曲，旋律古典优美，配合悠扬的管弦乐和中国风元素，营造出深情而温婉的氛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请欣赏王天歌演唱的歌曲《你留下的晚安》，曲风温暖，旋律婉转，淡淡诉说着心中的忧伤与坚强，

一首吴青峰的《起风了》分享给大家。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这句歌词表达了年轻时候的无畏和激情，无论是青春翻涌还是指尖弹出盛夏，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电子国风女团 SING 的代表作《听见夏至》是一首融合电子音效、传统民乐与流行舞曲的夏日主题单曲。歌曲以夏至为意象，用轻快的节奏与清新的旋律打造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青春恋曲，成为组合电子国风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归途有风是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王菲演唱，发行于2022年9月。王菲独特的音色与唱腔搭配真挚感人的歌词，让这条穿越战火和荒漠的万里归途格外触动人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柏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继神曲《小苹果》之后，肖央这次与刘德华联手合作的动感歌曲《新的一年送给你》，希望歌中的快乐气氛也能感染到你。

背叛是由阿丹乌玉康作词，涂慧源编曲，曹格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曹格2006年12月27日发布的专辑 Superman 中。

你是唯一是1988年黄韵玲作词、黄韵玲作曲、潘越云、张信哲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男欢女爱》中。歌词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深爱意和坚定承诺。歌曲旋律简单动听，歌词朴实无华，却能触动人心。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半句再见这首歌由孙燕姿演唱，歌词深情而又抒情，描绘了一个人在回忆中挣扎无法释怀的心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他不再幻想是由陈静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他的视角出发，通过温暖真挚又不失锋利的文字与唯美隽永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我对话在新鲜情感体验中的成长和勇气。

接下来分享一首赵雷的歌《我记得》，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叙述了一个没有被尘世沾染的少年时代，每一句都扣人心弦，跟着音乐思绪可以飘去好远好远。

探索者和被探索者，谁才是外星生物？萧敬腾用他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带我们一起探索撒哈星球，让我们一起去外太空翱翔吧。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声，这首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歌迷朋友。这首歌曲也可以看作是对 Beyond 的一首赞歌。经历了风雨之后的 Beyond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有着舞台皇后之称的李宇春，将她对于流行音乐和对世界的思考和见解都融入到歌曲《流行》中。该歌曲描写的是人们在数字时代对碎片信息的过度消费，

树呢，是张杰情感深度的一次极致展现。这首歌曲以其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情的旋律，成功地触动了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张杰通过个人经历与情感的融入，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度，仿佛能直接与听众的心灵对话。

为大家分享一首杨坤的歌曲《我比从前更寂寞》。在这首歌曲中，拿着电话不知给谁拨，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等孤寂落寞的歌词，展现出了中年男人的迷茫与彷徨，极具感染力。梦最多的男人最忙，有故事的男人最有魅力。杨坤在这首歌里把成年男性的心酸诠释得淋漓尽致。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图安格的《一个人去旅行》唱出了一种想要暂时逃离繁琐、自我放松的心情。行云流水的钢琴和年代感的爵士风情让人感觉十分过瘾，可以说这是一首很能体现童安格在音乐上自由不羁、追求画面感的作品。

沈以诚的形容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缓缓展开，让人沉醉其中。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勒出爱情的轮廓，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昙花以轻快的钢琴声为前奏，伴随着胡夏温柔的声音，讲述了一个关于偏执守候的故事。歌曲通过昙花这一意象，表达了遇见的珍贵和守护的意义，强调了陪伴的力量。

一首富有禅韵的歌曲，来自刘珂怡演唱的《如是》，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温柔动人，充满了包容和内敛的特质，富有禅韵，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超越红尘的宁静、安详，以及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在风格定位上将中国民乐与舞曲巧妙结合，融入了民族乐器，体现中国特色，舞曲风格应景节日气氛，动感的节拍和洗脑的旋律令人过耳难忘，歌词也朗朗上口，通俗易学，承载着满满的新年祝福。家喻户晓的凤凰传奇惊喜加盟歌曲演唱，玲花、曾毅特有的声线及民族流行特色的演唱风格为歌曲添色不少，二人一唱一和，默契十足，令人不禁随着歌声一同舞动起来。请欣赏歌曲《一起红火火》。

赏春光，画秋景，繁华落尽。三月雨，七月晴，细数星星，在一起，在一起，一起来听周深的《要一起》。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回，某董卓孟德献刀。
4: 李肃说降了吕布，回来禀明了董卓，按照他跟吕布规定的这个时间，说今夜3更天，吕布就要杀兵员来投董卓。董卓心里十分高兴，李肃带着人马来接应吕布来，他悄悄地把人马埋伏在大营的四周，等候消息。一直到鼓打3更，李肃听了听吕布的大营里声息皆无，不由得李肃这心是蹦蹦直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我这老乡不是反叛了，说完了不认账了，那可倒好，东西也留下，马也留下了，最后没这么码事儿了，那董卓还不得把我宰了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吕布这大营里头一声炮响，跟着是辕门大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吕布由打里边气哼哼的出来了，手里头提着宝剑，还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感情他把丁原已经给斩了。李肃一见是喜不自胜，赶忙过来拱手施礼，恭喜贤弟，从此是高官得坐呀，你快跟我来吧。吕布由李肃陪同着来到董卓的大营，董卓在辕门恭候，把吕布给请进大帐，大帐之中已经高摆了酒席，董卓是亲自给吕布把盏，而且把吕奉先让在上岗岗正当中的座位上落了座。吕布感动了，他就跟李肃说了，说我有心拜董卓为义父，不知仁兄意下如何。李肃一听这是个大好事啊，他立刻挺身站起跟董卓这么一说，董卓乐得这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这还了得，我有这福气吗？董卓得吕布将军就如同大旱风时雨了，如果吕布将军再败在我的膝下，那我的造化不小哦。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吕布已经跪下了，他拜董卓为义父了。您看吕布这人性，刚杀了一个义父丁原，在这儿又拜了一个。董卓当即赠给吕布一套金甲锦袍，这就算是见面礼了。董卓为什么这么高兴？一个是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也可以说是白捡的这员大将吕布吕奉先，再一个呢，还收了丁原10-20万人马，自己这个势力啊可大多了，他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一早啊，是班师回朝，回到京师来，董卓从此更加横行无忌喽，他自封为相国，领大将军衔，把何进那差事啊归他了，他封他兄弟董民为左将军护侯，封吕布为骑都尉、武官中郎将、都亭侯，从此董卓是见吕上殿旁若无人。 这建旅上殿是怎么回事？在古代呀、那有功的大臣够了一定的爵位，皇上呢就允许他带着宝剑上朝了。可是当见皇上的时候啊，得把这宝剑摘下来，把鞋脱了，都放在那金殿的外边，哎，这样进去见皇帝。见完驾之后出来，可以再把宝剑挎上，把鞋穿上。董卓可不然，他就挎着宝剑，穿着鞋，踢了秃噜，别说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他哪儿都出溜。百官们看着眼里是恨在心头啊，但是没办法呀，因为董卓不论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干儿子吕布，只要是董卓往那儿一坐，吕布就持戟侍立，往旁边那儿一站，你说这谁惹得起呀？吕布有万将难敌之勇啊，所以这文武百官呐、只落得个背后长吁短叹呐、可也别说，文武官员之中还真有厉害的，有一位袁绍袁本初在酒席宴前跟董卓打起来了，把宝剑都亮了，好凶啊！幸亏是文武大臣赶忙解劝，这才算把两方的这个火气给压住。这袁绍是谁呀？此人官拜司都尉，他是汝南汝阳人士。他怎么这么厉害呢？他势力大呀。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官衔是当朝一品，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他还有个异母兄弟叫袁术、袁宗禄，袁家的门第高，势力大，在后汉当时全国80%左右的地方官吏几乎都是他们家的门生，所以啊，谁也不敢惹这哥俩。这袁绍啊，原来他给何进出过主意，把这董卓请进京师，为了呢消灭那些宦官。现在可倒好，大将军何进也死了，宦官们倒是完了，这董卓呀比宦官还厉害还坏。他不单视文武如草芥，就把当今的皇帝呀也没放在他的眼里，所以袁绍跟他打起来，董卓哪服他呀。经过这一顿吵闹，最后好多人算把袁绍劝走了，袁绍一气之下玄节东门，离开了京师。这玄节是怎么回事？这节就是代表官职大小的那么一种政务，往那一挂他不干了，一赌气领着人马上了冀州了。后来有人就给董卓出主意，说袁绍这人不好惹，您真把他得罪苦了，他能反喽，您得安抚安抚他。董卓一听有理，他就封袁绍为渤海太守，总算暂时啊把这个事儿算压下来了。可是董卓心里头老不安稳，怎么回事呢？虽然他把何进杀了，可是他觉得呀，这国戚的势力还挺大。董卓朝思暮想，他就想要把这当今少帝呀给废了。董卓一是觉得这刘辩呢有点软弱无能，二呢刘辩这势力还挺大，他母亲何太后手下还有一大帮子人呢，我要不把这娘几个给除了啊，终有后患。他把他想好了的这个主意就跟他手下的谋士李肃、李儒全说了。李肃、李儒是举双手赞成，如果丞相您要这么做的话，您是及早不及晚呐、尽快动手，莫迟疑。董卓一听言之有理，明日动手。第二天一上早朝，董卓是带剑出班， 几步走到龙叔案前，往这儿一站，目露凶光，手乱佩剑，把众文武都给吓坏了。他看了看这些文武大臣，李威大人请了，大家赶忙向他拱手。啊，丞相，丞相，当今天子暗弱无能，统政慌乱，说现在这皇上啊什么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他根本管理不了国家大事，不可以封宗庙，我今日要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君，如有不从者，推出午门斩头。他这话音刚这么一落，再看他那干儿子吕布，把手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抖，哎呦，好紧张啊！当时啊，这金銮宝殿上的空气就变了，几乎都凝结了。咔嚓一下，所有的文武都愣住，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了。只见董卓一摆手，动手，哗啦一下，殿脚下闯上来十几个武士，由打这宝座上就把那位少帝刘辩给抻下去了，让他面北长跪，长跪称臣呐、然后把他的母亲何太后，还有这正宫皇娘唐妃，啪，把凤冠也给打掉了，让他们跪到少帝的身后。这时就把陈留王刘协给扶上宝座去了。这刘协当时多大岁数了？9岁，他就是汉朝最后的那个皇帝汉献帝，当时立年号为初平元年呢。董卓让文武百官是跪倒朝贺，哎呦，这时候这金銮宝殿上这乱啊，乱什么呀？那少帝跟那何太后以及唐妃是放声大哭，文武百官是纷纷落泪，这哪是朝贺，跟报丧一样。忽然就在文官的班列之中，有人大叫一声：“反了啊，反了！逆贼董卓，你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端废帝，罪不容诛，老夫以警觉见耳，就是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了，跟你拼了。”随着这说话的声音，只见一位大臣一抖手，啪，把牙剪就扔出来，朝董卓面门就打过来了。这牙剪是什么呀？就是大臣们手里拿着的那块象牙板呢，也叫牙护。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怕忘了，都记在那上边。那玩意儿大多数都用象牙做的，那块板也挺沉的。这玩意儿要削在董卓脑袋上啊，也得给他开了瓢。董卓怎么一低头，啪，是牙板粉碎，把贼董卓给吓了一哆嗦。他注目一看，原来是尚书丁管老匹夫，来呀，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丁尚书我临死是骂不绝口，面不改色呀。当时吓得在场的文武是面面相觑，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气吞声，谁也不敢言语。这位少帝刘辩呢，就算让董卓给废了。他前前后后做了4个月的皇上，董卓吩咐把少帝刘辩和他的母后以及唐妃一起押进永安宫，就给囚禁起来了。开始啊，还给点饱饭吃，给几件衣服穿，慢慢的饭也不给饱吃了，衣服也不给了。天一凉啊，冻得那少帝刘辩直打哆嗦。就这样啊，董卓也放不过他们，

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这娘仨都给害死了，把那何太后由楼上给扔下去摔死了，把那唐妃呀、用白绸子给勒死了，那少帝刘辩呢，就叫那李儒啊，揪着耳朵，用一杯毒药酒给灌死了，灌的是七窍流血，杀死娘几个之后，就把他们埋在了荒郊野外。一代皇帝呀，就这么样告终了。从此老贼董卓是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但带剑进宫，而且是夜宿龙床，奸淫宫女，无所不作，无恶不为呀。这年时逢早春，老贼董卓来了兴致了，干什么呀？他要亲统500铁甲军到城外边去行为打猎。当老贼率领着这些人马走到阳城附近，他在马上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董卓勒住缰绳，举目远望，这是怎么回事？哎呦，这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啊？人山人海，他赶忙派人过去打听，一问这才明白，感情阳城这地方有个风俗，每逢到春二月啊，四乡八镇的黎民百姓就都到这儿来聚齐，搞一次祭祀。祭祀是干什么呀？就是祭神的那么个意思吧。嚯，可热闹了。到了这天呢，男女老少是整衣相庆啊，无论是谁都得穿上新衣服，男的都得衣冠整洁，那些妇女呢都是光梳头净洗脸擦粉带花，都奔这儿来，大家聚齐到一块儿，有唱的，有跳的，有耍把戏的，繁华以极呀。百姓们的意思就是主告上苍，求得今年呢能有个好收成吧。董卓一听这才明白，哦，原来如此啊。老贼董卓在马上传了一道令，把这个场地给我包围起来，这些黎民百姓一个不饶，都要给我斩尽杀绝。哇，500铁甲军一个大破了圈，就把这祭祀场给包围了。当时是刀枪并举哟，哎呀，像削瓜切菜似的，一眨眼的功夫，这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董卓在马上一看，哇，好不痛快。他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铁甲军是任意行抢，干什么都行啊，我今儿不是领着你们出来玩来了吗？咱们就玩个痛快。他手下的这群铁甲军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不单杀人，而且放火带抢东西，把抢来的那些财物和妇女啊，还有斩掉的那些人头，全都装在车上了，车头连车尾，车尾接车头啊，一望几十里。董卓让长得胜骨回京，说这次我打了胜仗了，回到京师来，把那黎民百姓给吓得是东藏西躲呀。原来这座京城多热闹来着，现在让董卓给闹的是路尽人稀呀，鸡犬不宁。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武大臣呢，是寝食不宁，坐卧不安呐。在这些文武中有一人姓王名允，此人官拜司徒。要说这司徒这官职不小了，比丞相稍小点，可是王司徒不行啊，尽管职位高，他两手空空，无权无力。他恨董卓恨得牙长四尺，但是也束手无策。这天忽然，王允司徒接到一封书信，他把这信打开一看呢，这位王司徒更愁了，怎么回事呢？这信谁来的？是袁绍袁本初给他来。

这个信。袁绍在信中让王司徒想方设法把国贼董卓杀了，我给你做接应。怎么王司徒见了这封信倒越发的发愁了呢？王司徒早想杀董卓，可是无从下手啊，董卓的这势力太大，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假作半兽，把他那些知心的文武大臣给请到府中来，让到了密室，酒宴也摆好了。王司徒把酒杯往起这么一端，还没等喝这酒，眼泪下来，在座的文武都愣了。大人今日办寿是个喜日子，因何落泪？唉，司徒王允长叹一声，不瞒列位大人，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我把列位大人请到家中来是为了汉室的安危。这如今老贼董卓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在朝中横行霸道，我们这些人刀食旱路多年呢、我们都是汉室的股肱之臣呢、难道就看着老贼这样任意横行吗？今天我把列位大人请至此处，是共商除贼之策呀，你们给我想个办法。众文武一听这几句话都哭了，整个席间是悲悲切切，一筹莫展呐、杀董卓那是说着玩的，谁也想不出个良策来。大伙不是都哭吗？单独有一个人是鼓掌大笑，一边拍着巴掌一边乐，哈哈哈哈，列位大人，你们这么哭管什么用？你们就是从今晚哭到明朝，又明朝又哭到夜晚，难道能把国贼董卓哭死不成？哎呦，大伙一听这是谁呀、这话说的有理呀、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的身上，只见此人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位姓曹名操，字孟德呀，乃是沛国谯郡人士。他原来不姓曹，复姓夏侯，是因为后来过分给姓曹的了。这曹操啊，也是镇压黄巾起义所起家的，现在呢官拜骁骑校尉。他这一乐呀，把王允给乐火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孟德，你这算何意？你家祖宗也是时汉朝俸禄的，今日不思报国，反倒大笑我等，你这做得对吗？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司徒大人，您不必动怒，我不是笑别的，我是笑列位大人怎么就会没有除国贼之策呢。哦，王允一听孟德呀，你笑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曹操冷笑一声，操随不才，我愿斩董卓之首级，高悬国门，以谢天下。哎呀呀，王司徒一听这句话，赶忙绕过桌案，给曹操深施一礼呀、不知孟德有何高见？司徒大人，你随我来。说着曹操站起来，拉着王司徒就进了内室。这儿说话更方便了，曹操低声告诉司徒啊，说近日来我孟德是屈身侍董啊，我就想趁奸而图之，我现在就在董卓的身边，我想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我孟德听说大人您有一口镇宅七宝刀，
这口刀是新

腰铁如泥呀、啊。大人，您能不能把这刀借给我孟德一用？我在相府的时间比较长，找个机会我就把逆贼董卓杀了。杀他之后，那么我给他抵了命呢，我也随死无恨。王司徒听到这儿，连连给曹操施礼。孟德功成乃天下之幸啊，说着司徒亲自给曹操满了一杯酒。孟德把酒接过来，说啊，往地上这么一泼，这什么意思？这就算表示决心了，也就算个誓言吧。王司徒把刀递给了孟德，孟德接过宝刀来藏在身边。然后司徒和孟德又回到酒席宴前，陪着文武饮酒。文武也不知道王司徒和曹操说了些什么，大家也不好追问。这顿酒直喝到午夜方散。第二天一大早，曹操暗藏着宝刀就奔相府来了。原来呀，曹操是京师里边的一个点军校尉，董卓专权之后啊，他挺喜欢曹操，就把他给要到相府来了，让他做了骁骑校尉了。他一到府门这儿，门前的军校都认识。哎呦，曹校尉您来了，相国正找您呢。哦，曹操心想，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相国安在？丞相在哪儿呢？就在锦阁之中，您快去看看吧。好，我马上去见。曹操说着就奔锦阁来了。走到门口这儿，他打了个愣神。曹操心想，是老贼一个人在屋里呀、啊、还是吕布陪着他呢？要有吕布在场，那这行刺的事可就不大好办呢。想到这儿，曹操用手一挑帘笼进来了。他进门一看，嘿嘿，果然吕布在那儿坐着。曹操心里头咯噔一下子，赶忙上前施礼吧。孟德参见相国。董卓正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呢，感情这全国各地的本章来了得先到他这儿，他得先看。罢了，孟德今日因何来迟？说着话，董卓上下打量曹操两眼。曹操这心里蹦蹦直跳，心说，怎么着，我怎么来晚了？哼，曹操心想，昨晚上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哪能告诉你呀，只得撒个谎。启禀恩相，是我孟德的马病。哦，董卓一听点了点头，那为什么不早说呢？孟德，西凉给老夫送来百骑骏马，给我送来100匹好马。奉先呐、啊、你赶快去给曹将军挑选一匹。是，孩儿遵命。吕布说着一挺身出去了。嘿，曹操一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呀、啊、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把那右手就伸到怀里去了。此时老贼董卓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啊，他有点看累了，想躺下歇会儿。只见老贼董卓这么一摘位身子，哦呼，这家伙体大深沉呢、啊、往那儿一倒啊，像倒了半截影壁墙似的，他脸冲里躺那儿了。曹操一看，太好了，真是天助我成功啊！他那手已经摸着这刀把了。可是曹操这时候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呢？他知道老贼董卓履历过人呐、啊，我这一刀刺下去，要不刺到致命处，他死不了，他死不了，我可完了。刚想到这儿，董卓正好叫他。孟德，哦。

0: 真相，吓得曹操赶快把抓着刀把那手松开，一旁坐下。哦，谢坐。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

0: 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2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

能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认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王毅等参加会见。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啊，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发言人刘文涛，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

0: 拜登明表示，冯曼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1: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冯曼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4: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在河南云林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当年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丰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7: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

0: 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有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点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权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4: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5: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5: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工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方面消息，据伊朗方面十二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十四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0: 请倾听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起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米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

加阿根廷在南极的七个永久基地和六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十二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九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3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0: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2: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新疆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商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而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我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

0: 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的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运动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谈了四点看法。一是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其中强调中印两国呢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第二是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第三是以互尊互让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第四呢是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总理在会见时则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会见莫迪总理呢，是习近平主席昨天的最后一项活动。那今天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将举行，习近平主席也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明。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当

0: 铁路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桦，里面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好是的。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服务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 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方面

0: 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说明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你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1: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2: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1: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3: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1: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件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4: 那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要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啊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5: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
4: 对，
5: 骨骼发力，
4: 对。
1: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5: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却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居然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用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1: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0: 解。好之下，才能多学对应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之下，珍藏实教，自然见效。
1: 新农云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云六步鲜大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0: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3: 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鉴定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迎面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2: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3: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探出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员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2: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90%，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50%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 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智能前途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前途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1: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0: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3: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里数据喂给系统，像基础地质前途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坑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化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查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便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2: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3: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路途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6: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 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望。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你有见过汽车在水面上一路驰骋吗？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5条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走过这些